0: 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6喽，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开始车多了。台64线往西的方向，五股二汇入国一的匝道，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有散落物。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因为施工封闭，一样是国道5号往北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预计要做到7月19号。那在施工的时候呢，会同时有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禁止停放汽机车以及通行。再来，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也即日起到7月19号哦，是全日禁止停放汽机车。都请在中正路377巷附近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在国道3号北上109.7公里，这边是香山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5线北上，就在板桥2入口的外侧处看到吊车在慢速行驶。

日本的歌手他叫做 Bird， 听到这首歌曲《树影阳光及华尔兹》，收录在他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 Vacation。Bird 的作品哦，曲风我觉得跟他的名字很相像，就是都有一种轻松自由自在的感觉。Bird 大概是在99年左右出道的歌手哦，还记得当时呢，宇多田光带起了一片节奏蓝调女歌手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像是米西亚啊、小柳游记等等的，大概都是走节奏蓝调这样的风格。那当时 Bird 就也在这一片的这个灵魂唱腔当中杀出重围，他当时的第一张专辑就创下了76万张的好成绩，同年还拿下了日本金唱片大赏的最佳新人奖。他的造型也是比较简单，然后有点自由奔放的感觉哦。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被说那个造型真的就像是顶着一个鸟巢头，所以他又叫做 Bird， 真的是非常的符合整体塑造出来的感觉。在国一北上43.1公里这边是林口 B 出口前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台六十四线往西的方向，五股二要汇入国一匝道，小客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喽。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就在宜兰交流道内侧跟外侧有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上下。至于往北方向，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5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低于40。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堤顶40到5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在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那北上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60，过了土城到中和低于4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堆车速不到60哦。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
2: 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因应巴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巴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4: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汛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3: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七堵区幼儿园疑涉不当对待幼童案，市府表示已经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整合行政调查、司法侦办、幼童安置以及家长关怀等工作，全力协助受影响家庭。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市府已经完成第二波行政调查访谈，在幼童安置方面尊重家长意愿协助转学，目前除了一名家长仍在考虑外，其余都已经安置完成，另外也委任专任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6: 有关这个相关的民事求偿的部分，那市府的这个法劳处哦，那我们也找到一个专任的一个律师，那后续会陪同家长针对他们一些诉讼的一些法律的咨询跟协助，我们会有专任的律师来做协助。那我们警察局也用最快的速度报请我们基隆地方检察署来这个进行侦办。
5: 市府表示，下周起将在百博国中设置监视影像阅览区，提供家长检测相关画面。在幼童正式转学前，也将派员进驻幼儿园协助照顾与教学，未来将建立固定沟通机制，倾听家长意见，维护幼童受教权益。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视察杨梅高清路新辟道路工程，期盼在兼顾施工品质和安全的前提下，朝七月底完工的目标推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案杨梅高清路新辟道路工程

0: 全长72公尺，宽15公尺，虽然路段不长，却是地方期盼20多年亟待打通的交通瓶颈。未来道路完工通车，将可有效分散周边车流，改善工业区上下班尖峰拥塞。而他也特别感谢景硕和华新丽华等企业捐助经费，协助用地取得，公司协力改善地区交通。
1: 这段路是关键，打通了以后，可以对于将来附近所带来的这些交通流量有效的疏解。那么我们期待顺利施工，如期完成，给我们交通带来更大的便利。
0: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杨梅高清路打通后，部分车流可移转到青年路和高清路，提升高湿路、幼师交流道南出匝道以及高湿路青年路口的道路通行效率。此外，市府也针对周边道路在尖峰时段规划35吨以上大货车，特定时段禁止进入高湿路以及青年路二段尖峰禁止临停等管制措施，以增进用路安全。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车辆数为全国最多，市府近8年增加25000多个汽车及机车格位。市长侯友宜提到，未来路边停车格更将导入智慧路测设备及地磁侦测技术，让民众能利用手机查询停车空位，减少绕行时间。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满足在地停车需求，新北市府以增供给、智慧化、优服务三大方向推动停车建设，更结合中央前瞻计划，争取到中央补助新台币49.7亿元，持续改善各地停车需求，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市长侯友宜指出，近8年来已经完成29座立体停车场，预计永和永平国小、芦洲长安立体、板桥新义国小以及永联寺慈善公益大楼附设停车场，将在115年底前陆续完工。此外，目前也正着手导入智慧路测设备以及地磁侦测技术，让民众可以透过手机及时查询附近空的停车位，大幅减少绕行找车位时间。
4: 新北市还是会持续不断的来新建汽机车停车场，尤其在明年，我们预计有30000格的汽车停车格会全面智慧化，不但能够节能减碳，也可以省了很多的停车的行时间。
3: 交通局强调，除了硬体建设之外，境内目前公有停车场全面提供前30分钟免费停车，计程车驾驶还可以到120座公有停车场免费午休2个小时，不断提升停车环境还有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428巷口封闭，因为在进行捷运工程，要麻烦改道连城路456巷。这边的施工时间8点开始到下午5点半。同样在8点开始进行的作业，还有新庄地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以及4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工程，这个要做到7月19。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同时配合这个施工管制的路段，还有中正路3377巷、中正路377巷以及福海街周边道路，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禁止停放汽机车以及通行。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也是从施工开始到19号哦，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新北市的五股区疏洪北路往北过了城庐大桥，道路封闭，车辆请改走周七路。国一北上43.1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路间，2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的重阳桥、忠孝桥跟台北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

Steven Sanchez, You Are So Beautiful。台65线北上 5.4 公里，再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铁条掉落。五股地区请注意，疏洪北路往北过了成庐大桥，因为道路封闭的关系，要改走周七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今天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两球的绝境下，由知名球星梅西领军，在比赛尾声连入三球，上演一场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另外，2026世足赛最后一场16强赛结束，瑞士、哥伦比亚都是小组冠军，两强相争120分钟不分胜败，结果瑞士 PK 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强台八威即将扑台，有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的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另外有97%的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3: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2: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储急速送货诱骗年轻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六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四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六队罗时强队长说，
5: 共计查获犯嫌5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等物，主嫌有3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4: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3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询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肠病毒虽然还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中部有8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后并发脑炎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DO1B型境外移入个案，一名20多岁的男子从香港返台后确诊。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

0: 会说。
1: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0: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在国一北上16.4公里这边是过了内湖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中间车道双沟绳掉落的状况也已经解决。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过了景美隧道，小客车抛锚在外侧。国一北上圆山入口在进行半施工。台北市车多的路

0: 对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路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到光复南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西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另外桃园市的桃园区文中路也是车多的，台65线北上 5.4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铁条掉落。五股地区疏洪北路往北过了陈卢大桥，由于道路封闭的关系要请大家改走周七路。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要到下午的5点才会结束，而且这个施工是持续到7月19号。那配合这边的清理作业，同步管制的路段还有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早上8点到晚上的5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以及通行。另外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一直到7月19号前都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
1: Well I prayed she'd be the one for me I guess I was wrong

0: Mick Geiger 的 About Time。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这边是英歌系统中间车道水泥漆桶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国道五号北上51.5到48公里之间是罗东路段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三这边南下25.7公里，过了景美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带大家回到年轻，甚至是更小的孩童时期，我们要讲一个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的物品。不知道你家还有没有？我家是已经没有了啦，早就被我清掉了。这个东西叫做卡带。除了叫卡带，你也可以叫它录音带哦。总之呢，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吗？好啦，看你几岁啦，但对我来讲，它是我接触音乐的第一个媒介哦，卡带录音带。那对现在这个世代来说，这个东西应该早就要被淘汰，应该是过期过时了。但殊不知在欧美国家，卡带的销售量正处于快转，而且是一个上升的阶段哦。英国在去年卡带卖了快要17万卷，那美国的话是有将近45万卷的销售量。到底为什么卡带这个东西是1960年代问世的产物哦？是一个类比录音技术的东西，容易坏，不方便，而且音质相对比较低，但是它却最近有逆势成长的趋势，所以就让人好奇，到底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在买卡带？买了之后，你有能够听的东西吗？

其实近几年哦，一些主流巨星像是泰勒斯啦、怪奇比利到女神卡卡，他们在推新专辑的时候都是很多面向在进行的，除了有数位版本之外，实体方面有 CD 有黑胶，他们还同步会推出卡带，这也就是为什么让很多人感受到这一股类比的逆袭，它不再只是少数收藏家的兴趣，而是慢慢进入到主流的视野哦。那对于会买卡带的人来说，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已经变成实体音乐最便宜的收藏方式之一。你还记得你以前买卡带一卷多少钱吗？我大概从160买到180、220左右哦。那现在在欧美国家的卡带价格大概是台币315到635块钱之间，所以其实已经是 CD 的价格了，但是比起就是更贵的黑胶，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实体音乐的收藏方式。那文化观察家发现哦，现在这个卡带跟录音带受到喜爱的原因，不是因为音质的优势，比起 CD 啦、数位啦，或者是黑胶，其实卡带的音质真的是还好普普。但是观察家说，这个录音带、卡带它提供的是串流平台没有办法给予的实体存在感跟当下感。同时许多人寻找的也是一种在数位时代逐渐消失的拥有感哦。所以呢，当数位串流让音乐让声音是随点随有随走随听的同时，需要快转倒带还要翻 AB 面的卡带就变成一个很新奇的存在。而且透过销量背后还看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购买的人是谁呢？有两波支持者，一波就是知道什么是卡带的人，知道什么是卡带的人大概青春岁月都逃不过就是守在收音机前面录歌哦，然后听歌呢要带这个随身听的。

而且在听完一面之后，收音机会跳起来，我们得打开再重新翻面才能够继续往下听。这个是我们对于卡带的记忆哦，会跟我们过去成长有非常多的连结，所以可能有一部分是为了怀旧，但是另外一波买的人是对卡带完全不知道的年轻族群。因为不知道，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把卡带放进收音机或随身听，然后要翻面或者是要倒带这个过程，是一个全新独特的体验了。那对比串流平台哦，音乐有可能因为授权到期、商业决策或是版权争议的问题，突然就没办法听了。所以就算你有付费，就算你是会员，但是你对这一首歌其实是没有掌控权的。但是买了 CD 或是买了录音带就不一样了，不论它的价格怎么样调整，平台政策怎么样去做变化，你买了就是买了，它就是你的，你就是完全拥有它了。那再加上因为很多人对于串流平台的订阅模式或是演算法的推荐觉得非常的疲乏，所以都大大提升了想要拥有卡带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文化观察家说，卡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了一个音乐不被演算法控制的纯真年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如果你不想要音乐被演算法控制的话，你买 CD 也是可以啊，一定要买到卡带吗？当然背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哦，比方说觉得新奇，觉得它是一个流行的开始，当然可能怀旧复古也有，那比较古朴的音质可能也会让人家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听音乐的感觉吧，总之都是很特别的。所以也很好奇，现在你身边、你手边还有录音带吗？或者是你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张录音带是谁的吗？

安室奈美惠 Sweet 19 Blues 这首歌呢，是他1996年所发行的《甜蜜19岁的蓝调》，当时由小室哲哉操刀，这张专辑大卖300多万张。而1996年发行的时候，我所买的就是录音带的版本。根据 AI 给的资料说，现在如果想要买到卡带版本的话还是有的，当然就是上这个拍卖平台去找，价格大概是120到800之间。800蛮多的耶，所以哇哦，如果你手边还有录音带的话，其实想要变现还是有它可能的哦，只要你的保存状态够好。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是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43.1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17到0公里过了内湖到基隆端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25.7公里过了景美隧道的外侧路肩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的中间车道水泥漆桶掉落。国一南下汐止出口在进行半半施工，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是在林口出口前掉在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台65线北上5.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铁条没看到了。

北上 51.5 到4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68到 40.8 公里右西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移动性的施工在内侧。音乐声中准备9点咯。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掉落石头，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哦，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是过了景美隧道的外侧路肩，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国三北上38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而在国道五号南下42到42.8公里是过了宜兰，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国三北上25.6公里，就在木栅休息站前的路肩铁条掉落。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的中间车道掉落一个水泥漆桶。那在新店地区碧潭大桥要进行排水管的更换工程，会占用到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要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挥通行。这个工程做到7月10号，每天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428巷口因为捷运工程进行封闭，要改走连城路456巷，这边的施工预计下午5点半左右结束。

轻快的歌曲，来自贾子慧的歌声，提供被恰听恰听温馨声。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是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看到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塔，在路间白牌的机车骑上来。国三北上38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在台北市的瑞光路往北是过了民权东路，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的车速在50公里上下，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呢，中立服务区到内坜50左右，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50公里，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左右，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国道2号这边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25.6公里，这边是木栅休息站前铁条掉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42到42.8公里，过了宜兰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圆山入口跟国一南下的汐止出口都在进行拌拌施工。

0: 黄以玲的咖喱泽棚，在国一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就在校前路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瑞光路往北过了民权东路，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受到事故影响，瑞光路往南的车流尾端在阳光街，民权东路往西车流尾端来到了成功路。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今天的来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组的黄建胜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组长呢，比八位台风先来一步好，提醒大家，万一到时候大风大雨，你要出门上班或是有事情要出门，到底该怎么样开车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组长，这种天气不要出门最好，对不对？
3: 对呀、
0: 啊。好，
3: 因为台风即将在礼拜五、礼拜六可能会来临嘛。
0: 对。
3: 那我要提醒大家是驾驶视野的变化、
0: 嗯
3: 哦、因为现在许多交通事故不是因为这个车速太快哦，有很可能都是因为驾驶人在这个视线受阻的时候而、啊、没有及时发现前面的状况、
0: 嗯
3: 哦、一秒钟就会发生这个事故的，
0: 没错。
3: 那尤其是在台风天就下雨天的时候、啊、那个挡风玻璃容易会有雨水嘛，
0: 嗯，
3: 然后后视镜有可能被遮蔽啦、
0: oh.
3: 哦，再加上大型车会溅起水花哦，夜间路灯还会反光，我的车子的雨刷还会老化，哦，这都是影响驾驶人视野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而且哇，组长讲的真的是非常生活化的这个画面，所以他刚刚一讲，你会发现好像坐在车里面你什么

0: 我都看不清楚嘞，那怎么办？
1: 所以我要提醒这些驾驶朋友啊，出门前啊，一定要先检查车子，尤其是雨刷、轮胎、灯光有没有正常啊。开车的时候啊，要开启这个大灯、头灯啊，不止自己看得清楚，也是要让其他的用路人啊，能发现我们的车子啊。同时我们要降低这个车速，而且下雨天必须要跟前车的距离要保持更长的距离啊，
0: 对，
1: 而且要避免跟着大型车啊，
0: 嗯，
1: 然后行经这个路口还有积水路段的部分，一定还要再减速慢。
0: 这个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了，一般我们这样子的好天气出门都希望大家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况上面，那更何况再加上下雨天容易导致视线不良的状况，就需要你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哦，车速尤其特别要掌握好，然后也希望大家平常车辆的保养就要注意了，像刚刚组长提到的，你如果下雨天才发现自己的雨刷好像刷不干净或是轮胎胎纹不足的话，这个时候上路其实都是特别的危险哦。
1: 对啊对啊，
0: 嗯，
1: 而且还要提醒这个机车骑士哦，机车骑士那个安全帽镜片啊，有可能是雨水会起雾哦，那个我们机器不是雾都会把整个那个镜片都挡住了吗，
0: 对，
1: 这时候一定要停下来靠边擦拭再走啊，不要很勉强的骑，而且这个台风天这个风很大，这个机车容易会偏离这个车道，是非常危险的。
0: 好，当然希望这个台风天的时候，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出门，可是因为有一些工作它就偏偏是大风大雨必须要坚守岗位，所以如果到时候要出门的朋友务必留意自己的安全，那我们机车跟这个汽车都有提醒了吼，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小心留意。好，那除了这个台风的驾驶视野的提醒之外，组长还有其他要特别叮咛的吗？
1: 就是提醒的话，就是台风期间如果遇到道路封闭啊，还有积水跟交通管制哦，就要配我们现场警方的这个指挥啦，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这样子。
0: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组的黄建胜组长帮大家作为提醒，谢谢组长，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说，往国三北上的匝道外侧跟外侧路肩因为施工封闭，台六十四线往东20.3公里就在板桥出口前受到事故影响，车多。国一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现在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车速50，那在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低于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到50的车速。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内坜到桃园车速40到50。过了桃园到林口30左右，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端50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低于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新店不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景广。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460号以及283-225号在进行侧沟人行道的更新，这个施工预计做到8月31号，每天的施工时间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发布12个县市的高温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强台八威将在周五周六影响台湾，周五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将疯狂雨骤，需严防致灾性风雨。而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就会逐渐变小。由于台风强碰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首日，大学招联会今天上午表示，考量到应试安全，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14号，也就是分科测验的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而因应考试延期，调整成绩公布日期为8月3号。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2: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桃园市警局刑大以及中立分局侦办假商城投资案，侦结起诉诈骗集团三人，且审酌范闲等人分别涉及36次加重诈欺罪嫌，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以示惩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4: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首次与加拿大合作，举办暑期英语教学营队，让孩子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加拿大文化，更进一步促进两国情谊。记者宋玲报道。
6: 外籍教师团队利用暑假来到屏东，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英语教学营。屏东县长周春敏说，这次有10位加拿大籍的外籍教师，配合10位本地的英语教师，透过沉浸式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练习英语。
7: 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屏东的孩子，5年级到8年级，总共有120位，分两个梯次。那白天我们在大同国小上课，晚上是住宿在屏东大学。非常谢谢相关单位的协助。
6: 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让学生开口说英语之外，也会引导学员透过海报与简报的制作，提出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方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多元英语的沟通机会，更能够借由国际文化交流，让屏东的孩子更有信心走向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

0: 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2: 大家好，我们是
3: SOFA

9:37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说在过圳街七巷的上方发生了车祸，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大概2.5公里。一样是在三重这里，重阳桥往台北的上桥处，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台64线往东的方向21.6公里，在板桥出口前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内侧。国一南下中兴隧道的外侧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5.6公里，在木栅休息站前掉在路间的铁条排除了。国一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边的施工预计到7月19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配合这个清理作业同步管制的路段有中正路377巷以及福海路周边，早上8点到下午5点禁止停放汽机车以及通行。另外，中正路377巷的一弄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也是一直到7月19号之前，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

轻快的歌曲来自一个特别企划，这个是日剧天王木村拓哉为了纪念山崎将义出道30周年，所以特别重新翻唱了这一首经典歌曲，叫做《芹菜》。过去在团体时期，就是 SMAP 时期，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是国民金曲的等级哦。那这一次呢，由木村拓哉重新只有他自己的嗓音，再一次诠释这一首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台北的方向，在过正街七巷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在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这边是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4线往东21.6公里，是在板桥出口前的事故，是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上桥处的外侧路面有坑洞，经过要小心。那在国一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的外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

0: 请有些忐忑的无限精美。
1: Hello， 我是无限精美。本来以为是本来以为要迎接的是梅沙台风。就后来是
0: 巴威。
1: 好威哦。
0: 不管是哪一个台风都不太好吧。
1: 哦，是啦。但梅沙的时候就才开始行程，然后同事就在说，哎，你跟莎莎要一起铺台了。就后来没几小时就说，哎，他好像完全没有威胁。就在同时巴威出现了。
0: 应该是说当时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要生成的时候就已经说梅沙对我们来讲没有影响，因为它实在距离我们太远，要注意的是巴威啦、嗯、那只是那个名字真的取得太好，也有听众朋友说是不是我们两个集结一起要做什么事情了、
1: 嗯哼
0: 欸、本来说好今天要放一首热带雨林的，就直接忘
1: 记，就变芹菜了。
0: 对
1: 芹菜我喜欢，唱歌的人我也爱，
0: 是齁、
1: 嗯、
0: 那为什么精梅今天这么忐忑呢？因为巴威要来了。我想说他有什么好忐忑的，到时候不就放假吗？他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上班有上班的危险，放假有放假的难处、嗯、请问现在在家有什么难处？
1: 放假在家你会听到风声雨声就会紧张
0: 哦、
1: 这是第一、
0: uh-huh、
1: 第二，你各位穿家哎，对不？你总要吃东西吧？你不能一直看着风雨，然后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着那个灾情的报道啊，或者什么样的报道？对，我也会听你们在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会一直听。那总不能靠这个就吃饱肚子吧？对不对？
0: 为什么我觉得听着听着，你好像觉得不如来上班好了？
1: 哦、
0: 是这样吗？
1: 来上班
0: 干脆给自己一个不得不出门的理由，那就什么都解决了，也不用担心吃什么东西，也不用在那边想说风雨交加窗户砰砰砰这样子。
1: 对啊，有人这样的吗？重吃重到这样吗？我连因为很多朋友都跑到超商去超市去都是空空的，想要买的东西都是空的、
0: 哦、
1: 所以我就开始担心说、对，我一直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想去超商看。很多人是那个比如说巴威在还很远的地方的时候
0: 他就已经在
1: 准备了，感觉会扑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0: 哇、哦、
1: 所以大概两天前我就已经看到朋友 po 那个架上是空空的。
0: 两周前？
1: 两天
0: 哦，两天、嗯、
1: 架上已经空了。
0: 哇、哦、
1: 我想说那我还要去吗、
0: 嗯、
1: 那我就不要管他好了。我就一直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来上班的会有便当可以吃、
0: 哦、
1: 那我就那时候我还当主持人的时候来上班，我是用这样的心情、欸、至少
0: 我不用烦恼吃的东
1: 西
0: 不是，
1: 而且台风一下就过去了嘛，
0: 家里的冰箱应该还是有一些存货的吧，就是难道应付个五六日没有办法吗？
1: 没有存货哎、欸，
0: 没有存货，
1: 我不太会买东西存在冰箱里、欸、除非就是特别说啊，为了台风啊去买几包菜啊。
0: 所以家里平常是没有开火？
1: 没有
0: 哦。好吧，那跟我们家不一样，因为我们家可能、比方说像我妈会弄晚餐、或者是我弟他们周末回来吃饭、所以我妈还是会维持一个礼拜去一次菜市场的习惯，所以家里还是会有东西，所以就没有觉得说有那么的紧张、或者是说一定要赶快再去市场啦，去超市补货，就不至于。
1: 有的时候去菜市场一周去一次、会买一些就是那个礼拜可能会吃到的
0: 对啊
1: 菜啊，或者是一些粮食、面包馒头啊包子类的粮食、那上个礼拜就没去就一切就这样错过了，就觉得啊好啦，就放自己一个礼拜假就不要去，因为去回来就是全身汗啊。因为好不容易可以放假在家，可以睡到自然醒，就很不想出门。
0: 你看这个就是原本身体流汗就可以解决，现在心里在滴汗了，
1: 真的还在滴血，
0: 都一样煎熬。
1: 对，真的是上班有上班的这危险、因为中间经历你知道吗，这个每个人而且住的远近不同，
0: 没错，
1: 区域也不一样。 所以来的路上我也知道，因为经过好多年
0: 是不是
1: 台风必须要来。
0: 对、那個、我就在想是不是该拿出我的魔法小卡在旁边的那个饭店先订一个房间。
1: 哦，
0: 觉得很有这个需要。
1: 每次都是这样子，
0: 对，好好的睡一觉，隔天早上我第一次实现就是公司离住家这么近的感觉。
1: 很棒。
0: 对，想说是不是要趁着巴威好好的体验一下，
1: 也许都订满了，
0: 应该
1: 离我们最近的
0: 应该不至于吧。
1: 大家都会像你这么想啊，或者是趁机他们把这个房价抬高了啊。
0: 我等一下、
1: 哦、本来可以打折的、啊、哦那是

0: 因为那个是台风假哈，所以没有办法打这样。
1: 好，这样让我怎么办？我怎么接得下去？只能睡公司了。
0: 我还很怕，每次放台风假的时候，政府其实也很伤脑筋。
1: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台风稍微慢一点来，比如说你星期四的晚上，大家就等待到底星期五会不会放台风假。这次是说五六最接近嘛？
1: 对啊，
0: 那到底是五的什么时候会接近呢？这又在考验政府的智慧了。到时候又觉得，好像第二天还没有那么快来，然后就让大家来上班，
1: 然后
0: 快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哦，这有时候真的是很为难，
0: 或者有时候放了之后，并没有怎么样啊，早上下午都没有怎么样，原来是深夜才来，
1: 对，
0: 然后就吹六日的这样子，这个是最可恶的台风。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反正台风步步的靠近，这个是既定的事实了。那气象署一直在提醒哦，说不，基本上登陆的几率看起来是不大啦，只是说因为它真的是外围环流比较强劲一点，所以势必会带来很可观的风雨。那就请大家稍微盘点一下家里的存货，还有周边的这一个环境的状况了哈。对啊，因为不要说台风前几波的豪大雨，真的吓到大家已经
0: 是
1: 真的是心生恐惧跟畏惧啊。
0: 对，因为前一阵子就是下雨下很多，
1: 真的太恐怖了，
0: 很多菜园都淹水了。那我们后来也就去菜场，后来为什么就没有那么爱买菜，就哇，怎么从前面的以前比如说一条节瓜20块25块、可能到了再一个礼拜就
1: 不是这个钱了，
0: 就翻倍了。我也觉得哎呦天哪，真的买不下去，喜欢的菜都变得好贵，就买不下去。所以我又想说台风一过，哇，又来了，
1: 对，
0: 可能要再翻一杯。就是担心这些，因为好像都还是吃的齁。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比方说你刚刚讲的好吃的菜都没有办法吃了，因为可能基于价格的关系吃不下去。那你会考虑吃不喜欢的菜吗？也不会。
0: 不会，所以都不买了。
1: 对。我觉得
0: 怎么会这样，
1: 人有的时候在买东西真的会考虑很多的事情。就是我喜欢的太贵了我吃不下，但是我不喜欢的这个价格我也不想吃啊，所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所以真的再撑一下还是会买喜欢吃的但贵的，
1: 对不对？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退而求其次吧，就可能这一段时间先不吃这些了，转而往其他方向，我觉得说不定会开发出不同的美味。就像很多人在讲我们的那个衣柜不是会爆炸吗？但你永远就觉得自己缺一件衣服，
0: 永远缺，
1: 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好好的去利用那些爆炸的衣服，你就逼自己每天穿那些没穿过的衣服，至少给他穿个几百轮就嘴巴给丢掉。所以我觉得
0: 既然没有穿就表示一它过时了，二它不适合你的身材了，三不好看了，或是有一点旧了。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你早就丢了，如果还会在你的衣柜里面，表示你对它还尚存一丝的
0: 希望。
1: 对，想说是不是可以，
0: 也许自己会瘦下来，也许自己会再胖回去。也许在现在流行，或者有一天会流行复古装
1: 之类的，
0: 就几年前的又可以再拿回来穿。但是我觉得在时装界没有什么复古不复古。现在虽然有的时候说哇，那个以前曾经流行过，现在流行回来，但老实说细节还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它不可能真的回到当时的那样流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两三年没有穿的衣服
1: 其实就应该丢了，
0: 你不会再穿了，因为穿上身可能会觉得好像跟人家格格不入，或是不是现在人应该穿的。
1: 我也是觉得如果这个东西你两三年没有用到了，其实就表示你真的不需要它，就该把它给就是整理一下，看你是要转送了还是说就直接回收之类的。但是如果它还存在在你身边，我相信是有一些原因的啦，那不妨就安排一下让它有这个出场的机会。
0: 有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你把它藏在衣柜的深处，或是放在橱柜的很里面，
1: 对，
0: 就像冰箱一样，
1: 也有可能放到别人的衣柜去了，信不信？就因为自己的放不下，先放一下别人的，放着放着就忘了。
0: 忘了，其实只要关起来看不到，你就会忘记。
1: 对，所以
0: 我觉得要进柜子之前台风天的时候顺便来整理一下，
1: 对，
0: 看看有没有不要用的。
1: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好好整理一下的一个那个契机了。
0: 那垃圾车要紧张了
1: 啊，真的，所以是不是应该

0: 该买东西之前要深思熟虑一下。
1: 哦哦哦，
0: 要回归到源头的部分。
1: 嗯嗯，就是要进去任何的这个隐藏式的柜子里的时候都要，我觉得要深思熟虑你到底会不会用得到。
0: 对，
1: 用不到，很多人都说我总有一天应该会用得到。
0: 没错，就是这样子，东西才一直清不掉。
1: 或者一年只要用一次的，那怎么办？哦，
0: 有什么东西一年用一次啊？
1: 我现在想不到。
0: 但是你觉得你家有这个东西？
1: 应该会，
0: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样子。
1: 其实就是很多这种漂浮在用与不用中间的这些东西，哦，我觉得那个有时候还真的，有时候拿出来想一想又摆回去。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真的很需要一个家事达人来帮忙，帮忙商量啊。
0: 嗯，或者是收纳的达人，他可能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你就是不需要。
1: 虽然一年一次，但这个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取代，所以不需要他在里面了。
0: 嗯，对，有时候可能需要第三方的眼光来帮忙看一下，免得自己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纠结。所以我就帮你决定，礼拜五万一台风来，你还是来上班吧。
1: 嗯哼，
0: 是不是？
1: 中餐陪伴大家，
0: 至少解决了，是吧？
1: 要考虑了，
0: 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困扰哈？台风来的困扰，白白种，居然有人是担心在家没饭吃。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有你有
1: 。有些人想说，我就算煮个泡面也有一餐呐。
0: 对啊，或者有人想说，台风留在家里睡到晚上去了，我还担心三餐都在睡梦中解决了。
1: 说到泡面，我好像连鸡蛋都没有了。你看看，已经空到这个程度了。
0: 但是鸡蛋我觉得还算好解决，最起码你还有茶叶蛋呢，啊，对不对？
1: 有吗？
0: 有啦，
1: 可是你还要冒着风雨去买啊。
0: 哦，好好好，那你今天先去买蛋好了，好不好？最起码先把其中一个补起来。
1: 也是，
0: 如果摆摆个缺口的话，先把蛋给补好。
1: 感谢大家，
0: 是
1: 让我想起来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买。
0: 好，那我们就希望许梅采购成功了。
1: 嗯
0: 嗯，下次见咯，
1: 大家平安哦。
0: 好，拜拜。

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侧车道铁片掉落，国一北上58.4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草化线看到机车骑上来。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往东21.6公里，这边是板桥出口前哦，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先前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喽。国一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到信义路车多，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路面有坑洞，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施工占用在外侧，而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往国三北上的匝道外侧跟外侧路间因为施工封闭。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4段138到460号以及283到225号在做侧沟人行道的更新，这个施工预计做到8月31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的襄阳路、公园路到庆南路、信义路1段、中山南路到杭州南路，以及昆明街的峨眉街道、汉口街2段，都在做路面保固的缺失改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新收到的消息，台北市的敦化南路2段往北，就在和平东路3段口，2辆小客车的事故。真真已经进来了，更多的路况等一下交给他。我是莎莎，明天见喽，拜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七月八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全台呢，各地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大致呢，还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好，不过也因为这个阳光很强，所以白天呢，真的是蛮热的。各地高温呢，大概是在32到35度左右。那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有一些地方呢，甚至可能会飙到36到38度。所以要提醒朋友哈，端午前后如果要外出的话，这个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呢，是千万千万不可以少的哈，千万不要中暑，然后小心不要中暑了。那下午开始呢，这个北部还有南投、嘉义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如果今天呢，有安排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或者是下午要出门的话，记得呢一定要带把雨伞哦，有遮阳也可以防雨哦，真的是一举两得。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喜欢到海边走走的朋友呢，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这个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这个浪高呢，可能会超过2公尺，所以到海边戏水或者是从事这个海上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好，再来关心了大家都很在意的这个台风消息。好，目前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台风，今天凌晨呢，是在这个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161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是持续往西的方向移动哦。依照目前的预估呢，这个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呢会逐渐受到影响，所以星期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六的白天，影响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不过这个台风路径还有这个降雨呢，还是有变数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这几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今天中部以北呢，因为是在下风处加上高温影响的关系，所以臭氧浓度呢是偏比较高的，所以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橘色的提醒，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要多加留意，然后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那其他的地区呢，还是维持良好的等级哟。

时间来到10:10哦，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国一往北湖口服务区路口前，这边有铁片掉落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南下汐止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国一往北的方向呢，68到40.8公里，右施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施工程。那北上的32到31公里有五股转接到了外侧，然后这边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北上圆山路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才半半施工。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17到0公里，就是过了内湖一路到基隆端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然后目前往北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南下的42到42.8公里，刚过宜兰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外侧后同样有工程，所以也是封闭的。好，另外北上的51.5到4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呢，这边同样有工程施作。另外北上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的匝道，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是封闭外侧及外侧路肩。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路段哦，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呈现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哦，占用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不过过了这个施工路段呢，车速就开始回升，一路到桃园这边才会有整个降速。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中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不到60。好，北上的方向呢，也要特别留意哦。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再往前开，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好，目前呢也是有车多情形，尤其是这个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哇，已经呈现自爆提醒了。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低于20公里的哦。好，来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还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目前往南哦，土城到树林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呈现橘色提醒，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也是正常。不过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从大园到圳头，好，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5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都还蛮 OK 的，像是国五目前啦，目前这边不论是往南还是往北，车流都是正常，可是呢晚一点点就不太确定了。好啦，提醒朋友呢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另外掉落物的部分持续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往北70.5到70.2公里龙潭前这边有看到铝梯，哇，一整个铝梯呢掉落在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提醒一下后，在国一北上87公里，好，刚好是在湖口服务区的路口前，这边有铁片掉落在外侧车道，好，这个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当中哦，一样要特别留意他们的安全了。好，另外呢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好，误闯在国道上，国一往北58.4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这边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停放在草花线上正在处理咯。好，要提醒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市区道路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邀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咯。是在台北市的敦化南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跟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基隆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在这个和平东路的圆环前有一部机车呢不小心自撞了，那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一并通知哦。持续来关心一下工程师做台北市的部分，我们向长这个捷运的长期工程。

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呢后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像是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另外，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崇安东路二段呢，吼，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这边正在进行这个人孔调降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钟。台北市的襄阳路哦，从这个公园路一路到庆南路，还有信义路一段，从中山南路一直到衡中南路，吼，以及这个宽面街从峨眉街到汉口街二段，好，这边呢，吼，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说路面的保固缺失改善作业哦，是才电桩施工，并不会封闭准个车道。好，那整个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还是要提醒朋友吼，拜托拜托吼，减速慢行了。台北市的至善路一段往东，从福林路一路到林溪路，这边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那呢吼，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有调拨车道吼管制通行。那并且呢吼，这边啊，这个施工人员哦非常非常的贴心哦，也有在这个工区呢吼架设公车临时停靠区，就是供民众呢吼可以安心的上下车哦。不过呢吼，这个路基改善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哦。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后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后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好，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后，建议改道行驶三府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另外，林口区的部分呢，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有工程师做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会到9月3号为止。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大桥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排水管的更换工程，所以是有占用部分车道，那再请朋友吼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那如果遇到这个龙后听吼下雨天的话呢吼，整个工程会在顺延，不过正常施工之下呢吼，这个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中和区在连城路428巷口这边也是捷运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喽，我们要改道行是连城路456巷，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半。新北市新庄区哦，在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还有4号的地方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好，预计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7月19号，将近有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好，那所以呢，周边其实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哦，再请朋友拜托哦多加配合了。那这个交管时间呢，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管制路段有包含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的周边道路，这边呢。是禁止停放汽机车还有通行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中正路377巷一弄哦，连接这个福海街24巷的路段哦，这边呢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然后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哦。

突然发现好像忘掉省道的方面哈，省道方面呢哈，这边同样有工程师做啦，也是长期虚工，一样提醒朋友哈，要提前改道了。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哈，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哦，芦竹到林口路段哦，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哦，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喽。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

1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118年哦，所以是长期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如果因为这个工程施作的关系哦，造成后方灰度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喽。好，电话是0800000123。

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由来自 Oliver Cronin 的歌曲，叫做 More Than a Kiss。

国一往北58.4公里，刚过中立转接道，说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北上70.5到70.2公里，龙潭前的外侧有铝梯掉落，也是没有看到哦。好，那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哦，因为在市区道路基隆路二段要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在圆环前这边有机车自撞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朋友吼，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

在麻烦有更多路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就打电话来提醒我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Penny 还有 Yummy 的歌曲，就是你。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面上有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安全风险，却仍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及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

0: 而猝死，其中有八成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戒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1: 那已经因失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0: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失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一处非法迁赌场所遭勒令停业后，仍私底下重操旧业。警方再次查获后，协同台电与自来水公司执行断水断电，展现断绝不法场所的决心。记者陈伟玲报道。
3: 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石香街的店家，过去因为非法私下经营六合彩迁赌，导致人员出入复杂，遭到民众投诉。警方查获后，请都市发展局依法勒令停止使用。不料万华警分局近日再度接获民众检举，怀疑店家违规营业。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英辉说，
4: 业者竟在列管期间公然藐视法规，私下再度重操旧业。万华分局专案小组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历经长期监控再次突击，当场人赃俱获，再次查获违法的铁证。
3: 据了解，该店家第一次被查获是在113年，根据当时法规规定，若两年内再度违规，即可依法执行断水断电，防止违法场所继续营业。因此这次再度查获后，警方也立即会同相关单位执行断水断电，落实不法场所的扫荡，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历史建筑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展开修复工程，完工后将与邻近图书馆串联，成为义竹乡地方文化的推广基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建于大正四年，为少见双拼日式官舍建筑，也是见证义竹庄教育发展的重要建物，在108年登陆嘉义县历史建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当时日本时代的建筑啊，那可以恢复到它修旧如旧，我们希望一起来把这个过去代表李德雄整个教育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5: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徐佩玲说明，宿舍将保存建物的结构，规划多个使用场域。义竹乡乡长黄正杰表示，义竹乡的人、土地、产业与景观都值得保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除了修复实体建筑，也能透过网络数位方式保存及宣传，让外界看见义竹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努力，欢迎民众透过这座文化客厅认识义竹。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位台风距离台湾大约1500多公里，仍然是维持巅峰强度，持续向西北西前进，预估晚上之后逐渐的北转。那在星期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候哦。那虽然路径上还是有些南北变动的几率，不过整个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广大，各地都是会风强雨大哦。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的山区风雨明显，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是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至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

0: 38度。安静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从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就会有长浪影响的几率了，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3: 放暑假喽，
4: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5: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6: 大家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7: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
4: 大家好，我们是
8: 公馆青少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光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我们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派出消息进来，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目前有工程师做，不过这个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好，赶紧哦来看一下，哎，后方的车流呢也已经消化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这个工程解释我改成北上哦，所以目前国一往北大业隧道的外侧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北向中和出口匝道有定点情形哦，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台61线往南42.7公里，过了观音，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是车辆跟缓撞工程车的事故。好，目前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哈，一样提醒朋友哈，在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了。台北市呢在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前外线车道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和平西路了。另外呢，百灵桥要往新北的方向哦，这边呢也是车多多，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承德路这个路段。国一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前有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喽，停放在路肩车道。另外持续提醒哦，事故发生呢还在处理，还没有接到这个后续的派出消息。是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往北和平东路圆环前，有机车不小心自撞了，停放在内侧车道哦。另外一起呢是在敦化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

交通状况，我国一南一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北上的内坜一路到一路到林口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北上的五股到圆山、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后，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好，另外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车流还没有消化哦，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车速不到50。另外是到之前呢，有提醒朋友说，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就是大园到圳头，所有车都情形哦，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

台六十一线南向42.7公里，过了观音的内侧，我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新北市林口区106线道要往林口市区的方向，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只能够强制右转中福路哦，只能够强制右转中福路。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询问一下相关单位喽。

台北市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和平西路了。基隆路二段往北，在和平东路圆环前的那一侧呢，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后续状况了。国三往南102.7公里，茄东前这边有纸箱掉落在中线车道。台北市忠孝东路往西哦，在新中路前这边有工程师作哦。

最近天气真的是热到让人家受不了，对不对？尤其我们搭捷运啦，或者是坐公车啦，或者是我们进到电梯里面呢，有的时候呢，难免会闻到一些比较尴尬的味道。很多人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会猛喷香水，或者是一直用这个止汗剂。不过呢，其实有医师提醒哦，真正可以改善体味的方法，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简单哦。

哦，到底是什么方法呢？这么简单。这个日本专家就有分享，其实我们身上的味道呢，不是汗水本身，而是汗水还有皮脂呢停留在皮肤的表面，那被细菌分解之后呢，才会产生一些异味。所以如果想要一整天都很清爽，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每一天早上出门前花一分钟冲个温水澡。而且医师建议哦，这个水温大概41度左右呢，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温水呢比较容易把我们的皮脂给洗干净嘛。所以如果是冷水的话呢，哎，虽然冲起来很舒服，可是呢，对这个去除油脂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啦。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洗澡的时候呢，哎，不用拿毛巾一直用力搓，反而容易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沐浴乳搓出很多很多的泡泡，然后再用泡泡呢轻轻的清洁，尤其是我们的腋下啦、头皮啦、胸口啦，还有背部跟臀部这些比较容易出油、流汗的地方，我们多注意一下就可以。另外呢，我要提醒朋友，洗得太干净、太用力的时候呢，哎，反而可能会破坏我们皮肤原本的保护力，哦，就会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容易干痒，甚至会增加这个比较不好闻的这个异味。所以适度清洁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也是可以泡个几分钟的温水澡，哦，这个清洁效果可能会更好。可是千万不要为了要省水哦，使用这个隔夜的泡澡水，因为已经放了一整晚的水哦，很可能已经滋生不少细菌了。所以呢，这个夏天天气炎热，我们除了做好这个清洁之外，也要记得要随时的补充水分，然后勤换干净的衣物，保持身体干爽，自然就可以舒服一整天啦。

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过重庆北路这边有工程施作，中山东路往西新中路前哦同样有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现在出门已经觉得蛮热的，对不对？好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也是可以冲个冷水澡哈，但是记得不要感冒喽。我们来听黄立行的歌曲《冷水澡》。

黄立行的冷水澡，时间来到10:57喽，一样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往南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信义路段。另外国一往北哦，在大叶隧道的外侧，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哦，这边看路网图呢，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持续提醒一下哦，新北市林口区106线道要往林口市区的方向哦。朋友说这边没有办法通行哎，不晓得什么原因哦，只能够强制右转中福路。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询问一下相关单位哦。在新北市林口区106线道要往林口市区的方向哦，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只能够强制右转中福路喽。台北市呢，在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事故发生，后方已经回堵到和平西路。另外基隆路二段往北和平东路的圆环前内线车道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好，另外还有一起事故呢，也请朋友刚好路过的话，再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排除没排除都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

金管路况专线0800-0001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102.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2.7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7: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6: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7: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6: 我也不知道耶，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8: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文慧茹还有赖松凤合唱的歌曲叫做多一点关心。那这首歌呢，其实就在呼吁我们要时时的关注我们的环境危机跟社会议题，然后也传递用爱让世界痊愈的一个核心理念。

时间来到11:10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喽。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往北跟和平东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哦，这一起事故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哦，感谢北市交大的通报。好，另外提醒的呢，是在木栅路木

乍路四段要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和平一路到秀明。好，这边呢有秋多情形，那询问相关单位哦，这个文一分队通报说，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发生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呢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消化。

国三王北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提醒哦，国二双向20到18公里哦，从这个莺歌系统一路到大南，好，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5号的部分哦，沿线有这个移动式清扫还有施工作业哦，再次的提醒朋友咯。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占用的是外侧，南下42到42.8公里。过宜兰的外侧呢，这边也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的匝道，这边的工程呢，有占用外侧及外侧路肩。好，另外北上的头城出口哦，外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国三北上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1号南下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师做，是采斑斑施工。另外呢，也是有斑斑施工的一个状况哦，是在北上圆山路口匝道。好，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有移动式工程。另外北上68到40.8公里，右师到林口 A， 好，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是工程。国道1号北上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呢，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哦。那后方呢，已经定点了，呈现紫报提醒。好，目前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速不到20公里。

0: 来自 Boxing 的歌曲《回家的路》，时间来到11:18了，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而且车上的乘客都已经下车了，总共有3个人。好，再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新北市新店区有中山路2号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另外排除消息是在基隆路2段往南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一起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1: 警广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每天走出家门哦，不管是步行啊，还是骑机车啊，还是我们搭公车、开车，我们都是交通的一份子。不过呢，在台湾，其实机车是最普遍的这个交通工具哦。行人呢，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机车跟行人的安全呢，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机车骑士还有行人之间哦，究竟有哪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风险？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真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组长，我们想先问一下，然后目前啦，就是以您的观察哦，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机车还有行人的事故太阳有哪一些呢？
1: 这边也是先跟大家提醒啊，因为像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机车使用度非常高的社会啊，其实我们每天在骑车出门上班啊，接送小孩，然后买东西，那大家也不要。

0: 忘记了，其实当我们熄火或者走下车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呢、啊、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其实就变成了走在路上的行人。那守护行人的安全，实际上其实就在守护我们自己和我们心爱的家人。
1: 嗯、
0: 那其实一般在机车上会常见的事故，太阳在路口的事故发生率会是比较高的。那其实大家就有时候就是机车对机车，然后机车撞到行人这样。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在呼吁啊，机车骑士你在行进路口的时候就务必要慢看停三个的、比较核心的要注意的动作。
1: 是。
0: 那第一个慢的话，其实就在接近路口啊，行人穿越到我们斑马线的时候，那请要提早松开油门，
1: 嗯，
0: 然后降低车速，那给自己预留随时可以刹停的那反应时间还有距离。
1: 嗯，
0: 那第二就是看啊，转弯的时候，那可能机车呢会有时候也受到转向的那个角度，然后前车或路灯的一些视野死角的影响。所以一定要再记得在左右摆头，在转弯时要左右摆头，然后仔细再确认那斑马线上是不是有刚好要过的行人。
1: 嗯，
0: 那第三请就是记得要看到行人要穿越马路，请毫不犹豫的要完全停下来，然后你让行人优先通过。
1: 嗯， 嗯，是。所以这个慢看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刚刚组长有特别提到一点了，就是要完全的停下来，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也是这个就是搭那个大众运具嘛，然后也是会这样子过马路，你知道有的时候车子这样子滑行的时候，你真的会不知道我要过还是不要过，就是我应该是先停下来让车子过去呢，还是怎么样哦？真的会有点让行人就是有一点疑惑啦，所以一定要吼完全的停下来吼，等到这个行人都通过了之后呢，哎，我们在就是骑车哦，再骑过去。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机车的部分吼，哎，接近路口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说这个马路如虎口嘛，所以我们接近路口的时候呢，真的要再三的留意一下。那另外行人的部分呢吼，哎，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0: 哎，对，其实行人在过马路，就是真的提醒大家，就不要边过马路边滑手机啊。
1: 哦，对，
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低头族都已经很习惯，或者也都手机会有强迫症这样。
1: 嗯嗯嗯。
0: 你记得在过马路的时候呢，那第二专心看号志啊。
1: 嗯。
0: 那号志时间的秒数，如果是已经十秒以下的这种，我会建议啊，其实就是在等下一个时相的时候再去通过啊。
1: 是。
0: 啊，因为给自己一个预留穿越马路的时间呐、啊，
1: 嗯，
0: 对啊，然后记得也是，当然就是，其实行人跟机车一样，在过马路一定是要，左右要看，甚至要注意，因为通常转向车都是来自您的左后方啊，
1: 嗯，
0: 所以说也要注意一下，在左后方会不会有突然会有车子，他可能有时候他自己可能开车的或机车没有注意到，就像刚才讲了，有时候会被路灯啊，或是那个给。视野死角给挡住啊，
1: 嗯，
0: 然后尤其确认安全无虞再通过，这样也是保障自己啊，
1: 嗯。了解，所以我们行人的话，在过马路之前，也是跟我们这个开车、骑车一样，也是要先左看右看哦，去确认真的车子没有过了，没有通过了后，我们再好好的过去。那当然呢，哈，这个秒数不足就不要强行的通过，哈，这个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啦。那另外呢，哈，最重要的就是，像是我们可能会边听歌啦，或者是边玩手机啊，哈，这个就先不要了，哈，我们就好好的过马路，因为马路才一小段的时间嘛，就好好的过去，哈，再使用这个比如说耳机啦，或是使用这个手机啊，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好，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想问一下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这边也是在提醒，就骑车的朋友们了，在法规上呢是当然是讲那个要保持要3公尺，那其实就是在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注意就是有抓3个沉木纹的。距离啊，
1: 哦，是，
0: 对，
1: 嗯，
0: 他说你发现他就是说行人在走的时候已经少于3个沉默纹宽度，而且马上就停下来让行人先过，
1: 嗯，
0: 这边也是做一个温馨的提醒。
1: 是哦，这个是我们的交通规则哦，如果违反的话可能会收到这个红单哦，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那今天也感谢组长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机车还有行人的交通安全哦都有更多的认识。其实交通安全哦没有旁观者，我们今天有可能会是骑士，然后明天有可能会是行人哦，也可能会搭乘。

0: 这个大众运输嘛，所以每一种身份然后都需要彼此尊重，然后我们互相礼让，多一份注意，多一点耐心哦，就可以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了。好，我们再次感谢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真组长，组长谢谢您。
1: 谢谢。

天塌陷的情形，所以目前呢是禁止进入敦化北路199向往西的方向。好，拜托大家哈，要特别的留意哈，一定要提前改道了。新北市三重区长安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要特别留意哈。我们刚刚才提到这个行人的安全部分，国道5号北上51.5到4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这边工程，好，目前先暂时结束，因为要接近中午了哈，先让工作人员吃个饭休息一下，然后下午还会再持续哦。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往南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获报之后，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馆内逮捕谢姓嫌犯，并当场查扣毒品、赃款等，依抢夺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Hello， 警察。我们这个名字，
3: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4: 男子骑乘机车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

0: 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发威台风逼近，花莲市公所今天启动抽水站准备工作，确保所有抽水机组正常运作，也呼吁市民做好防台工作，清理居家周边水沟或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确保排水顺畅，共同防范淹水灾情。
3: 根据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周五六将会最接近台湾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未免台风夹带豪大雨引发灾情。花莲市公所八号进行抽水站准备应变，检测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是否正常运作。花莲市长魏佳彦一早到南滨抽水站视察，了解排水系统防台准备工作。魏佳彦表示，平时花莲各抽水站每周进行定期检测，台风来临之前更要超前部署，确保运作正常，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旧站是六座，那新站是五座，那总共每秒可以抽到48立方公尺。那我们移动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机组，那有12座，那也可以随时的，不管是哪里有淹水以及积水的部分，我们可以立即去排除。
3: 魏佳彦呼吁市民提早防台，清理居家环境，特别是清除排水沟渠，以免堵塞无法排水，或是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
4: 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排水沟，或者是有目前有清淤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清洁队来做一个清理。
3: 花莲市公所强调，面对台风逼近，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协助弱势以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跟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帮助70名学生翻转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6: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5: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3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9: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10: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分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Jen，要一路陪伴大家了，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好，台北市呢，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前这一起

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和平西路国道一号北上75公里杨梅端前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而且目前呢是骑在路肩车道。好，再提醒朋友哦，要小心留意，这边也赶紧通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路口这边有工程师做，是采半半虚工。另外国一南一下细指出口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有一辆抛锚车，这个已经顺利排除喽。国道要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师做，那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哦。好，目前看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沿线的车速只有20公里。台61线南下42.7公里刚过观音内线车道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咯。新北市林口区哦，在中山路往东嘉陵路前的内侧哦，目前也是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的。好，要持续的提醒哦，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哦这边呢有路面塌陷的情形，所以现场呢哦是禁止进入敦化北路199巷往西的方向哦，要提醒朋友拜托哦提前改道了，非常的危险哦。好，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区中山路2号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归南一下17公里内湖前内线车道有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也是开始回堵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南下从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哦。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细指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然后所以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高架部分呢，吼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呢，吼目前双向的车流也是蛮 OK 的。国道5号的部分呢，吼要特别留意哦，南下的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因为有路面塌陷的情形哦，所以目前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避开了。管制的路段呢是在敦化北路199巷，从民生西路民生四段54巷一直到敦化北路，这边是禁止进入的，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避开了。目前是管制敦化北路199巷，从民生四段54巷一直到敦化北路这一段是整个封闭管制的，要提醒朋友拜托不要再前往了。

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或者是有这个事故啊，或者是碰毛车的后续状况，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喽。电话是0800-000-123。

曾明佑的歌曲《爱的自由》是时间来到11:49。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游泳，而且夏天到了嘛，就觉得好像要去这个游泳池玩水一下，就是清凉一下。好，但是呢，讲到这个比如说有自由式啊，还有蛙式啊，还有蝶式，对不对？我真的觉得蝶式的人真的很厉害耶，这个体能的部分吼，对不对？而且我发现有蝶式的人，这个肩膀都是那种非常宽，然后身材又非常非常好的那一种。不过这边的话，我就要偷偷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笑的事情。因为我朋友他通常都是游蛙式，然后他有一天呢就想说，他终于会自由式了。因为你知道，我个人认为，就是自由式跟蛙式好像就比较会这样子缓缓的游嘛，对不对？但自由式就可以冲很快，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学自由式。可是有一天呢，他就会游了，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会游自由式了。然后我一看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大笑。你知道他的手是自由式没错，可是他的脚还是蛙式。所以我就觉得哇，还蛮奇特的姿势。

有掉落物哦，国道三号北上46.3到46.2公里，树林前有一个金属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内湖前这边有自小客还有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好，内湖前的事故呢，造成后方回堵，整个回堵到东湖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5公里，阳明端前有机车误闯骑在路间车道，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另外台北市呢，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因为有路面塌陷的

情形，所以现场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好，管制的路段是在敦化北路199巷哦，从这个民生四段54巷一直到敦化北路，这边是禁止进入的哦，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

来自翠乐团的歌曲《转圈圈》，时间来到11:56，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哦，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好，原本说是有路面塌陷的情形哦，这边有正确的资讯哦，说是瓦

丝管线破裂哦，所以现场呢吼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吼，管制的路段是东华北路199巷哦，从这个民生四段54巷一直到敦化北路。好，再提醒朋友吼，一定要提前避开了。好，目前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这边是有瓦丝管线破裂，所以现场管制敦化北路199巷民生四段54巷一直到敦化北路。再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

归北上哦，在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16.4公里内湖前这边有自小客还有货柜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而后方呢已经有回堵情形，而且已经呈现紫爆定点的情形了。整个回堵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哦，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脚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脚步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

0: 外线车道掉落金属制品。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8.5公里县西交流道前有木材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2: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你要确定哦？
1: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2: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1: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2: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3: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Mariah Carey 的歌曲叫做 8th Grade， 时间来到12:09。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好，我们要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一往北中立服务区前这边有大车的轮胎皮好掉落在外侧车道，那目前哦有一部大车他不小心爆胎了，所以呢他现在是在这个休息站这边，不过他的轮胎皮呢是掉在外侧车道。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国一南下16.4公里，内湖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还有货柜车的事故，这个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回堵到汐止端。好，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个状况哦，是因为瓦斯管线破裂，所以造成路面有塌陷情形。好，这个路段呢，是在敦化北路199向16弄1号的地方哦，所以目前周边都有扩大管制。好，有包含这个敦化北路201巷，还有民生西路4段54巷口往南的方向呢，这边是禁止车辆进入了哦。另外呢，敦化北路199向2弄要往北的方向哦，这边也是禁止进入。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这边也是禁止进入的吼，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吼，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国三往南105.9公里，刚过茄东的那一侧，这边有帆布掉落，已经通知了。

龙井国一南下的汐止端到内湖路段哦，车速不到40公里。那持续往前呢，过了这个内湖路段，车速就开始回升了。好，我们一路往新竹都是没有问题的。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再往前，北上的内湖一路到汐止，更正一下，是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哈，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其他路段目前也是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哦。

新北市的新庄区哦，在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哦，所以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然后是每一天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那周边呢哦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哦，有包含这个汽机车哦是禁止停放的。好，这个路段呢哦是在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哦，这个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另外，中正路377巷一弄就是要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哦，这边呢是全天候哦，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那整个时间呢，要一直持续到7月19号哦。

新北市林口区哦，在竹林一路要往西的方向跟冥想路口这边呢，有耗制故障情形哦，路灯耗制的路灯不亮，好，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哦。应该是耗制的绿灯不亮吧，是绿灯没有亮吧，好，反正这边的耗制是有些问题了，所以行经这个路口的朋友再麻烦注意一下了。提醒一下，后有一个掉落物，在国三往北 46.3 到 46.2 公里，树林前有一个金属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

时间来到12:15，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张先生呢是在7月8号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从南京东路四段1号搭到承德路67号，掉的是一把机车钥匙，然后是那种磁扣型黑色的。那郭先生是在7月8号的早上10点半今天早上掉的，从这个常德街1号搭到三民路跟民生东路5段，就是在圆环的旁边，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短皮夹，好，里面有现金证件。那陈姓乘客呢是在7月7号昨天凌晨5点的时候，板桥实践路105号搭到土城延安街41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袋子哦，里面呢有装啤酒还有饼干。那陈小姐呢是在7月7号的中午12点半德行东路搭到新生南路，好，掉的是一个黑色杆子的一个拐杖，不过它的手柄那边是咖啡色的哦。杨小姐7月2号的晚上8点23分从土城金城路2段6号搭到莺歌区尖山路240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后背包，里面有装这个手机，然后手机本身颜色呢是粉红色的，外面然后有装一个黑色的壳套，然后他有掉他的证件哦，一整串的钥匙都放在里面了。那丁先生呢是在7月6号的晚上

10点钟，从八德路三段92号搭到民生东路5段36向八弄14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短皮夹，里面同样有现金证件。邀请问江朋友呢，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邻里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记得我们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持续提醒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我们的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再下车咯。

Taylor Rain 的歌曲《泪绝不爱》，时间来到12:21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因为有瓦斯管线破裂哦，造成路面有塌陷情形，所以周边呢有扩大管制哦。扩大管制的路段呢也有包含这个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的巷口哦，这边往南的方向呢是禁止进入的。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

北的车辆呢，也是禁止进入。另外，民生东路四段56向往东的方向，这边也是禁止进入的。再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避开，提前改道了。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刚过茄东的那一侧有一个掉落物，已经通知了。排除消息，新北市新店区中山路2号那一侧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咯。持续提醒一下，国一往北 42.7 公里，过了林口 B 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新北市林口区竹林一路要往西的方向跟冥想路口这边的绿灯号志浓厚是完全不亮的，已经通知了。好消息，国一北上 42.7 公里过了林口 B， 好，外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

提醒一下哦，最近有安排离岛旅游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最新的船班资讯哦。因为这个强烈台风八尾哈接近影响的关系哦，所以预估啦哈，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六哦，也就是7月10号跟11号，也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所以依照目前的预报啦，最快礼拜四的白天呢，是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然后礼拜四的深夜到礼拜五的清晨，不排除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这个航港局呢，又特别提醒。如果近期有规划前往离岛的朋友呢，哦，要特别留意我们的船班异动了。那其中台湾东部往返绿岛、兰屿等等的航线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7月11号是全面停航的，哦，也是这一次停航时间最长的这个航线。好，另外基隆要往返马祖以及这个盐埔到小琉球航线，7月9号一直到11号也是全面停航。哦，东港到小琉球航线呢，9号部分是停航的，10号、11号是全面停航。那至于高雄要往返澎湖，就是原本7月10号上午的船班哦，有提前到7月9号的上午11点开航，然后10号是停航的，11号则是没有安排航班。所以航港局呢，又有特别呼吁，如果近期如果你人在离岛的地方，建议要把握还是有开航的这个船班呢，来提早返台。如果原本准备要前往离岛的离岛旅游的朋友呢，也建议暂缓一下行程哦，以免因为停航而滞留。所以最后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朋友了，这个台风路径呢还是有变化的空间，所以出发前呢务必哦，一定要再次确认我们的船班公告，也要特别留意哦，要持续留意我们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行程才会更加的安心。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的地方哦，因为有瓦斯管线破裂哦，所以造成路面有塌陷情形。那目前呢，周边已经扩大管制了。好，松山分局通报说，敦化北路201巷还有民生东路西段54巷口往南的方向，这边是车辆禁止进入的。敦化北路199巷2弄要往北的方向哦，这边也是车辆禁止进入。另外，民生东路西段56巷往东这边车辆呢也是禁止进入的哦，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提前避开。哦，因为扩大管制的关系，哦，所以造成民生东路往东、敦化北路到光复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

零零零一二三，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张震岳的《让人的》，我们一起来 chill chill 一下吧。好了，好好的度过一下自己的这个午休时光喽，一样约好明天同一。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科测验首度因台风延期，排版延到下周一二举行。零股提前9点开盘，今年底前上路。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暂不实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号、14号周一以及周日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洪森说：“
2: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3: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

0: 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气象署预估强台八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路径，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台风八威目前距离台湾约150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前进。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预计在8号晚间之后逐渐转北，虽然路径可能微幅摆动，但因其疾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明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请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化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你看这个暴风已经非常广的，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致癌油风暴扩大，卫副部长施崇良表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通报，另一批油品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2.5 ppb， 目前正在追溯，确认批号后向社会大众公布。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大，卫副部长施崇良表示，7号晚间接获泰山通报，一批不在原本问题批号的油品也验出致癌物超标。
5: 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 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那么一旦这个追溯清楚是哪一个批号之后，那么会如同前面的这一些这个做法呢，来跟大家做公布跟说明。
4: 南营立委不满，中联1300吨致癌油4月已经出货，中央迟至7月，民怨4起才公开，所以举牌包围卫福部长石从良，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从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向国人道歉，下台负责。对此，石从良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查厘清事件，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资讯，向公众说明相关责任，厘清之后自然会进行检讨。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6: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变成1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7: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
8: 对。
7: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6: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现行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为上午9点10分，与整股9点开盘有所差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9: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

0: 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1: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公开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2: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哦、就可以实施。
1: 年底
2: 对。”
1: 年底前，
2: 对对，我们现在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交代了。
0: 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4: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等单位发动6波搜索，将林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3名第2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3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6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共发动6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证手册等相关账证录。”
6: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10: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9: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坎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11: 在前年的签证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四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9: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廷小队长，则看见李坎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廷表示，李坎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12: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9: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坎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10: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9: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坎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1进球1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以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8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3: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16.7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的内线正在施工，后方回堵至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鹿竹路段有胖毛车停放路肩，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266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近日传出台湾之盾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无法纳入预算，计划可能跳票。国防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相关预算纳入强攻飞弹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15: 赖清德总统提出台湾之盾计划，但其中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传出今年度可能不被纳入追加预算之列。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有指示会运用各项部管相关预算将强攻飞弹系统纳入。此外，中国日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社会不满。顾立雄回应，国军都有透过联侦系统掌握情势，会与友盟国家共同应对。
16: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决让二啊，那我想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签证以及多元签证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我想也要说明一下，这个我想各国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啊，像这样虽然没有经过我们防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这个中共确实是这个麻烦的制造者。那我觉得我们跟友盟国家 会持续来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0: 针对因应问题油品，顾立雄则说明，第一时间已将有疑虑的部分下架，也会将所有油品送验，确保国军食安。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烈打击，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海峡内外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这是就德黑兰最近攻击杭津和默兹海峡的3艘商船作出回应。美军声明指出，伊朗攻击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并显然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硬回应，将采取果断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中东情势骤然升温。中联大豆沙拉油苯胺皮超标案延烧，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会尽全力提供协助，将主动联系卫福部，看是否需要及时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进行溯源追踪。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关注电子发票及营业税进销明细等资料能追踪食品供应链流向，希望财政部借此全力协助卫福部厘清问题油品流向。财政部长庄翠云说：“
3: 食安都是国民非常重视的，政府也非常重视。那对于就发票可以做上下游的一个追踪，这个。”部分我们会我们除了定期之外，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提供，那我们也可以再主动跟卫福部联系，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4: 我认为这几个月
3: 来协助。
2: 此外，对于立委关注新青安 2.0 政策研议进度，庄翠云指出，新青安将于今年7月底截止，财政部正持续规划8月1号之后的方案，原本希望6月底公布，但是因为外界持续有不同意见，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视，但一定会在7月底前2周内公布。新政策也会将年龄、收入等条件纳入考量，并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雅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的表示，
6: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5: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6: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5: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6: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5: 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展，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燃气机组，明年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记者游水源报道。
7: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4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8: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呢，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

0: 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1: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涉案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4: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涉案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1000人次使用。
3: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警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0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警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1: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鱼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7: 每年都会固定看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然后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就是大概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6: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

0: 网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竹堑国乐节正式展开，即日起到7月26号推出十场精彩演出，集结国内外优秀演奏家与在地国乐乐团。记者张允报道。
2: 竹堑国乐节从民国100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6年，不仅累积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为新竹市重要的艺文品牌。县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刘江斌老师常年投入国乐人才的培育，让更多的朋友透过音乐认识国乐之美，展现新竹市丰沛的文化能量。高虹安说，
3: 那至今呢也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过去，那也累积了23万人次的这个国乐迷的参与哦。每一次的竹堑国乐节呢，我们都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国乐团哦一起来演出。那同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竹市青少年国乐团，那还有包含我们在地的学校呢，有非常优秀的国乐团的同学们呢也会来参与演出，那也邀集了非常多著名的国乐表演来到我们新竹市的演出。
2: 2026竹堑国乐节推出10场系列活动，包括了3场的售票演出以及7场的锁票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风貌与深厚魅力。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之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北上的308.8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继续往北231.5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则是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生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8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你要控6分了吼，这个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艳阳高照后，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啦，在三点钟之前后，尽可能不要待在大太阳底下太久，以免这个肾房热伤害啊。那再来呢，路况的部分就让米娅来持续帮您补充咯。首先先提醒一下目前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谷都是相对车速比较缓慢，40公里左右的均速，为什么呢？我来看看。果然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五谷转接道北上32到31公里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另外五谷入口匝道半工程也还在施作，所以后方的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另外在北上圆山入口也是有半工程正在持续当中，那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哦。有人可能会问说啊，下面就在半工程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不会整个把车道占住，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呢就是依照我们人员的指挥或者说现场的标示指示，小心前进，我们小心为上。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南一路从0到27公里

以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路面清扫工程都会进行。那如果从塞车的状况来研判，可能是扫到了内湖路段，不确定啦。再请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可以帮 Mia double check 一下。那再来还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高架部分，稍早五羊高架往南大约是 68.2 公里的位置，有看到那个内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这个部分呢再请朋友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齁。这个是大约在五羊高架往南方向的 68.2 公里，也就是孝贤路出口前的位置。那朋友经过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确认一下齁，内侧是不是还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来提醒的是国三咯，现在在国道三号也有一起事故，是占用了南下的高原出口匝道哦。就在刚刚这个高原出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接获排除，好，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有一些车流回堵的，还在疏解当中。那我们国道三号还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105到105.9公里内侧车道过了茄东路段后，有看到了掉落物，可能是帆布之类的东西，所以经过马西埃塞里。那另外在北上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路段后，请一定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在国道三号继续往北开，开到了树林到土城路段，目前也是均速比较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要保持安全车距哦。接着来提醒国道5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如果以车型状况来讲是边环乐，南来北往还算是顺畅好通行，但是在国道5号的工程地点就要注意了。目前在国道5号的南下42到42.8公里过了宜兰，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状况是还在持续当中。国道5号往北方向南港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外侧及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那国道二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型状况马西边环乐，但是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双向的18到20公里，就是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作业还在施作当中，那也请驾驶朋友经过后是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的。神道方面呢，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其实都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长期性工程还在继续哦，包含神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现在呢高架化改善工程要请改到台15线通行，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要改到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现施工封闭的状况呢，目前也是还在施作当中。至于市区的部分哦，要特别提醒一下，我刚刚在上节目前有稍微瞄到这个新闻在播报啊，哦，今天呢在那个松山地区是有路面塌陷的状况。那现在根据松山分局的回报是说，现在管制的是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巷口，往南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进入的。那另外在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的车道呢，也是禁止车辆进入，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方向的车流也是禁止进入的，再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刚才根据我们的记者回报，这是瓦斯管线破裂造成的路面塌陷，所以状况是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是瓦斯管线的关系嘛，所以呢可以的话请朋友都先不要靠近周边，以免影响到这个整体的这个速度。那另外呢在市区其他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啊。如果还有看到任何的路况面啊，老高可以收载麻烦跟我讲吼，定位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随时来跟大家跟我说咯，感谢您的帮忙。

这是来自于今年的金曲歌后 Jolene 蔡依林 Pillow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可以的话小歇一下不错，午睡一下你就会需要到 Pillow， 就是枕头咯。消暑系列来到第三天，我想说用一些漂浮感的歌曲来为大家降降温消消暑，因为这个节奏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歌曲的氛围，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午夜梦回的那种非常梦幻，然后呢又觉得有一点点的迷幻感还有慵懒感，就希望这个感觉今天可以呢作为你的这个生活指南，让你今天这个暑气全消啊。哇哦，听完了 Pillow 这首歌啊，路况诶居然连续有四个排除消息，刚刚跟你说一下哦。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南 68.2 公里，也就是在校前路前的位置，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感谢北空说排除。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05.9 公里到105公里，就是过了茄东路段，这是南下啦，就是过了茄东原本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目前通通清除。国道三号往南方向高原出口匝道的事故才刚排除掉，目前后方还是有一些些车流，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至于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松山区，因为呢稍早有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现在扩大管制喽，范围

包含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口。那另外呢，在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方向也是禁止通行，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方向也是禁止进入，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那因为这是管线嘛，就是瓦斯管线的关系哦，所以也建议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尽可能哦，今天就先不要靠近那里，比较安全哦，才不会呢影响到整个救灾的速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其实在我们这个身心灵的状况可能这么热的天气总会觉得有点烦躁嘛。那小朋友也是一样，虽然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了暑假期间，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讲，他可能也是需要一点点小动力，他才会有办法努力的按照自己的这个步调前进。那今天呢，我们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就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永远都在扣分的那张表哦。

0: 当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草本职能治疗所的尤全安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今年呢，我们要跟职能治疗师来聊一聊，在我们职能治疗所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小故事，然后呢，或许这些小故事呢，就像你们家小朋友一样，会出现，那我们该如何解决？今天老师会给你解方。那今天呢，老师带来的故事，叫做那张永远在扣分的表。什么表这么可怕
2: 啊？大概就是记录大家有没有做好事的表。
1: 这一招好像小时候老师非常常用，我记得不管是我国小老师，他可能会在班上的那个黑板的一个角落，然后就摆上说，你们这一排就是同一组，这一排有什么样的好的表现的时候，你们这一排就可以加分，有什么坏表现就会这一排减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衰哦，我怎么跟这些怎么问题小孩在同一组里面之类的。那像是在补习班里面，老师可能也会说啊，你回答一题题目就得到五颗星星，然后集齐几颗星星就可以召唤神龙，就是换一些这个小礼物之类的。所以这个表格也是类似的状况吗？
2: 没错，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啊，尤其是一些老师或者是家长，他们会很想要使用一个东西叫代币制度。
1: 代币？
2: 对，就是你刚才讲的星星。
1: 对，
2: 一个星星就是一个代币。
1: 嗯哼，
2: 对，那这个代币集齐之后，可能这一群小孩就可以获得他们很喜欢的小礼物。
1: 对
2: 对，或者是说呢，可能这一些代币是扣分的代币。那就有可能会剥夺他们一些看手机或者是平板的机会。对，或者是那一些小孩特别想要的东西。
1: 对，
2: 我自己有跑学校系统跟治疗所，都会常常遇到这样子的东西。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设会比较合理一点。因为我们常会遇到家长跟我们谈的东西是，后来小孩好像就不太想要理这一张表格了。
1: 没在跟你吵。
2: 对，他不想鸟他了。这一群小孩呢，他们经常都是带有一点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孩子，然后或者是说可能一些自闭特质的小朋友这样子。那我就很常会问说，那你们到底那个表格长什么样？一拿下来，我的天哪，就是满满的都是规定。对，他可能一天要达成七个规定。或者是说很有可能他一堂课的时间内他必须不能违反四个到五个规定。
1: 哇，
2: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1: 好，
2: 像是呢 ADHD 或者是自闭特质的孩子呢，他们可能会很想要发言，很想要跟老师互动，
1: 疯狂举手，老师我知道，
2: 没错，这个行为对他自己而言的意义，他可能就是想要跟老师互动，或者是他真的会啊。
1: 对，
2: 但是在班级的规矩下，他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打断老师讲话，或者是让其他小朋友没有练习的机会。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在班级上就会被设一条不可以打断老师讲话。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他可能很想要跟隔壁同学分享他的新发现，然后不可以跟同学聊天。然后呢，他可能想要上厕所的时候就已经快要上出来了，所以他就赶快跑出去了。
1: 没有讲，
2: 不可以不说，然后就出教室门。这可能是他们常见在同一个时间内必须得遵守这三个规矩，
1: 就是班级纪律的啊。
2: 对，那这一群孩子刚开始一定是有这个行为，所以才被设了这个规定嘛。
1: 对，
2: 但是因为这三个规定我们刚才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他们好像也没有学到新的处理方法。
1: 对，
2: 举例来说啊，像是想跟老师讲话，其实举手就是一个选择。那或者是说呢，可能在老师看来，就是你一节课可能可以被点几次。那孩子其实心里就会比较有底，就比较不会有一直有那种你怎么没有点我的那种看法。对，那也许这一个正向的东西才会是我们想要让孩子去习得的嘛。
1: 对啊，要不然他每次看到说自己一直被扣分，他其实扣久了也会麻痹，想说没关系啊，反正我怎么做我都被扣分，我都会被骂，那我就随便做啊，反正不管要做不做都这样，那我就摆烂。
2: 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他本来是那一种会跟老师分享他的看法的孩子，他后来开始不分享了，
1: 对，
2: 哇，那他的课堂参与度就下降很多啊。
1: 对，
2: 那如果说他在家里，本来是会跟家长分享他在学校的事情，结果咧 后来他也不分享了。
1: 哼，
2: 那家长是不是就要一直去猜孩子可能会遇到什么事？
1: 对
2: 对，
1: 或者一直得要引导他。
2: 没错，那关系就会很碎裂。
1: 对，
2: 然后孩子就会开始形成一种啊，反正就是会被扣分啦，反正今天就是一定玩不到平板啦。嗯，
1: 你看这个事情都已经糟糕成这样子，我还有转圜的余地吗？
2: 好，第一个一定要去设他正向应该要发展的东西是什么。
1: 哦，
2: 对，他想要讲话请举手，一节课可以举几次手。
1: 嗯哼，
2: 然后他想要上厕所，如果他真的来不及，那有没有一个按钮按铃说我想去上厕所，
1: 哦，
2: 先出去之后再说。
1: 嗯， 嗯哼，
2: 对，因为有按这一个总比他自己灰溜溜跑出去来得好。
1: 所以其实就等于说我要给他一个解决方法的方向，那当然也是可以跟他去讨论说怎么样做是他也觉得 OK， 然后或许在你这边也觉得 OK 的一个状态。
2: 没错，而且特别是会去放这种行为契约或者是代币制度的孩子啊，他们通常都是能讨论的对象。
1: 哦，对，他们真的很聪明，
2: 能讨论的对象设这个才有意义。
1: 对
2: 对，所以讨论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哦，原来如此。好，假设以家长啊或老师的角度想要去改变，原本的这个可能把焦点都放在扣分的状况到后来变加分，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嘛，就是你要给一点方法嘛。那再来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调整方向呢？
2: 像是一段时间内不要去把目标设的到处都是。对，那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设目标只设两到三个。
1: 哦，
2: 对，很少很少的目标。而且这两到三个里面呢，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心里就已经知道它可以达成50%的
1: 哦，
2: 似有若无，好像可以做得到。原因是因为从什么都没有的习惯去建立到有不容易，
1: 有点难。
2: 对，但从有建立到很好比较容易。
1: 对
2: 对，那我这两三个目标里面，如果有一个是似有若无，另外一个是完全没有，那孩子对于这张代币制度的表格他会不会就比较有信心？
1: 哦，对，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欸，这个我或许做得到，那我踹踹看。
2: 没错，他就会有动机。哦，有动机就会改变。
1: 原来是这样。好， OK，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一个情境之后，或许你已经脑子里想出好多 N 种的这个情境都跟这个好像好像。那当然啦，老师也是在最后帮大家稍微整理了几个这个小 撇步 可以来解决这个方式。
2: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代币制度它的核心不是拿来控制孩子不要做什么，而是让孩子建立要做什么。
1: 哦，要引导他。
2: 对，你只要有建立，他慢慢这个行为就会长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扣分跟加分不要混在一起。哦，然后尽量呢，我自己会尽量以加分为主。
1: 哦，对
2: 对，因为以加分为主才可以跟前面的正向行为搭在一起。那如果假设你真的很想要扣他分，
1: 怎么会很想要扣他分啊？
2: 但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嘛。
1: 嗯，
2: 那如果真的想要扣他分的话，那我会建议扣分不要去干涉到加分的东西。
1: 哦，
2: 它是两条轴线，
1: 两套系统。
2: 对，没错，哦，没错。不然的话，我怎么努力都不行啊，都会被扣。那我干嘛要努力？
1: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在设置可能加分减分的时候，你的减分像是他可能上课没有举手

0: 就发言，然后加分叫做有举手就发言。
1: 对，
0: 像这种太接近的就不行。
1: 对，这种太接近有点怪啦。
0: 哦，
1: 对，但是扣分项我是不建议设，但如果非得要设的话，总之他不能被扣到本来已经拿到的分数。

0: 本来就可以成功的目标，不要每一个都很难。
1: 嗯，
0: 那慢慢的孩子如果比较理解这个制度之后，甚至跟他讨论他觉得可以怎么努力的方向，
1: 嗯，
0: 会不会就是一个终极目标？
1: 对
0: 对，这可能是这一个制度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看这样的看法，这样子，
1: 嗯，因为这样就是慢慢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我已经从这个制度的遵守者变成我也可以参与，或许我也可以来定定我自己的规则。
0: 没错。
1: 哦，那其实这个进步起来就会非常的神速，也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在管教小朋友的时候，或许呢，我们这个代币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你要再多花一点心思，这样你以后再跟他互动的时候，或许你们的关系会更加良好。
0: 嗯，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优学安指能治疗师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下午来到了1:29，听完了之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跟小朋友互动上面齁，有一些小的新的发现，然后呢，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小朋友互动，去跟小朋友沟通，让你们的亲子关系可以更加的融洽哦。路况部分来更新，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92.2公里竹北前，请留意外侧车道有两台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国道五号往北48.5到47公里罗东路段，目前外侧施工封闭。台北市区建国高架往南，在新汉路出口有发现抛锚的自小客车哦，经过也要小心留意。等一下1:30新闻过后，再继续帮大家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伯乔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衍生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3: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2: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伯乔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弄内，今天接近中午时发生地层下陷，路面出现长约4公尺、宽约2公尺、深约1公尺的凹陷。由于附近正在进行大楼都市更新工程，现场又飘出瓦斯味，警消获报赶抵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并布水线防护。详细凹陷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面对八威台风强风豪雨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经济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制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5: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

0: 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好，尽量去修复。
1: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星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响应国家绿能政策，并落实联能治理，嘉义县政府政风处举办联能绿电透明共好、余电共生与图利便民区辩论坛，串联能源推动、渔业管理及出流管制、防洪与法律风险预防等议题，探讨行政透明与地方治理趋势。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农业、水利、廉政机关人员以及高科大、水宣学院、法务部、廉政署、嘉义地检署及国土永续研究教育基金会共同参与讨论渔电共生在实务申办与行政审查上的挑战，深入剖析从经济容许、养殖管理到出流管制、防洪责任等跨学门的课程。嘉义县副县长刘培东说，
4: 渔电共生更重要的是鱼在前面，所以要先把鱼养好，透过这个能源的供应啊，跟鱼友的互动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渔电一起来，除了把能源做好以外，也能让渔民朋友受到照顾。
3: 县府表示，全力推动行政透明，将经发、农业、水利等单位的法令与审查进度全面摊在阳光下，并将持续建立产官学研平台，透过公司协力降低申请疑义，打造让同仁安心、企业放心的联能投资环境。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哇，外面的天色好亮啊，提醒朋友哦，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最好可以戴一下太阳眼镜，保护一下灵魂之窗。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持续来帮您补充咯。首先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从五堵开到汐止，内湖开到内湖

开到圆山，目前的平均车速都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另外南下从 40.8 到68公里，就是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目前在施作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刚刚 92.2 公里，好多听众朋友都有回报齁，竹北前外侧车道有一大一小货车齁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车流也有明显变化咯。北上从新竹开过来一路到竹北前齁，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红到发紫的状况。那几乎哇，看了一下 CCTV， 没叮没当哦齁，如果你还没有上新竹交流道，请先不要上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建议大家先不要上来，因为在北上 92.2 公里的外侧竹北前发生了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我来帮你找找看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事故地点的 CCTV。 好，找到了，因为现在现场只剩下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几乎是北丁北当。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已经上了新竹交流道，然后呢快要到事故地点，请你变换车道走内侧，目前只有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那如果您还没有上新竹交流道，就建议大家先不要上来，因为上来刚好就会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哦。再来提醒的是，在北上部分还要注意的事情，现在在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工程进行中，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目前有半半工程在施作，北上圆山入口同样半半工程，这个工程呢不会把整个车道占用，一定会有路可以走，但是要经过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还要提醒，目前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从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那个路面清扫作业是还在的，那如果朋友刚好有看到这个队伍大约扫到了哪里，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哦。因为我刚刚是稍微掐指一算，推测可能是在内湖路段啦，因为那边车速蛮缓慢的，再请朋友帮我印证一下是否正确。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三号需要留意的是，在北上的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施作中。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中和马西街的看站哦，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啦，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有发现什么不寻常的情形，请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着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车情状况不用担心，可以安心通过。那国五还要注意的事情是工程占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南下42到 42.8 公里过了宜兰，还要额外注意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五号北上一路从南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目前外侧及外侧路间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刚刚 48.5 到47公里的罗东路段也开始施工封闭外侧车道了，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那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呢，今天也是有工程的哦，占用的是双向的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那朋友经过的路段呢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省道方面要提醒，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所以这么长的施工期间，邀请您可以的话先改道后，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咯。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台68，刚才有朋友发现说好多的金纸散落，现在是在台68线的西向18公里左右，就是在那个竹东的北新路上来的地方，大约100公尺左右，外侧车道有很多的金爪，很多的金纸掉落，会影响行车，目前状况也通报处理当中，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报。那另外呢，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辛亥路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现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新中路前的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区的工程还包含木栅路

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还有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长安东路二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也有人孔盖的工程，那在襄阳路公园路到庆南路之间，还有那个信义路一段到从中山南到杭州南路之间，昆明街介于峨眉街到汉口街二段之间都有路面保固缺失改善点状工程，这个施工作业是属于不会封闭车道，就是把这个路面围起来的状况，那邀请朋友经过小心，这个工程会到5点钟。至山路一段往东介于福林路到林溪路之间呢，则是进行路基改善工程，民族西路往东过重庆北路也是有在施工的状况哦。那今天比较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是在松山地区，因为今天有这个瓦斯管线破裂及路面塌陷的状况还在处理，根据松山分局的回报，目前扩大管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的巷口，往南方向禁止车辆进入，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是没有办法开，还有在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的方向也是禁止进入，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新北的地方呢，今天施工作业哇也是蛮多的呢，包含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嘉林路前的内侧施工，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期间请开车朋友改道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还有一个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工程，一样是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啊，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黑家溪三龙街齁弄些 SI 哦。再来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之间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再来是在新店地区的碧潭大桥有排水管线的更换作业，一路到下午4点。新庄地区今天呢还是在进行那个屋顶废弃物的清除作业，这个地点是在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的这个上方，那这个清除作业会一路到7月19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5点钟，中正路377巷跟福海街的周边道路都是没有办法停放您的爱车。那另外在中正路377巷一弄跟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从7月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禁止停放机车了，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哦，汽车也不能停，总而言之啦，因为有大型机具会进驻，所以也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把车移开。中和地区要注意连城路428巷的巷口有进行捷运工程会封闭哦，所以请改到456巷作为替代动线，工程一路延续到晚上的5点半。哇，终于把一头拉苦的工程都讲完了。我今天这么热的天气，我想用这个施工人员还在外面顶着大太阳为大家来改善路面，真的很辛苦。好，所以大家如果开车呢有看到施工队伍的话呢，请离他们远一点齁，让他们这个至少心理压力可以小一点点。好，那再来刚刚有听众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发现说有一台卡车，他车上的帆布摇摇欲坠耶。但不太危险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一台1930的卡车，车号1930的卡车，您车上的帆布在那边游嘞游嘞，有点危险。好，那再请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找个避车弯改善一下，或者说先下到交流道，我们先下到平面道路找个安全的地方，你也顺便休息一下喘口气喝口水。更多路况就请大家随时来报了，电话0800-00012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得劲。延续 Pillow 的这个漂浮感，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曹雅文跟怀特带来的歌曲《那是明仔》。

0: 那是明阿仔，这是来自于曹雅文跟坏特带来的歌声。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原本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三北上匝道的外侧及外侧路肩工程，现在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喽。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首先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尤其是这一颗巴威台风吼。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今天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吼，所以基本上天气是不错，但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颇高。像昨天也是啊吼，就是到了这个下半天吼，就TOO，而且好多地方都跟我说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还是要记得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明天的天气状况呢会转为比较多云的状况哦，所以可能不会那么热啦，但是因为台风就在我们旁边嘛，所以呢其实也是要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的哦。从晚上哦，明天晚上开始，可能在东北部地区就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那请大家呢还是要务必做好防台准备。说到这一颗编号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他们在刚刚，他们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1490公里的海面上，它还在海面上，但是因为就是它还在海面上的关系，所以呢它会吸收水汽，所以它就越来越壮大。那目前呢其实大家应该从新闻上面有看到那个卫星云图啊，台风眼超级无敌清晰的，就代表说其实它的这个相对起来破坏性也是比较高，

所以大家务必做好防台准备。什么防台准备呢？就是干粮记得准备好，好像是这个一些你比较常吃的，应该说比较需要吃的那个药品齁也要准备好。那另外就是像干电池啦齁，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简单的照明设备啦齁，然后重要的一些文件齁，还有一些这个证件也可以收好。这个紧急避难包如果真的必要的话，一拎就可以走了。啊，另外就是我们居家环境也要稍微确定一下齁，尤其住在一楼的朋友，你们家前面后面如果呢是有这个水沟经过啊，水沟盖上面的一些小小的渣渣啊，记得把它清除完毕齁，不管是树叶树枝还是说其他的灰尘甚至烟蒂齁，请务必把它清干净，这样水才有路可以走。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们家阳台是有放一些东西，有悬挂东西，或者说呢有钉这个招牌之类的，这个店家可能在一楼有那种移动性的招牌啊，请务必把它收进屋内，因为接下来这个台风来真的不知道这个风会有多大，所以这个相关的准备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咯。那说到台风，其实也因应八位台风来势汹汹，所以大考中心就在今天宣布，原本在周末7月11号12号要准备的这个分科测验会延后，确定延后哦，确定延后到7月13跟14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才来正式进行。那考生查看考场的时间也从原定的7月5号礼拜五调整为7月12号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6点，因为等到台风走了之后齁，还是会有一些清理作业啦，所以呢是等到礼拜天7月12号下午的4点到6点钟你才有办法去查看你的考场。那相关事务其实也是有往后推迟的，所以这些相关资讯呢都可以到大考中心的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首页来看看。那大考中心也特别提醒大家哦齁，因为这个考生啊，如果是考试当天尽早出门会比较好齁，避免因为一些交通因素而迟到，那也尽可能去避开进入考场学校时的这个人群聚集的状况。那当然台风过后毕竟路面湿滑，所以务必要多加留意，不管是行走安全还是行车安全，都要请大家务必自行把握咯。那另外呢，因为很怕说这个台风影响，然后呢复原不及，那各个县市政府可能会陆续宣布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嘛。那考生们如果有需要提早出门到应试地点周边所衍生的一些交通或住宿费用的话，这个部分呢记得要把相关单据给收好，因为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向大考中心来申请补助齁。那相关的这个条件办法一样是会到时候公布在那个大考中心的官网哦。我相信哦，这个考生们应该心里蛮忐忑的，本来就因为考试大考很紧张了，再加上有台风来作乱哦，这个心情上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们家刚好是有考生的家庭就不要再给他额外的压力了吼。但我还是觉得保持平常心真的很重要啦。那我们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做好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这样子的话呢，在面对一些不管是大考也好，还是说这个天灾也好，都是可以很淡定的、很从容的去面对哦。好啦，那么快要接近两点钟了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七月新制的部分。因为上次就有分享到交通的部分嘛，那今天来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地方的部分哦。如果是我们的长辈朋友，你有领到台北市的敬老卡，从七月一号开始，敬老卡的点数从原本的480点提高到600点，所以各位阿公阿嬷，欢迎大家在暑假期间可以祖孙一起出游，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点哦。那另外刚好呢就是之后有台风嘛，那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巨浪告警也是已经正式上路了。因为气象署从今年的那个台风季节开始呢，就是正式推动了针对一些受到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市沿岸会发布一些细胞广播，所以到时候如果啦你是在地然后有接到这样的警示吼，请务必要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一些沿岸的活动，降低巨浪造成人员伤亡的机会。那另外除了海边不要去，山上也不要去。如果你这个周末原本有规划说要去爬山啦，要去山里面避暑啦，就都对啦，

台风要来了就不要再入山了，这样真的很危险。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住在山区的话呢，自身的安全要稍微考虑一下齁。啊，那个山区道路如果非必要的话，其实在不管是台风期间还是台风过后，都建议大家先不要去经过哦。其实我就觉得说，在尤其台风来之前啊，好多人都会很焦虑，想说啊怎么办，会不会这个东西买不到啦，然后跑到那个大卖场去，好像什么货架上都空空的，这还蛮正常的，因为大家都会做好防台准备嘛。那如果你真的齁都没有准备到什么东西，那至少我们可以往干粮的方向前进。既然这个健康食品吃不到，那就可以吃一些这个你平常可能想吃但是不敢吃的这个小小的垃圾食物吧，我觉得。我毕竟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心情顾好比较重要。好啦，等一下我们两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你汇整路况咯。那这边跟你说两个排除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南辛亥路出口抛锚的自小客车目前已经自己开走了。那另外呢，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南港系统往国三北上匝道的外侧及外侧路间工程也是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下我们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哦。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们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24.5公里大湾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新竹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在苑里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台78线西向36公里到35公里过古坑交流道到斗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人上榜，其中拒测累犯2次者有25人，另有5人有3次以上违规记录，显示酒驾违规情形仍不容忽视。裁决所除了依法公布姓名和照片之外，针对未缴罚锾的累犯也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表示，本次名单中累犯次数最多及罚锾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遭处以27万元罚锾，并处机车驾照禁考3年，目前罚锾已全数完成缴纳。另此次公告中尚有1人申请分期缴纳，其余5件未结案案件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移送金额合计45万元。裁决所专员王诗元说，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0: 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已累计公布2368人次，共2197名酒毒驾及拒测累犯者。依照规定，酒驾违规车辆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还将依前次罚锾金额再加重处罚9万元至18万元。如果酒驾肇事导致人重伤或死亡，甚至可能遭没入车辆，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改搭乘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欣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你现在有没有头晕晕、想要困呢？这个时间点哦，如果想睡觉，其实蛮正常的啦。毕竟你才刚吃饱，尤其如果吃太饱的话，那会更想睡觉。那另外就是今天天气还蛮热的哦，所以呢，在户外活动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在户外这个大太阳底下工作，也不要工作这个时间过长哦，稍微一个10到15分钟就要到阴凉处所需要休困之类哦。你也要让身体散散热啊。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齁，现在在国道一号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路面清扫还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施作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92.2公里，好多朋友都在关心哦，竹北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那因为受到事故的关系，后方的均速还是相对偏慢，目前同样均速不到20，非常缓慢。看了一下监视器，好，目前还是维持只有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因为车体很大还在进行吊挂作业，所以现场只剩下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上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交道，拜托先不要上来，现在上来也会卡住。那另外就是新竹系统，原本你打算从国三转国一的朋友也请三思，目前这个地方均速非常缓慢，连要到新竹前的位置都非常的缓慢喽。

那天气这么热吼，如果可以的话，就尽可能让车车动起来啦，要不然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停久了也是会很热。好，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现在北上的五股入口半半工程还在施作，北上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也是有工程，北上的圆山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有半半施工作业正在进行，所以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喽。再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哦不错哦，南来北往车型状况都非常正常，您可以多加使用国三。国道五号的话嘞，目前等一下，国道三号还有一个工程哦，刚才绕高铁啊，国三往北方向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现在内侧车道还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哦。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国五的南下、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有清扫作业，南下42到42.8公里过宜兰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国道五号目前在往北的方向48.5到47公里的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今天双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施工队伍正在施工中。那市区的省道的部分呢，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9.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移动性工程，施工期间请您改道走台15线哦，这个是高架化改善工程。省道台66今天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同样主线封闭施工。台68线有很多的金质金嘴金钻掉在了路上，这是在台68线往西的18公里竹东交流道，从竹北路一上来的地方，大约上来100公尺左右就会看到外侧车道散落非常多的金纸，目前北分局已经掌握路况，也已经前往处理，再请您经过小心通过。市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台北市今天松山地区是有个管线破裂以及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根据松山分局回报，还是持续管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的巷口，往南方向目前暂时北通，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是不能开啊。另外在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方向的朋友也先别进来后，目前都是禁止进入的，因为现场是瓦丝管线破裂以及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无法通行，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喽。那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随时通报啊，我们这边有接获到任何讯息，也会随时来跟听众朋友随时更新分享。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吼，这是伍佰老师的歌曲，他说：“哎呀，如果要漂浮感，那么飘喽。”应该不错哦。

0: 飘龙继续挂 key，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这个意思他说什么？就是日子可以过得很这个漂泊，就是很飘龙。但是呢，唔通想虚花吼，就是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因为工作之后你才有办法呢照顾自己的退休生活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妙小姐好。
0: 今天啊，我们律师要来延续一下我们上周的话题哈。上周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私立学校的老师的退休金怎么个算法。那当然啦，我觉得果然还是公立学校这个老师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就来讲讲看，如果是适用劳基法的人员这个退休金的一个制度啊，有没有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或大家容易会有一些迷思的地方呢？
4: 好的，这个如果是用劳动基准法的话，可能这个退休金的话是有两块的制度
0: 哦。
4: 对，原则上就是反正公立学校的老师，还有上次我讲的私立学校，他们是用这个教育人员的那个条例，那还有公务人员之外啊，我们这里的范围非常大，基本上大部分都可能是要适用到劳动基准法了啦。
0: 大部分的劳工都是劳基法，
4: 对对对，他那个可以说是他这个范围很大。
0: 嘿，
4: 那劳动基准法里面哈，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退休金的问题。
0: 当然，努力了一辈子。
4: 对对对，那么退休金的话，在我们这边的话，基于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啊，所以它是现在是有两套制度，一个是。雇主要替员工投保这个劳工保险，
0: 对，
4: 劳工保险，那劳工保险里面有一块叫老年给付，那么这一块呢，它是雇主，原则上他依照这个劳工保险条例里面，他要负担7:2，就是说政府一份，雇主占七份，劳工负责两份，是这样，所以是7:2，这个是。叫做劳工保险条例里面有一块的那如果是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话呢，它的计算方法它又另外一套的，那它是依照劳工退休金条例来的。以前的话就是依照劳动基准法，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啊换单位的时候啊钱没有进去
0: 哦。
4: 对，所以他现在必须要
0: 钱去哪了？
4: 法条那个也不是说去哪了，就是法条有规定，可是雇主没有提拨
0: 啊。
4: 对，那后来大概是94年还是98年开始啊，政府开始有个劳工退休金条例，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专份的户头就对了。
0: 退休专户，
4: 退休专户的钱在里面。那么到时候啊，你就算换单位的时候啊，他也可以会跟着。这个员工一直走，一直走，
0: 这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劳退的薪资跟旧制的差异。
4: 对对对对，没错，明阳很厉害，明阳小姐很厉害。那当然，薪资的话，他就是会跟着一起走了。
0: 对，
4: 那么原则上他的提拨大概就是6%的钱，雇主要提拨
0: 是。
4: 那如果说劳工自己想提拨也没关系哦，反正越来多多预算嘛，退休就多放一点。
0: 是，
4: 他就是一个户头里面就是跟着一起走就对。那雇主是不得低于6%。
0: 哦，
4: 对对，那他这一块呢，就是跟那个我刚刚讲的劳保条例是不一样的。劳保条例它是老年给付的话，它是依照这个劳工保险条例里面来规定的。那他这个部分呢，它是依照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来规定的，所以说。如果说他这个员工啊，他能够做了很久很久的话呢，大概会有两套的这个退休制度来做保障就对了。对，好，那讲到这一块完以后，我们大概就要说一下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领这个钱啦。如果没有他最近换单位的话，还没到退休年龄啊，那当然是不能领了。但是他会跟着户头一起走就对了。劳工保险条例的话，那个是比较制度化了，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劳保单的话，它上面都会写说哪个单位哪个单位，民国几年到民国几年。它那个是比较有制度化了，但是以前在劳动基准法里面它是没有，所以后来才定了劳工退休金条例，就是一个专款专用专户专用。那就算换单位的话，它也是要跟着过去的。
0: 是，
4: 对。那么基本上呢，如果劳工退休的话，想要自己退休的话，原则上是15年以上，年满55岁，工作25年的话，这个都可以请求退休的。但是 哎，如果说你要领这个，不管是老年给付或者是说劳工退休金条例里面的那个退休金的话，哈，
0: 嗯，
4: 它的领法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0: 是
4: 啊，如果说你今天是年资已经满15年了，
0: 嗯，
4: 啊，那么年满60岁以上啊，你满了15年，那你可以请两种方式，一种是如果说有急用的话呢，可以请一次的老年给付，
0: 嗯，
4: 哦，那劳工退休条例也是一样，哦，也就是说你如果时间啊，工作满15年以上，啊，年满60岁，可以请一次的退休金或者老年的年金。月退就对了，
0: 嗯嗯，
4: 我们就所称的月退，
0: 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一次领或者说分次领。
4: 哎，对对对，你有一种，哎，对，你可以这样子哈，
0: 嗯，
4: 就是说，但是他有个大前提，必须要60岁，然后工作15年以上的，
0: 嗯，
4: 哦，那假设说啊，今天我想退休了，但是我工作没有满15年，但是我已经60岁了，但是没有满15年的话呢，
0: 嗯，
4: 不管是依照劳工退休金条例呢，或者是劳保给付的话。他都只能领一次的这个退休给付或老年给付。
0: 哦，他是硬性规定只能。
4: 哎，对对对，
0: 你没有得选。
4: 今天你只工作还不到15年，
0: 哦，
4: 那这种情况也是有人可能他就，哎，到海外念书啦，或者是什么原因就中断掉了，
0: 哦，
4: 那虽然年满60了，也可以退休，也过了，就等于是还不到15年。过15年是没关系，你可以选两种方式，要么就是一次，嗯，要么就分期的年金给付。
0: 是，
4: 可是你要是没有到这个15年年资的话呢，你只能一次领退休金。
0: 哦，原来是这样。好，
4: 对，
0: okay，
4: 对，所以说大家呢，针对这个部分呢，自己去算一算哦，也是不错。那另外呢，我大概讲一下劳工保险条例里面它有规定，就是说如果60岁以后继续工作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投保的。
0: 哦，
4: 但是他的老年给付最高啊，也不能够超过50个月了。
0: 哦，有上限，
4: 哦，你可以跟前面对，跟前面可以累加，但是你再加也加不能超过50个岁。但是那个是规定在劳工保险条例里面，嗯，它不是规定在那个劳退的那个基金里面的。
0: 哦，
4: 劳保因为它可以继续保障下去，因为劳工保险的话，它管的是不是只有劳工保险而已啊？哦，像说有人他女生的话，她生育她有生育给付。
0: 嗯哼，
4: 对，那如果说。这个丧葬津贴，如果家人有谁走掉了什么，还有丧葬津贴，
0: 嗯，是不是那个什么伤病

0: 给付也是，
1: 伤病给付也有，对，伤病给付也有。那讲到这一块，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以前的劳工保险里还有管医疗的嘞，
0: 嗯嗯，
1: 对，但是他后来把这一块分开来了，变成全民健康保险。
0: 哦，
1: 对对对，以前劳工保险条例管的更多，还管这个医疗啊，那个保费也没多很多。那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知道，变成两边都要缴，那个全民健康保险也要缴，然后劳工保险条例也要缴。
0: 哦，
1: 那他这个缴法当然是这样，就是说，劳工的话是7:2:1啦，也就是雇主7，那么劳工2，政府1。
0: 哦，
1: 另外那个是6:3:1，
0: 对，
1: 就是医疗给付啊，雇主6，劳工3啊，那么政府负担这样。
0: 哦，
1: 那第六类的话，当然是目前好像都是政府在负担嘛，
0: 嗯，
1: 就是医疗给付的部分。我也顺便说一下，就全民健康保险，其实它以前也是归劳工保险条例在管，但是那个时候医疗还有什么渔业保险啊？什么农民保险啊，哦，军人保险、学生保险，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学生有学生保险，现在应该也还有，现在应该也是还有，
0: 应该有，
1: 有，
0: 在那个缴费单上好像曾经看过，
1: 曾经看过。我以前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还不错，根本就不用缴学费，公立大学都不用缴学费，那只要交一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学生保险费
0: 哦，
1: 私立的可能缴一点点吧，我不知道，因为我研究生是读公立的，不晓得，对，所以说。在以前的话是也有他把医疗放进去，但是后来呢，现在变成全民健康保险了。
0: 嗯，
1: 对，我们也顺便带一下子好了。
0: 好，了解。
1: 变成讲历史故事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历史我就没有参与到了，是吧？
1: 您太年轻，您太年轻了。那这个等于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法律的演变啊，这样子哈、嗯。那劳工退休金条例其实它也是从劳动基准法里面去变的，因为劳动基准法很多人在换单位以后完蛋了。我的退休金怎么好像没有衔接上？
0: 这好像以前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中小企业可能就是会发现说，哎，员工可能快要到可以领退休金的时候就
1: 恶意之前、啊、会想办法把它弄掉啊。
0: 哎哎哎，
1: 现在也有人这样，不过很多官司他们都是输了。像我就碰到一个案子，后来法院也是判那个雇主很恶意，然后后来他们虽然说还没有到那个退休，他就要走，他也没有办法待了。为什么？因为跟老板处不好。可是
0: 对啊，你都已经闹开了，怎么可能
1: 闹开了？对，但是还是拿了大概200万的这个资遣费啊，拿走资遣费。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不要当坏老板好，
0: 当然
1: 和平相处最好。
0: 是啊，是啊，好，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哦，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劳保当中的这个退休一些制度面，还有到底这个钱钱怎么个分配法。
1: 哎，对对，那当然大家做的越久的话，你去领这个分年的最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好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哦，
1: 好，谢谢，
0: 谢谢，好，
1: 拜
0: 拜，
1: 拜拜。
0: 这个努力了一辈子哦，就是希望可以存到一笔钱，让以后这个老后生活可以过得比较有尊严，比较 happy 一点。所以有关于那个退休金的部分啊，如果你刚好就是在一定的年龄以上，其实就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可能才刚开始上班的人，哎，就不用去关注这个，反正距离退休还有好久好久呢。下午2:26咯，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后，在省道台64往西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内侧，刚才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稍早北上31.5公里过雾谷转接道的内侧，一度有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排除。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往北之所以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竹北都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的原因，是因为还在处理事故。国道一号往北92.2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货车，一大一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依旧是只剩下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现场是还在处理这个事故车体，所以呢是封闭了中线外侧以及路肩，正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哦，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互相礼让一下，就像那个拉拉链一样，左一台右一台的把车呢稍微疏解一下。那如果您还没有上新竹交流道，建议您先别上来，如果还没有过新竹出口，也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先下去，我们走平面，然后呢等到竹北交流道之后再上到国一北上，就会挤到损损损哦。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除了在国道一号的新竹竹北会车多不好走之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谷，还有南下的内湖路段，哇，也是有点辛苦呢，平均车速大约40-20公里左右。有什么特殊状况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工程的关系嘞？

国道一号在南下，从零到二七公里，就是从基隆端到三重路段的工程，目前是还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扫。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五股路段的工程呢，包含北上的32到31公里。

处理哈。那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会开车的经过敦化北路的话哈，要先避开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口，往南方向不能进来。那另外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是无法进入，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方向也是禁止进入，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因为这个是正在处理瓦斯管线哦，相对起来比较危险，建议大家可以先行避开这位道路。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下我们两点半收听完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帮大家补充。那你如果有发现路况也可以随时来补充咯，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辆机车沿路摇晃，多次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上前拦查却加速逃逸，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上前拦查，没想到机车骑士却钻车缝加速逃逸，不过还是被员警拦下。原来他因为毒驾心虚逃跑。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一名阳性男子骑乘机车沿路摇晃，且不仅四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又有行驶进行机车道等行为，期间杨男从后照镜发现远景后，仅有加速逃逸，企图钻车缝离开以规避查缉。案经警方拦查，并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2: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无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有关阳性男子骑机车毒驾，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行驶进行车道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06,200元罚锾。鼓山警分局呼吁，毒驾和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任何一次侥幸上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余元以及10,000余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近日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产超过245万元。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4: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万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又是外国帅军官男友，屏东县两名女子到派出所询问，表示男网友是新加坡的将军，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处理卡在海关的包裹。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两位女子走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询问，其中一位年约50多岁，家住在马

0: 家乡的阳性女子表示，她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男网友，但对方最近一直跟她要钱，让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因此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组长黄唐义说，
1: 对方说有包裹卡在海关，请她汇款10万元帮忙快速通关。她与闺蜜谈起此事，两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因此才会一起来派出所询问。警方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糖衣话术包装，等被害人上当后，再诈骗钱财或账户个资等。
0: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请立刻拨打110或165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查证。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呦，好痛哦！
5: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4: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5: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4: 那住院也可以吗？
5: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4: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5: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6: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来哦，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往南从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那一侧，这个路面清扫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我看看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A 前到过右师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掐指一算，我猜它应该是扫到了机场系统路段到中立服务区左右，因为现在这边红色灯号亮起来了，平均车速不到40，记得保持安全车距，也要留意内侧快车道上面的工程人员哦。那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在北上的92.2公里事故啊，因为还在处理齁，所以竹北前平均车速已经低于20，现在大货车及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了

了外侧车道，还好的是现在现场呢已经开放内侧两个车道，就是内侧跟中线都可以走了。好，现在是在外侧跟外侧路间停放这个拖吊车哦。好，就在刚刚我看到了这个缓撞车也开走了，然后这个警车也开走了，所以事故应该是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吼。现在这个红道发紫的状况终于可以疏解了，平均车速已经开始慢慢回升，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92.2 公里的外侧车道事故，终于 OLAS 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经过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地方的车速才刚开始回升嘛，所以呢安全车距还是要抓出来哦，不要要这个掉以轻心，就贴得很近。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如果您刚好行经北上的五股路段，会发现怎么车速也那么缓慢啊？目前高工局到五股的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内，原因是因为北上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到路段的外侧正在施工啦，所以才会车子很多。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跟圆山入口都有半半工程正在施作，所以经过的朋友同样也要减速慢行哦。这个工程会占用一半的车道，所以一定有路可以走，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进顺畅度。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唯一工程就是北上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施工还在进行。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施工路段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反而是国道三号北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慢下来了，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齁，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虽然车速比较慢，车流也比较大，但是都是循序渐进，那我们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车多地点要小心通过。那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是完全不用担心，南来北往都还算是顺顺顺，只有在北上雪隧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现在国道五号的工程啊，还有包含在南下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这个清扫作业，就在我说完的同时，屏控说结束，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好，现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宜兰罗东苏澳的交流道清扫作业同时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那南下的42到42.8公里过了宜兰，外侧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哦，经过还是要小心。北上48.5到47公里在罗东路段的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还在持续施作中。神奈的朋友啊，留意那个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记得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记得改到哦，这个工程很久，会到118年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的施工。那在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今天松山地区因为有这个瓦斯管线被挖破，然后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所以现在松山的敦化北路201巷民生东路四段54巷口还是持续管制车辆进入南下的车道。那另外在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是没有办法走，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方向也是无法进入，这个部分再请朋友务必要提早改到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来提醒一下后，刚刚国道五号往北48.5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施工，根据屏控回报，现在外侧工程结束，换成内侧车道在施工，行经国五的北上请留意48.5到47公里目前工程是换到了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咯。然后听完了伍佰老师的飘龙之后，这个飘配的感觉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可以来承接，这是郭忠佑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飘配飘配的勇气。

这是郭中庸的歌声，叫做《漂泊的勇气》。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跟刚刚这个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很不一样，因为世代不同嘛，想法也不一样，所以呢，做法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当然呢，连这个面对事情的一些自我鼓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哦。我昨天刚好有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可以顺便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呢，最近啊，在印度跟欧美呢，吹起一阵清醒好奇风。这是什么？就是近期这个 Z 世代的印度人，还有 Z 世代的欧美人士吼，他们跑去夜店啊，不再用酒精麻痹自己，他们去夜店喝牛奶、听佛经。有没有觉得啊，什么？怎么会跑去这个夜店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在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标题的时候，我想说我看到了什么？我都怀疑我自己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出错，结果就发现说，其实因为现代这个就是 Z 世代啦，然后 Z 世代这个新的社交方式，他们不再用酒精去麻痹自己，或者说呢，让自己就是

面对生活的时候呢，去逃避，而是说我们用清醒的方式，然后呢，可能去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的稳固。毕竟你也知道，最近现在应该说现在这个大家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嘛，所以本来就是身心状况可能会比较失衡一点。那再加上大家越来越懂得去自我观察、自我觉察，所以其实会发现自己有状况的时候，也会想方设法让自己恢复正常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酷的一个方式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好也是 Z 世代，最近压力很大哦，快要考那个分科测验了是吗？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去夜店喝咖，喝那个牛奶了吼，还是可以呢，在书桌前喝着温牛奶，然后看着你的书，慢慢的把它把知识刻到你的脑子里。好，来路况部分提醒一下齁，新北市林口地区朋友说，在林口的竹林一路往西跟冥想路口号志灯居然绿灯还不亮欸，现在呢根据新北交通回报，确实还没有修好，现在还是不亮哦，经过路口请慢看停啊。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头城出口的外侧开始施工封闭咯。稍微观察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是车速低于40，主要原因是因为刚刚在北上 92.2 公里有事故，造成现场就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嘛。那就在刚刚事故确定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那其实还有一大部分是卡在匝道上面，现在在新竹入口匝道发现这个车子是有点北丁北当，是不是前方还是在那个啊，有可能有那个灯号一控啦，所以我们就是按照灯号指示小心前进。好，前方事故刚排除，所以车流还是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再请您务必保持耐心，小心开车。天气这么热，我觉得这个漂浮感啊，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利用一些动感的节奏来带起来。接着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 Boxing 乐团的歌曲，叫做山上拉丁人，我超喜欢他的这个里面所传递的态度，还有他的这个很可爱的雷鬼节奏哦。

这是 Boxing 乐团的歌曲《山上拉丁人》，这个拉丁呢，就是真的是拉钉子的那个钉哦。超喜欢这首歌曲，它其实是有母语版本哈。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看看。但是因为呢，就是他唱母语的话，我会听不懂嘛，所以就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个国语版本哈。这个非常可爱的《山上拉丁人》Boxing 乐团的作品。提醒路况咯，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哦，朋友说刚好在书鸿一路前的位置，内侧车道发生事故，正在处理。目前根据交控中心回报，后方已经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咯。如果你正好是要从三重往台北方向，现在可以先改道了。台一高架在书鸿一路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后方等一下一定会回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的5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朋友看到有铁制品掉落，同样也要小心闪避。国道三号还有这个橘色的水管哦，掉在北上的50.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位置，现在第二第三个车道之间有橘色水管，请朋友小心通行。省道台66也有看到掉落物哦，是在西向的20公里，就是过了平镇二的路段，20公里有两片木栈板，然后19.4公里还有一片木栈板，所以经过都要小心留意。目前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稍早在省道台68往西18公里，也就是竹东北新路上来的这个车道哈，原本有很多的金纸掉落，现在呢金座已经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再来看起来车型状况也是一样哦，国道一号现在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均速都不到40，北上从新竹系统开到竹北，受稍早事故影响，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均速还是一样40-20公里左右，没有回升。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哦。国道三号的车流现在还是集中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有什么状况吗？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哈，因为我目前看了一下监视器，没有什么特殊发现。那如果您有发现这个车流回堵的原因，或者说异常的状况，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来电补充。再来提醒市区的部分，目前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的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驾驶朋友如果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松山地区因为今天呢有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所以现在还是扩大管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口往南无法通行，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是禁止进入，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现在也是无法通过的，请朋友

务必改道咯。好啦，距离三点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哦。今天呢，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哦，这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都是我觉得很有这个人生态度的歌曲啦。所以当你要消暑的时候，用一种漂浮感的消暑啊，除了可以觉得好像自己陷入一个平行时空，然后好好的陷入自己的这个脑内幻想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积极面对人生哦。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来什么你都不用怕，因为你都有对策可以处理它。就像路况一样啊，吼，所以如果这个前方有道路状况，吼，我们一定会减速慢行嘛。那我们就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你才有余裕，吼，有缓冲的空间，才来得及刹车。等一下，我们准备三点钟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71.2公里，过五甲的外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17.1公里，过草屯的中线掉落两条绳索，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2: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

0: 跟大家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哈。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哦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哈。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制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2: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十七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制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卓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5: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6: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

0: 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便捷的台北，
2: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1: 生态的台北，
3: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1: 欢乐的台北，
4: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5: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外头还是那么的亮哦，今天真的好热好热啊，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持续帮你补充咯。首先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的车速好像有一点慢怎么会这样呢？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现在从内湖开到圆山，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台北到内湖目前通通均速不到60公里，连谢武高架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也变慢了，有没有什么状况呢？再麻烦您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另外跟你说的是，目前国道一号还在施工的地点，现在国道一号往南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还在持续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一样有移动性工程。国一北上施工路段是在北上五股入口办办工程，还有北上32到3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入口目前也是一样办办施工中。半半施工就是你会有路可以走，但是呢你不确定是到底左边可以走还是右边可以走，所以到现场记得减速慢行后，依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标线指示小心前进。再来关注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现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还是很辛苦，平均车速不到40，单纯车子比较多后，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刚才南下的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发现外侧车道一个铁制品掉落，好像是卷线器哦。另外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现在在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施作，但是好加载的是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往北50.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而第二个跟第三个车道中间有橘色的水管哦。这边天气太热，想要洒水降温嘛，但是只有水管没有水龙头没有用啊，都是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呢，这样我们开车才会安心啊，货物才会我抵达目的地才不会半路就跳车了。来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雪隧有点辛苦，均速40-60公里左右，也提醒一下哦，你要进入到长隧道地下道之前，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目前国道五号还在施工的地点包含国五的南下42到42.8公里，过宜兰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往北的方向呢，则是要留意现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各个交流道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的48.5到47公里，目前罗东路段的工程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头城出口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哦。那我们在国道二号的朋友呢，双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不知道结束了没有，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哦。如果刚好行经国道二号的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还有没有看到施工队伍，大概在哪个公里数，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说。那省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长期性的施工路段，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

必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会到118年，超久的工程。省道台66西向20公里，在过了平镇2一路到 19.4 公里，说是扣都有看到那个掉落物，在20公里是两片木栈板，然后 19.4 公里是一片木栈板掉落，经过也是要小心哦。那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北市松山地区有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持续管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口，往南方向不能开，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不能开，那民生东路四段56巷则是管制了东向的车流和禁止进入，请朋友务必要改道了，因为这是瓦斯管线的这个破裂状况，所以处理起来相对起来有危险性啦。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然后不要影响到整个救灾速度。那另外也提醒，刚才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正好在书鸿一路上方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后方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如果您赶时间，记得要改道哈，才不会影响到行经顺畅度。还有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因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及四号正在处理那个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会有大型机具进场来处理，所以呢在7月19号之前，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中正路377巷跟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377巷一弄跟连接福海街24巷的道路，都是禁止停放汽机车，请朋友务必要注意咯。那么行经林口的竹林一路往西跟冥想路口的朋友也要小心，现在后置灯绿灯它是不会亮的，那经过路口慢看停，这个是大家的基本概念啊。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是密码捞高铁搜宅，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既然说到漂浮，我们听众朋友说啊，那漂的最高的什么？大概就是星空了吧？来分享五月天的星空。

0: 星空，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稍早在国道二号双向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的工程，感谢北控回报状况解除，现在已经结束施工了。那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疏洪一路上方前的内侧事故，新北交控也说已经排除，但是后方1公里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有发现小猫咪误闯哦，这是在国三南下48公里。过了树林要小心，现在猫咪是蜷缩在了内侧车道，因为是快车道，所以经过一定要小心，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稍早北上72到70公里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清扫，也感谢北控回报状况解除。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要跟你说些什么呢？今天当然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诈骗集团哦，最近到底都是用什么话术把你的钱骗到他的口袋去哦。事情是这样的啊，因为呢近期其实就有发现有一些人啊，就是接获到一些讯息的时候会不疑有他。最近尤其是云端发票中奖的这个通知哦，这个陷阱呢比较多的人会不小心踩中。那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到底又要怎么样来这个预防它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来跟大家略说一二。各大新闻网哦，其实在近期就是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讲说哎，有一位工程师啊，他天天在跟电脑打交道，但是某一天他收到一封自称为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的电子邮件，说他中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疑有他，把这个信件里的连结给他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当然看到的是一个跟官方网站一模模一样一样，长得都一样的网站，就依照指示输入了他的信用卡卡号以及验证码，该够嘞。他的1000块非但没有领到，反而当场他的卡就被盗刷了。他说啊，不对吧，我原本只是为了领1000块，怎么到后来呢这个78万就这样子刷刷刷刷走了嘞，真的痛彻心扉吼。那其实啊，根据警方统计啊，从今年的3月到5月，就短短的3、4、5这3个月，就已经发生超过1500件，总被骗的金额也是蛮高的吼。所以也提醒朋友，这个到底呢这一种诈骗模式它是怎么样去骗的，那到底这个里面又有哪一些点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他的剧本是怎么写的。首先他会先寄一封不管是信还

是这个简讯跟你说，哎呀，你发票中奖了，但是你的载具绑定失败，所以呢赶快来绑定吧。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给你一个齁，哎，超像官方的这个连结的那种假的连结，那他就会把这个连结网站连结贴给你。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安全码跟 OTP 验证码。哎，来跟你说一下齁，这个如果是要领云端发票啊，你用那个财政部的统一发票中奖 APP， 其实真的可以非常快。所以这个是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啦，不是中奖 APP。统一发票兑奖 APP 哦，因为这个是财政部官方的，那其他的呢，你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是要领取哦，就是直接登记让他中奖的话，钱直接汇到你的账户的状况呢，他是要你的银行账户，不是信用卡卡号。所以如果你今天收到这么一个讯息，跟你说，哎，你发票中奖了，赶快来。那这个发票有可能也是一些不管实体店面还是网络通路的那种电商平台的这个发票都有哦。因为近期也有听众朋友贴了那个他的就是他收到的诈骗讯息，还好太逗。我在听警广，所以他一看就这肯定是诈骗，所以传给我跟我分享有这件事情，我就知道啊，最近呢诈骗集团就是比较多在量产这个方面的剧本。那其实啦，来跟你说一个铁律齁，就是真正的中奖通知绝对不是输入信用卡卡号，而是直接汇入你绑定的银行账户。那另外就是点击连结之前，请务必确定这个是不是政府专属的网址。要怎么知道是不是政府专属的网址嘞？其实有端倪哦，你看那个网站啊，它后面的那个英文字一定是.gov.tw 结尾的，其他都不对。然后连这个什么.g.o.v 那种也是错的，它看起来会很像，但是你真的是要去明察秋毫，一个点点都不放过哦。所以下次如果你再收到跟你说，哎呀，你中奖了的发票，或者说呢你中奖了这个讯息，哎，不要太高兴哦，一定要先把方向盘握好，手指头先忍住，打个165确认一下。那也当然祝福大家都可以顺利的中发票啊，这个钱钱安全入袋。那当然啦，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去那个绑定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因为用那个条码去扫绝对不会错。那另外就是发票中奖之后，你连这个烦恼都不会有，因为钱会直接汇进去，你觉得这样子不好吗？干嘛还要自己去填写这个相关资料来领钱呢？对不对？好啦，就放轻松吧，我们来听这首轻松的歌曲，这是周杰伦跟他的儿子 Romeo 带的歌曲《粉色海洋》。

周杰伦跟他的儿子 Romeo 带的歌声《粉色海洋》，下一次在收到相关讯息的时候，记得要冷静吼，冷静处理，绝对是上策，才不会不小心落入诈骗集团陷阱哦。三点半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持续逼近，花莲万里溪蓄水量约达总蓄水量的 65%， 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者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保全户。林保署强调将严阵以待，预防堰塞湖灾情发生。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水位接近350万吨，蓄水量接近6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一旦气象署雨量预测堰塞湖24小时内溢流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内可能溢流则发布红色警戒，但面对台风侵袭，即使因应困难，因此台风期间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陆上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
3: 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灾害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黄群策表示，虽然万里溪堰塞湖持续有土石崩落，最大蓄水量可能变动，但都在原预估范围内。
3: 不管它坝体现在涨高多少，就最大蓄水量是还是在这范围之内。
2: 一旦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下游凤林镇、温荣乡将强制撤离保全户，温荣乡预估撤离30户99人。凤林镇则扩大包括马太安溪流域一般保全户以及万里溪警戒区保全户，合计155户，312人。凤林镇公所秘书许志勤说，
4: 第一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委会馆，第二个收容所是在我们的幼儿园，住宅物资跟扶慰床什么都已经备变完成，就是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开设。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与水门设施外，并完成移动式抽水机测试与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强台八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6: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3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我们一河分署也另外准备了3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5: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空间，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五副分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驾驶租赁车行经新庄区，因违规使用手机遭警方盘查，黄姓犯嫌疑似毒驾，担心遭警方逮捕，便拒检逃逸，仍被优势警力强势制服，查扣大量毒品及寄出交通罚单严惩。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警持续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新庄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区查查勤务，发现一辆租赁自小客车停在巷口，违规使用手机，便示意该车受检。不料车上47岁黄姓男子跑给警方追，往泰山区方向疯狂飙车，大约1.4公里之后被困在车站当中。员警为了避免无辜用路人受伤，便当机破窗攻坚，将黄姓犯嫌拉出车外压制逮捕，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黄姓犯嫌身上查扣。

0: 大量毒品。光华派出所所长李正荣说，
1: 车上起获伊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庄警分局长陈宝旭强调，毒驾对于公共安全危害不亚于酒驾，对于原警透过警网通力合作迅速完成拦截围捕以及逮捕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警方除了溯源侦办毒品之外，也会逮捕酒驾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南部、东部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下午3:38，现在呢终于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了，窗外的阳光稍微收敛了一点，也希望朋友现在头顶上刚好是有一片云可以帮大家稍微遮挡一下阳光，真的好热啊。但是不要被这个好天气骗了，因为呢目前这个八威台风还是逐渐的靠近台湾，所以还是请朋友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咯。来提醒一下路况齁，在国道一号稍早北上 95.7 公里，新竹B前的外侧，原本在新闻时段的时候有发生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60.9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侧，原本的两台车事故现在通通接获排除。国三往北刚才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也有看到一起事故，那现在也不用担心，状况也解除咯。这应该是指同一台同一个事故吧。好，总而言之现在状况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二号刚刚新增了一起事故要小心哦，这是国道二号东向的 9.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目前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哦，朋友可以的话请先改道哦，国道二号东向 9.6 公里中线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泰山转接道的路段，诶有点怪哦，现在平均车速居然已经荡到了20以下，红到发紫诶，这个照理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车速啊，而且是这个时间点诶。好，再请你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尤其如果你刚好是在车阵前方，请告诉我

到底前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车速突然慢下来了嘞？哦，我好像找到原因了。刚才从监视器上面有看到齁，在高架，现在五羊高架的南下大约 39.2 公里，就是林口上方，有一台大客车，一台客运抛锚了，目前它是停放在了外侧路间。那我来看看现在呢，车流比较大哦，现在看了一下现场的均速还是相对偏慢，如果驾驶朋友刚好通过的话，请小心留意，目前外侧路间有停放一台抛锚的客运哦。看起来应该是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外侧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啦，所以内侧的高承载车道还有这个中间车道应该还是可以走的，还是请朋友经过小心哦。目前这个抛锚车的状况还没有排除。那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松山地区是有个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目前还是管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口往南方向的车道，还有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也是管制当中，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目前也无法通行，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齁，不要影响到整个的救灾速度。那另外呢，在这个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新北市的林口地区，目前林口的中山路往东在嘉林路前的内侧还在施工，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然后另外在林口的竹林一路往西跟冥想路口那个号志灯绿灯好像还没修好呢，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也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齁。啊，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庄地区，因为正在处理新庄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的屋顶废弃物清理作业，所以大型机具会进入，一路到7月19号之前，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以及377巷像一弄以及福海街连接24巷的那个道路都会禁止车辆来停放，或者说汽机车停放，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先行注意，如果您刚好是住在附近的话。好，那后续的消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漂浮系列哦，听众朋友其实推荐的歌曲风格还蛮多的，而且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漂浮感，不管是这个物理性的漂浮还是内心的漂浮，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推荐。所以接下来送上的这杯特调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要来听陶喆的歌啦，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沙滩。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沙滩上度假中，

好了，该从沙滩回来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沙滩。我觉得他把这个可能在沙滩上面听着海浪拍打的那种感觉都唱出来。这首歌曲啊，就是这个先慢慢的进来啊，就像是你好像从远远地方就听到海浪，然后呢慢慢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这个非常的激昂，然后后来呢又回归平静，就是这种还蛮特别的感觉，这个漂浮感。还有他在歌词里面有讲到这个看着这个云朵在天空漂浮啊，这种感觉也是蛮自由自在的啦。希望这个自由自在的感觉可以透过歌曲传递给正在听的你哦。现在在台北市区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承德路出口匝道，有朋友发现有两大袋的宝特瓶掉在这里呢。听众朋友啊，东校给他绑好匝道防渗漏哦，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省道台66原本西向的20到19.4公里的木栈板通通已经清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东向9.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间车道，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行经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如果刚好是在泰山转接道路段也要稍微留意了。目前均速之所以变慢，是因为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的客运，那现在呢现场还是有人员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路段务必要留意。这个是在大约39.2公里的那一支监视器上看到的，如果驾驶朋友刚好经过五羊高架往南39.2公里，要多加留意。好，路间现在有一台抛锚的客运哦。那因为这台抛锚车的关系，后方车速确实变慢了齁。看了一下林口上方，你可能会想说，奇怪，怎么只有这个最内侧的高承载车道这个车速很正常啊，怎么中间跟外面都有点卡住了齁。那主要也是因为前面有抛锚车，那状况还在等待解除当中，请朋友务必循序渐进。那如果你还没有上泰山转接道，可以考虑一下先别上来。现在呢同样路段在林口呢，国道一号平面很正常齁，大家可以走平面，不一定要上高架哦。但是平面到了桃园路段又是几个坎站齁，我现在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还是需要您保持耐心，然后小心通过。那如果呢真的非得会经过这个车多路段呢，我们就是把心情放到 King 三齁，给它漂浮起来。来听漂浮，这是苏打绿的歌声。

这是苏打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漂浮。哦，我现在也好想漂浮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发现我居然被蚊子咬了。然后啊，当我发现蚊子的踪影的时候，正打算转头去打它的时候，歌曲就结束了，所以必须讲话，对不对？好，所以哇，我刚刚真的是一瞬间想说，奇怪，我的手怎么好像痒痒的，一个低头，然后就看到这个可恶的蚊子正在啃食我的皮肤啊，真的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太可恶了。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消灭掉它。好嘞，路况的部分赶快来提醒一下大家齁，现在呢在那个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原本在 9.6 公里，机场系统过了之后，中间车道事故现在排除咯。国道五号往南42到 42.8 公里过宜兰的外侧，原本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解除了。新北市三峡地区目前介寿路一段318巷的巷口内侧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请朋友小心通过。另外台北市松山地区因为有这个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状况，所以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口往南方向目前无法进入，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也不能开，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方向也是禁止进入，请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了。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我等一下要来放这个周文轩的歌曲幸福氧气给大家加油打打气，然后我要去打打蚊子了。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27.2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54.7公里五七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6: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

大家好，我是吴辉，现主持你收听的是小王子卢卡斯的温暖节目，如此美好一定要听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哦。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小周末礼拜三，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目的地。好，要做好防台措施哦，要提早做准备哦。固定窗户跟招牌，以及你阳台所摆设的一些器材，比如说呢盆栽，或者是一些这个储藏室里面的东西哦，都一定要把它放好、扎牢、绑好，并且呢随时注意我们气象资讯。我们在半点的新闻时段呢，都会跟大家提醒目前最新的一个气象署的一个资讯，我们待会呢再好好了解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形。现在提醒一下，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目前就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路段哦，这边车多定点呢，时速不到20公里，有状况吗？帮我们确认一下哦。五羊高架南下，在泰山转接道过后，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那看了一下电影画面，这个会不会是先前抛锚车造成的？哦，可是这个抛锚车呢，距离现在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呢，就是在五羊高架南下39.2公里，这个抛锚车哦，就是在路肩停放。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导致目前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就红到发紫。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新竹路段，高工局到五股转接道前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时速都不到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也是满满的车流哦，现在这么早的时间呢就已经出现红色灯号，尤其在机场系统前后更是如此的塞，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最后呢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均速就恢复正常咯。刚刚北上的国道五号各个交流道所进行的移动式扫街作业都已经横扫完毕了，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都结束了。另外这个南下42到42.8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撤除。好，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滨江街往

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蛮大的哦。后方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目前尾端呢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如果说呢，你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你会看到两大包的宝特瓶散落啊，就在承德路的出口匝道上，有两大袋的宝特瓶掉落，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那在国三南下80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哦，内侧车道有黑色的大储水桶掉落在现场，怕它滚来滚去的，造成大家的恐慌。所以呢，你如果准备要经过国三南下80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要小心有黑色大型储水桶散落情形。一开始的歌曲呢，给你化学猴子的歌声《翱翔》。

哇，这首歌曲一播出啊，好多朋友都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作品了。毕竟当时呢是《廉政英雄》电视原声带的插曲之一，来自化学猴子的《翱翔》。好，来小镇下午好，还有我们的阿龙，今天也是休假在听节目吼，午安啊。刚刚在播音室里面呢，据说有一只蚊子在飞，但是呢，刚刚一个动作，向上的一个运动呢，就让它不再飞翔了。待会呢用一首歌来缅怀他哦。我们来先提醒一下路况情形，现在呢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有一头拉骨啊，在中山区的长安东路二段，介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一段，目前在进行人孔盖的作业，今天的进度呢到五点钟才会结束。中正区目前有两段路面改善工程，时间呢一样是进行到五点钟撤除，分别在信义路一段，介于中山南路到杭州南路一段，以及襄阳路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都是路面改善的工程。万华区也有，在昆明街上，介于峨眉街到汉口街二段，都是采取点状的施工形态。目前呢，中正区跟万华呢都各有路面改善的工程，小心经过，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南港区忠孝东路七段往西的方向，就在新中路口前也有道路施工。大同区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重庆北路三段口也要小心注意，工程施作当中。好，那如果是大直这边的话呢，就是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进行的日间施工，持续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今天早上在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里啊，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造成路面塌陷。现场附近呢进行交通管制，分别为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巷口，这边往南的朋友呢不能够进入哦。它的交叉路口分别是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交叉路口，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车辆也无法通过。第三个呢是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方向是禁止行驶的，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哦，希望大家都平安。目前这个路况是持续着哦。好，另外其他的事故点呢，目前在新北市三峡区介寿路一段318巷的巷口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碰撞，还在处理当中。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就在中华路出口匝道前，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方回堵500公尺，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那么在国道上面的施工工程呢，其实也不遑多让，不离阿贼呢。国道5号北上 48.5 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头城出口，你要下去的话呢，要注意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国道1号目前呢，在北上32到31公里之间，这里呢就是五股转接道附近，外侧车道也是工区的现场，北上的圆山入口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五股入口也是一样哦，北上路段呢也是采取半半施工。移动性的施工呢是在国一南下 40.8 到68公里之间，也就是林口 A 交流道前一直到右师交流道过后，这一大段的内侧车道会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哦。提醒大家，如果你知道现在施工车辆已经移动到哪边了，公里数告诉我们一下好吗？0800

1-800-123，加港务共哦。那之前的掉落物还在哦，这是在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承德路出口匝道，两大袋的宝特瓶散落的情形，还有刚刚那个出水桶哦，那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看看那个出水桶是不是已经排除。但是在讲的同时呢，已经看到北区交控中心传来的好消息，说原本在国三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黑色的大型出水桶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没有问题。

国道上面的路网图呢，一样是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就红到发紫的走走停停路段呢，现在是在五羊高架南下，过了泰山转街道，哇，这边均速是不到20的，具体的公里数范围呢，就是在 37.5 到39公里之间。是有状况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看了一下这边的车流表现，可能先前有一起事故在这边，但是目前看不到说事故的地点哦。那抛锚车刚刚有提醒过了，它现在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哦，看到了，很清楚，在五羊高架南下 39.2 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外侧路肩，目前呢是有这个大客车抛锚秀斗，拖吊人员呢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外侧一线车道，所以现场啊只剩下这个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导致这边车流量非常大。查出来了哈，这是抛锚车影响的，这是大客车故障，从3:10到现在都还在妥善的处理当中。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现在车流又恢复正常喽。其他方面，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哦，这边均速都是低于40。满江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街道附近也是满满的车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红通通的，这边时速也是开不到30，更慢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跟头城路段的车流集中在一块，所以导致整个头城交流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头城之前也是紫色灯号哦。目前车阵尾端大约就是在 31.5 公里附近。受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事故的影响，连同这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也不太好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避开一下塞车路段。在忠孝西路一段跟西宁北路口是目前车阵尾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插队哦。

很生动的诠释蚊子跟人类之间微妙的关系。来自卢广仲的《蚊子》。4:2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厢型车抛锚秀斗在外侧车道停放，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爱注意爱塞离。国道五号先前在北上48.5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已经收工撤除喽。台一线高架道路往新庄方向，在三重中华路出口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后方走走停停，影响到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车速了，连同台北市这边的市区道路也受到影响。忠孝西路跟西宁北路口是目前它的车阵尾端，高架路段也是受到波及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这个环河北路出口下不去，整个尾端呢是排队到了永吉路上方。提醒大家，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或是行程非常赶的话呢，要提前避开这些拥塞路段哦。国道三号南下31.6公里安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五羊高架南下39.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由于路肩大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已经从3:10处理到现在哦。目前相关人员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哦，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车速都受到影响，后方回堵。

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边呢，因为早上的时候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附近呢进行交通管制，分别在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交叉路口往南方向，这边有 Q 到的这些路段范围呢都不能够走哦，请大家改道行驶，也配合现场义交同仁的指挥疏导。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半点新闻。

0: 先欠下了25万的赌债，因为不满债主频频催讨，持刀猛刺被害人44刀致死，事后还藏尸灭证。一审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刑14年，检方认为判刑过轻而提起上诉，高院审理之后仍旧判刑14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25岁，原本担任水泥工的简姓男子，先前就曾经向被害人借过钱，因无力负担高额利息，最后是由父亲出面还债。去年过年期间，他又因积欠赌债向被害人借款20万元。由于债主频频催讨，男子去年4月间将债主约出谈判，趁对方没有注意，持蓝波刀猛刺被害人44刀，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男子行凶后将尸体拖到车内，并移车到隐蔽地方，并且拿走了行车记录器，丢弃凶刀，手机灭证。事后被害人家属报警，警方追查发现被害人遭人杀害，循线将男子逮捕到案。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国民法官认为男子手段凶残，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始终没有向家属道歉，也没有达成和解，因此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反比例及平等原则，也没有违法或不当，检方上诉主张没有理由，因此驳回检方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屏东县竹田乡产业道路在上午发生了汽车与机车的事故，汽车与机车都冲入了路旁的大排水沟内，机车骑士跟乘客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而汽车的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破坏车门将人救出，没有大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事故地点位在屏东县竹田乡平安路与永兴路口，警消人员抵达现场时，只见一辆机车跟汽车冲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骑士以及搭载的乘客已经欧卡，警消将两人拉出路面送往潮州安泰医院以及国人医院，而汽车驾驶则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利用工具破坏车门协助他脱困，汽车驾驶意识清楚不愿意就医，机车驾驶以及乘客送医之后不治，潮州分局第4组组长张永玉说，
3: 64岁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连州路南向北行驶，与21岁林姓男子骑乘机车负载26岁林姓男子沿永兴路东向西行驶时，双方车辆于该5号之路口发生路口交叉撞，造成汽车驾驶人轻伤，令机车骑士及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宣告不治。
2: 根据警方了解，机车驾驶跟乘客两人都是男性，两人是搭载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或者毒驾，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市政府从111年开始持续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位的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了1000名，鼓励机车骑士先驾训再上路。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名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1000名，期盼民众把握机会参与机车驾训，培养安全驾驶习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副市长叶泽山说：“
5: 那希望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刚好过了可以考照的年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大家来上这个机车的一个驾训。”那就我们的数字统计，上完这个机车驾训的那个减少违规的有到百分之五十九，好，那如果事故的发生率是降到36%。
4: 交通局表示，提升机车骑士安全驾驶能力跟防御驾驶观念是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重要的一环。透过响应机车驾训补助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养成先驾训再上路的习惯。全市已经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驾训资源比以往更加普及，提供市民更便利就近的参训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有关于8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那目前强烈的台风八威距离台湾还

0: 是有140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持续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所以各地风雨也是影响最为明显。那在今天上午呢，它的气体暴风半径有再度扩大，来到380公里，实际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届时在周五至周六两天，各地都要严防，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转东北风了，但是有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感受上还是偏热，温度普遍33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会来到36度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明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不过环境是转吹东北风了，所以明天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阵雨出现，而晚上之后，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咯。所以在晚上外出朋友，那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慢慢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都能再见。嗨，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开车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

4:39，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的 online 现场，继续来了解一下刚刚排除的几个状况，像是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39.2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大客车抛锚秀斗的状况，北区交通中心回报排除，现场车流也迅速恢复正常喽。非常感谢。国三南下31.6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掉落物马一根情绪当当吗排除。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原本在中华路出口匝道前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了，车流回堵2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所以走忠孝桥往三重的朋友呢，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车流量的变化哦。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边，现场的交通管制已经开放一线车道通行，那相关的达人呢，还是持续的抢修路面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交通管制的热点哦，像这个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这边原本车辆是无法通过的，以及呢在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这个车辆也是禁止行驶。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54巷的交叉路口往南，这边呢也是不能进入，但松山分局刚刚已经回报，现场开放一线车道通。

行，还没有完全撤除交通管制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的细节。这是受到早上哦，在这个路段上瓦斯管线破裂造成的路面塌陷。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到31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路段外线车道的工程收工撤除。五羊高架南下在66.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在现场，横跨两线车道，大家要小心经过，因为它很大片呐、啊。横跨两线车道、哦、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北上63.5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小心啊！两台小货车跟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总共加起来5辆车的追撞事故，分别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急速定点，导致龙潭要往大溪方向，目前车速呢已经降到20了。好，如果说您刚好是在这附近，要小心开导导啊亏。谨慎小心，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国三北上63.5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总共是5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原先在国一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外侧车道箱型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搞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头城交流道之前原本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现在呢翻成2次的牌，从原本的紫色变成橘色了。这个时速呢已经来到40到50公里之间，正在恢复当中。那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一定要遵照速限行驶，不要开快车哦，小心驾驶。那我们如果跑长途的朋友，南巴里头遭总的朋友，我们每天都要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爱车的6灯5油4压3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检测一下，保养一下，才不会说呢哦，开车开到一半啊爆胎了，或者是呢轮胎皮飞出去哦，这个都很危险啊。高速公路上面其他的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好，目前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时速呢低于30。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转接道前，以及汐止路段，这个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呢，也是红毯一样哦，是个时速都是在20当当而已，开不到30。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哦，大致上是稳定是正常的，但还是要小心，不能扣死哦。五羊高架目前北上哦，原本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朋友说有车多的状况，但其实你应该是开到南下去了。现在南下这边才是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出现间歇性的车流，但就这么一小段而已，就是五羊高架南下70到71公里之间。国道二号的话呢，目前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红通通的，平均速率也是不到4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再次验证了一件事情，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框框之类。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都加利用。来欣赏周杰伦早期的情歌佳作《借口》。

来自于2004年周杰伦《七里香》专辑当中的歌曲《借口》，当时呢就是由周杰伦词曲创作，哦，连词都是他写的，描述的就是一种期待挽回恋情的心境。目前呢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如果以下这些路段你会经过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在中正区襄阳路，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信义路一段则是从中山南路到杭州南路一段，哦，目前呢是路面改善工程。万华区的昆明街介于峨眉街到汉口街二段，也是采取点状的施工，持续到待会五点钟。中山区长安东路二段介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一段，目前在进行人孔盖的作业。大直区的这个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外线车道这段期间到8月15号为止都会进行日间施工，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如果呢您是在大直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哦，如果要改道行驶的话呢，就透过乐群二路或是乐群三路。目前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到8月15号为止都有日间施工。南港区的忠孝东路七段往六段的方向，在新中路口前也有道路施工当中。大同区民族西路往东，在过了重庆北路三段之后，哦，目前也有工程进度。那如果说你知道它撤除的时间或是工程结束的时段，都告诉我们一声 0800-000-123。 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哦、在早上的时候受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那刚刚呢最新情形是现

现场进行的交通管制路段都已经开放一线车道通行，持续的抢修当中。有哪些路段该注意呢？好像是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交叉路口往南，目前呢都开放一线车道通行。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那受到先前台一线高架道路事故的影响，虽然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是不好桥，这个车多回堵到忠孝西路二段跟西宁北路口，目前沿线周边车流量都蛮大的，以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环河北路出口下不去，尾端排队到了永吉路上方，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心，辛苦咯。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出现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开始车多，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台65线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流量大，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也是不好走啊。至于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事故，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啊，有一大段啊，哇，大排长龙，抵赖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路段，这个事故呢是在北上 63.5 公里，总共加起来5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这个是国三北上 63.5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3辆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发生追撞。

好，那看了一下先前几个掉落物哦，不晓得排除了没，都欢迎大家帮我们解任务哦。就是说呢，经过时发现已经在处理了，或者是完全没有看到，都可以补充告诉我们哦。来，准备好了吗？接招！五羊高架南下 66.5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啊，横跨两线车道，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至于呢，在新北市三峡区介寿路一段318巷口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帮我们追踪一下。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承德路出口匝道有两大袋的宝特瓶，已经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咯。国三南下48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侧车道原本有一只猫咪在走路，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谢谢朋友的回报。0800-000-123 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有一起事故是在国一北上 43.7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啊，这个要留心一下咯，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这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后方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现在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捷运施工的路段呢，也要关心一下，已经快要到五点钟尖峰时段了。首先呢，是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一段，这段期间双向车道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如果车流回堵的话呢，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都可以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的范围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3月31号就会完工。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小时的 K 歌作品给你张学友3天2夜。听完歌曲之后呢，迎

0: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翠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3.7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8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6: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5: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6: 好像要打电话。
5: 那要打给谁啊？
6: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7: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1: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8: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5:05，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目前最重要的路况之一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3.5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受到3台自小客跟2台小货车追撞事故的影响。目前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指标68.5公里附近了，回堵蛮长的一大段哦。因为这起事故，它是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麻烦后方来车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但如果你现在卡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还是要稍安勿躁，小心开车。大家辛苦啊哦！目前国三北上龙潭到大溪，走走停停，红到发紫，均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其他方面，在国三南下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也看到了一起事故，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准备要下宝山出口的朋友要留心。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街道、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街道都是满满的车流。掉头过来看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中立出口之前，以及呢，在我们原本说啊，北上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也是车多拥塞，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均速呢大约是在2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哇，就像满江红，红通通的，车速呢20到40之间。有些路段呢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哦，就是在20到21公里这一段。北上的话呢，这个在五股转接道附近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如果你刚好行走在西武高架北上31到30公里之间，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是如何，是有事故吗？还是说其他的因素造成后方走走停停呢？目前看这个电影画面，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端倪，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几了哦，0800-000-123。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也是下班都车多，时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之前，均速呢都是缓慢的，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车多定点，这边时速呢是不到20。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板桥到中和路段都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西行线的三重到五股二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回堵到新庄二路段，车速呢维持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市区道路也来关心一下哦，原本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车阵尾端呢一样是在老地方永吉路上方。那目前呢已经是全线车多的时刻了，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单纯车多，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的石碇入口匝道要小心，内侧车道有大卡车抛锚锈斗故障停放在这边，会影响到平面要上来国道五号石碇交流道的车速哦。这个是发生在北上的石碇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二段跟西宁北路口，赶时间的朋友先避开

0: 好听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诠释，听你听我，5:15，路况要听我的哦。目前呢，在国三南下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处，小心啊，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刚刚发生。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往台北方向，要在忠孝桥之前注意一下，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快要回堵3公里排队的车阵哦。赶时间的朋友先提早避开。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0: 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5: 犯罪预防宣导呢，就要听我们专业的来宣讲齁。齁，这个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暑期的这个青春专案呢，其实在7月1号已经正式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齁，有关相关的这个规定跟细节，我们非常开心，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综合分局侦查队的丁明妮警务员加入行列。警务员你好。
6: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综合分局的警务员丁明妮，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我们的警广听众朋友们做犯罪预防宣导。
5: 是，每一年的这个青春专案呢，除了保护青少年朋友的安全之外啊，同时呢也是政府要净化治安环境的决心哦。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请警务员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今年青春专案的一些相关规定跟这个细节，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哦？这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呢？
6: 可以的，为了要让我们全国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没有阴影的一个暑假，所以呢，我们在暑期期间就会成立一个青春专案。那我们的执行的重点大概有防治少年涉入暴力犯罪、防治涉毒、防治涉诈、遵守交通安全以及保护我们儿少免于遭受到性剥削。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帮我们所有的家长们守护孩子，因为我们知道青春只有一次，错过了一步可能就回不去了。
5: 对，尤其呢最近大家非常重视这个一级毒品依托咪子哦，生怕说呢会流入校园，但其实呢暑假期间哦，他们呢也是持续的骚扰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健康跟安全哦，在这个整个取缔的过程或是执法上面有一些相关宝贵的经验哦，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不对？
6: 对，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新兴毒品其实它常常会伪装成一个咖啡包、奶茶包、糖果或者是熊熊软糖，那甚至于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电子油烟嘛，那外观其实你看起来就很像一般的零食，但是它是非常有一种欺骗性的。那我们现在大概就知道我们的毒品防治以及我们近期我们社会有关于毒驾就是我们最宣导的一个核心。
5: 对，
6: 那大家其实有最近看了很多的新闻，大概只要是跟是不是很多都是跟这个毒驾有关的新闻，所以一定听到这个毒品的名字，常常听到的应该就是依托咪子。那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上司烟弹。
5: 对，
6: 所以呢它现在其实依托咪子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它就是啃食我们年轻人的一个健康，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毒品。然后很多的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接触到它，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不法分子把它伪装成很时髦的电子油烟。
5: 对，
6: 所以它可能会在夜店啊 KTV 或者是在网络通讯软体上，它可能就可以兜售到了。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跟我们的年轻朋友们说，哎呀，这个比较好玩啊，这个是比较好玩的烟弹，你抽一下就可以放轻松，它不是安非他命，它也不是海洛因，也不会上瘾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天大的一个谎言。刚刚主持人也有说过，我们这个依托咪子其实它在6月27日已经正式被我们列为一级毒品。那它其实原本早期它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医疗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麻醉剂，然后它要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麻醉医师，然后在手术室的时候用剂量来使用，但后来就被我们不法的分子把它变成，把它散入到我们的电子这个烟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怕，它你只要

0: 吸食进去之后，你可能在短短的30秒之内，
1: 30秒
0: 就会，对对对，很短的一个时间，它其实直接就攻击了我们的大脑的一个中枢神经。
1: 嗯嗯。
0: 那这些吸食人他会发生什么事呢？他精神就会恍惚了，然后他意识就完全混乱。
1: 嗯。
0: 他就会产生了一个幻觉，然后甚至他身体就会僵硬，没办法站立。所以就像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像一个丧尸的一个人一样，他会做出那个不自主的一个扭曲的动作，
1: 哦，
0: 所以我们才会叫他称为他为丧尸人胆。
1: 就是吸食之后呢，整个人就变得很呛，哦，甚至比以前的快乐丸还要来得夸张的那种肢体动作。
0: 对，他会，但是他会依照你的剂量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常常就是有人会吸了，他会觉得说，哎，我没事啊，我吸了，我一样可以开车上路。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吸了之后，你在短短的几十秒之内，其实你就丧失了你的意识了。
1: 对，
0: 你的身体其实它完全就失去了控制了。所以你想想看哦，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意识，他坐在驾驶座位上，他所握着这个方向盘，脚踩着油门，不管他是开车或是骑车，你看对我们用路人来说，真的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1: 哎呀，
0: 对，它简直就像是一个 一台在那个马路上移动的一个定时炸弹。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国内其实常常只要发生有关于就是震撼我们全国的那个毒驾车祸，其实都是跟伊托米斯有关。然后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同仁也有在执行上面，因为被这个毒驾就是撞到就是殉职。
1: 嗯，
0: 那无辜的平民百姓，可能我只是在等一个红绿灯，然后就因为这个人毒驾，然后我可能我自己性命被夺走，或者是我可能就受伤了，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吸食这个伊托米子，然后开车的时候精神恍惚，然后失去了这个判断力，所以是造成的。然后这边其实真的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宣导，就是有关于这个毒驾，我们警方绝对是零容忍的，
1: 没错。
0: 然后对，那除了这个啊，有关于毒驾，它其实不是一般的，我们其实是会在刑法上面，其实它是会加重的，因为它就是等于触犯了我们刑法的一个公共危险罪。然后如果你更重了，你在10年内你有累犯啊，那你可能造成这些无辜的民众受伤啊，或者是死亡，其实最终你可能会面临10年以上，甚至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一个重罪。
1: 嗯哼。
0: 那这是在刑法部分。那行政法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一致保管你的车辆啊，然后吊扣你的牌照啊，然后吊销你的驾照。然后其实最重要，不要有一个侥幸的一个心态。
1: 对。
0: 因为啊，我们如果当你查获，通常我们这些犯罪人都说我们有吸食，但是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啊叫做唾液快筛。
1: 哦，这个很常见。哦，平常在路检的时候呢，警方就会拿出唾液快筛的一个试剂来让大家呢去试试看，说你有没有吸毒，或者是你有没有藏一些毒品的东西在你的车内。哦，这个就是呢最近的一个执法重心。
0: 没错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只要快筛一验，你说你没有，其实我们一验，你只要是呈阳性反应，我们其实就会用一个毒品跟一个公共危险就直接给你移送了。
1: 嗯哼，
0: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哦，不要觉得不要觉得哎。不要
1: 觉得说吼，好像不会被当这个逮到吼，或者是脏到夜路走多了，总是会碰见鬼的吼。这个真的要再次提醒一下。那今天我们是因为 focus 在青春专案，所以呢，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如果要从根本来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希望在座的各位父母亲哦，你就是呢用人文教育、人本关怀的方式，定期呢哦跟我们的孩子们呢哦对话。沟通聊天，好好关心一下他们最近所交的朋友以及相关的一个社群活动，哦，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事情或是流行的人事物，或许呢你都可以防患于未然哦，对不对？
0: 没错的，其实暑假期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关心孩子的作息。
1: 嗯，
0: 例如说你觉得哎，怎么孩子最近就是日夜颠倒啊，那精神状况有点恍惚，甚至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甜味
1: 哦，
0: 果香味，或者是有一些

0: 烟雾，这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提高警觉。
1: 嗯，好，所以呢从嗅觉当中来着手其实呢也是非常直觉的哦，就是房间当中哦无故传来一些香气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的味道，你就要提高警觉了。会不会是我们孩子们呢正在吸食相关的新兴毒品？
0: 对，没错的。
1: 好，那我们先请警务员线上稍等一下哦。哦，今天路况非常多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这起事故，不晓得处理好了吗？你经过时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63.5公里大溪交流道前，三台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那原先在南下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排除的好消息又是在这个台北市的事故点当中，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上方的这个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到永吉路上方，这是每天的常态性车多路段，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下班车流。西武高架北上 30.3 过了五股转接道，这边也要小心啊，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往台北方向，在忠孝桥路段之前，外侧的事故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咯，0800-000-123。那最后呢，想用三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宣导一些哦，暑期打工的一个诈骗太阳，是不是也可以请警务员再次来提醒大家有哪些重点呢？
0: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毒品跟毒驾，那青少年就是在这暑假期间其实有一个就是求职打工的一个陷阱。那诈骗集团其实都会利用我们青少年一个社会经验的不足，然后想要快速赚钱的一个心理，然后他可能会是在我们的脸区 IG 等这个的社群平台上面就会贴出一些比较诱人的打工广告，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会打着说哎，轻松高薪免经验免打卡，哦，一周可以领几万块，只要是这类啊。那当孩子如果主动联系的时候，诈骗集团啊，其实他就是希望这个孩子们能够提供他个人的银行账户、提款卡或密码，因为他都会跟他说公司要发薪水啊。然后只要孩子们把这个账户一交出去，其实薪水都没有拿到，其实你的账户直接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诈骗集团的这个洗钱的一个人头账户了。
1: 嗯哼，
0: 然后瞬间孩子们他可能就会变成了我们的诈骗共犯。
1: 哦，
0: 那我们常常会遇到的就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然后就会说没有啊，我们是被害人。但是啊，对我们来讲，其实孩子是真的就是他可能是被骗了，诱惑孩子去做这件事。但是对我们警方来讲，其实我们法律是讲求证据的。那孩子你可能是就落为我们诈骗集团的一个工具，那其实你不只要面临刑事责任，甚至于家长们都要负责附带这个民事的一个赔偿。
1: 是，
0: 所以其实对不管是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是说家长，其实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打击。那在这边的话要跟各位做一个防诈五不原则，就是我不接不明的来电，那我也不听操作汇款指令，那我也不看不明的网络连结，那我不传个人的资料，然后不信高薪轻松赚的一个谎言。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呼吁，如果你要打工之前一定要跟家长然后做一个讨论，
1: 嗯，
0: 或者是你一定要打165防诈骗的一个专线查询。
1: 对
0: 对，
1: 在签约之前呢看清楚说明白齁，有任何的疑问呢直接问对方，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对方呢详细解释完之后，详细看一下这个合约，你觉得 OK 你再去签名齁，真的要从头到尾都要看清楚。有些这个不法集团不法的这个公司齁，他故意把一些陷阱写在漏漏等非常密集的这个合约书当中，就是呢赌多齁，赌说你没有办法完全看完之后呢，有一些纠纷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你当时不是已经看清楚在上面签字了吗？哦，这个时候呢你赖也赖不掉，因为毕竟当时合约书是你自己亲手写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在签约之前还是要看清楚一下相关的工作内容跟形态符不符合你的预期。那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的话呢，就不要去应征了，不要去面试哦。那一定要告诉家人或朋友你面试的环境跟地点，让他们心里有个底。

0: 才不会说呢到时候联络不到人，哦，非常的着急。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侦查队丁明妮警务员在空中非常详细的解说，感谢警务员咯。
1: 谢谢。

提到，原本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的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掉了，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回堵了1公里排队的车流。新北市五股区登林路往林口方向，就在林口公五路之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跟中华路口目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的擦撞，导致这个路段要往中立方向车流回堵。如果说您可以的话呢，就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哦。国三北上 63.5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指标69公里了。哦，等于说龙潭交流道前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是 ，but 刚刚在国三北上72到70公里之间，不晓得什么原因，这边车多定点呢。均速不到20，再请火眼金睛的朋友帮我们追踪一下国三北上72到70公里，为什么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就已经呈现定点呢？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

0: 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1: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0: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1: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0: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路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7: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6: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7: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6: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7: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0: 赶快来关心一下台风目前的最新位置跟未来的动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说明。恩宏你好。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这个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是有1400公里左右，是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那强度还是维持在强烈台风，而且在上午的时候七级暴风半径有增加到380公里，那所以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台风，持续朝西北西前进，在晚上之后会逐渐的北转，那预估还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那各地都是风强雨大，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那南部是山区，雨势明显，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因为它路径的关系哦，对于北部的朋友，它是距离暴风中心最为接近的，可能会囊括在十级暴风半径以内，所以除了雨势非常持续明显之外，风力也是要特别留意哦，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强阵风，所以未来几天呢，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话，环境是开始转成东北风了，所以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出现，像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而晚上之后桃园以北跟宜兰也开始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对于其他地方的话还是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那所以在白天方面还是要注意高温的影响，各地普遍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晚上之后就要注意降雨的情形，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逐渐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也要注意安全哦。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悟性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

0: 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国道三号北上63.5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流大排长龙，没叮当啊！哦，这个时速呢是不到10公里，大家辛苦了。目前的尾端呢，大概是在北上的72公里，等于说高原路段就会有急速降速、急速定点的情形。毕竟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总共加起来5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也要小心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5:41，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强台八威逼近，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不管是否停班停课，都会做好横向联系，全力备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强台八威来势汹汹，各县市早已启动防灾准备会议。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根据目前数据显示，强台八威将带来强风豪雨，尤其新北山区雨量更是豪雨等级。他已指示有关单位将动员做好防台准备，并前往包含温仔圳、大科坑溪等视察防灾准备情形。至于民众最关心放台风假问题，将横向和台北、桃园以及基隆做好沟通，全力备战。
5: 那除了这些，我们动员准备起来以外，最主要的，我们北北基桃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生活圈，所以不管停班停课，我们一定会事先做好整个联系跟准备。
4: 此外，中联油脂公司贩售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持续扩大，部分问题油品民众早已食用。对此，侯友宜说，一律油品第一时间已经全数下架并上网公告，对于消费者受到损害，是否已经跟消费者基金会合作，考虑是否利用团体诉讼方式争取赔偿损失，若有被害者向市府举报，也会尽全力保护所有消费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台风即将来袭，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要求各局处超前准备。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在市府市政会议表示，环保局一到六月已完成全市576公里清淤，而他也指示水务局确实完成抽水设备测试、水门整备和滞洪池预先放水等防汛工作，并备妥防汛沙包和移动式抽水机等物资，确保台风来袭可及时投入应变。
7: 把全桃园超过300个预淹水点的巡检作业要做好，那么劳工处跟所有的区公所也要针对预淹水的地点加强巡检，这是历年来少见的大台风，所以特别要提醒啊。
6: 因应强台八威狂风豪雨，张善政要求都发局督导桃园各建筑工地固定阴架、围篱和广告招牌，避免强风吹落造成危险，并呼吁市民清理阳台和住家周边的排水口，降低灾害风险。此外，针对山区可能的豪大雨，张善政市长也指示复兴区公所会同原民局和民政局加强准备，预先规划疏散撤离措施，且公务局也去掌握土石流浅势区和山区交通状况，确保道路畅通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的问题油品，台北市政府目前完成了19家的相关业者查核，并且同步扩大稽查，不放过任何漏网之鱼。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8: 此次中联油品案，台北市政府除了完成19家问题油品流向业者的查核外，也扩大稽查，目前已完成122家食品工厂以及6处公有市场的清查，其中曾使用问题批号或同品项油品的业者或摊商都已配合停止使用，另外也完成106家餐饮业者的查核，均未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市府也表示会持续掌握其他县市的公布资讯，如果有新增任何品项，将立即追查流向，并确认产品下架情形。市长蒋万安说，
9: 那我们也看到中央政府跟进台北市成立专区，我们也要再次的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针对包括跨县市食安通报的平台，能够让各地方政府很快速及时的做勾稽查核，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相关预防性的下架。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

0: 中央政府应该借由这一次，针对其他一切上游源头的供应商来做全面的检验。
1: 市府目前也已要求问题油品的食品业者主动建立退换货机制，民众可携带发票单据、购买记录以及完整包装的问题商品，向原购买通路办理退换货，保障自身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温子郡重化区的四号桥正施作当中，为了克服汛期挑战，地震局采用预筑吊桩工法，降低河道直接施工的时间和风险，预计在今年底能够完工通车。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规划于温仔圳重化区新建四号桥，借此缓解新庄区中港西路涌塞情形。市长侯友宜提到，新建桥面除了拓宽至 19.5 公尺，借由加深河道还有扩大通河断面，降低桂子坑溪汛期溢淹风险。更重要的是，四号桥完工之后，将确立跨溪桥梁施作模式作为关键前导经验，灵活推动后续桂子坑溪各桥梁跳岛施工，大幅降低工程对于交通的影响，并加速整合交通路网缝合。
4: 最主要的是还是预筑桥梁这个部分。那第四号桥我刚刚看了一下，工进一定要如期完成。
3: 此外，地震局长汪立国指出，温仔圳重化区的关键工项也持续推展，区内波雅路预计7月15号完工通车，为港泰自办重化区周边交通开辟全新路径，优化新泰生活圈的通行动线。至于温仔圳土地整合，也成功将地籍重新整合为1600多笔形状方整的土地。目前温仔圳一区已经全数通知民众办理换状，二区也在本月完成登记并陆续通知换状，让重化成果落实于民。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传出了路面塌陷，现场飘散浓烈瓦斯气味，台瓦紧急截断瓦斯输送，警消也在第一时间到现场拉起封锁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旁的道路出现约1公尺深的路面塌陷，副市长张温德赶往现场表示，初步判断疑似是临近台塑大楼的都更案件进行连续壁开挖的工程，造成土砂流失所形成的塌陷。由于瓦斯管线遭土砂陷落挤压破损，现场一度弥漫浓烈瓦斯气味。市府也表示，已经请瓦斯公司第一时间截断瓦斯供给，等待管线修复后，将立即展开道路回填以及复原工程。副市长张温德说，
5: 之后在修复这管线之后，我们就会把道路塌陷的部分做陆续的补救，那同步也会对建筑机器在连续壁的这一个原本施工的这个位置继续加强做回填以及结构的支撑，两边一起做处理，让道路这一个塌陷的部分能够尽快复原。
1: 目前瓦斯溢散的数值仍忽高忽低，警消也持续封锁现场，提醒民众站勿靠近，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梦平，
2: 谢谢。
6: 5点49分，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有大片木板掉落在两线车道之间横跨，目前状况已经排除。新北市三峡区介寿路一段318巷的巷口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也都已经排除完毕。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大排长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下桥端衔接这个环河北路三段哦，这边有火警啊，导致了下桥的车流受到影响。三重区环河北路三段292号有火警，影响到下桥的车流，现在通通回堵到台北端这边。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路段。后来国道三号北上66.5公里哦，这边呢已经会有定点的情形。没错，就是因为前方在63.5公里的事故造成车流大排长龙，尾端是在73.5公里啊，你看看高原交流道这边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这个63.5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积极的拖吊作业正在进行。那因为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加起来总共是5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因此导致后方严重回堵。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说呢还没有来得及过来的朋友呢，先避开国三北上高原道大

大溪路段，高原到大溪吼，这边都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速率啊。北丁北当龙潭交流道入口上来的朋友呢，也辛苦了，更要小心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0.6，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稍早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国道一号33到32公里之间，过五股交流道，有几架欧高兄吼，在这个中间车道误闯，目前在徘徊啊，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二次状况呢，哦，不要再发生喽，哦。这个国一北上33到32公里之间，有黑色小狗走在中间车道哦。桃园市桃园区玉山街平交道因为这个栅栏故障导致车流回堵，那改道行驶的动线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从国际路避开玉山街平交道的路段，桃园区玉山街平交道故障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改走国际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其他方面我们要了解的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哦，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帅一桥也是往市区方向在拥塞，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道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新北市五股跟林口的交界处哦，这个五股登林路往林口方向，就在林口公五路之前，小货车抛锚秀斗，目前还是在处理吗？你再帮我们追踪一下进度喽，0800-000-123哦，这个五股登林路就是要往林口工业区的方向，在公五路之前，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有一台大卡车抛锚秀斗在内侧车道，不晓得排除了没。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哦，除了刚刚事故造成后方严重回堵的路段我们要关心之外，常态性的拥塞路段呢也是不可不知。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东湖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速度慢，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桃园到内坜交流道之前，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杨梅到幼师，还有这个中立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高工局、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准备要往五堵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现在这一波车潮呢，已经回堵到汐止系统来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的话呢，就是环北出口前排队，哦，目前尾端是在五股转接道这边，继续往前走，北上再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红到发亮，时速20当当而已，开不到30哎。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交流道过后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好行，红叽叽，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五号的话呢，还是一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均速不到40，但是你只要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好走多喽。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64.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62公里顶金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在竹山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的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
2: 哎，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2: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3: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4: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1: 投标？那是什么啊？
4: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1: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4: 是啊。
1: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4: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1: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4: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想跟我一样做个最美丽的用路人吗？请记住以下口诀：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景广。我是林奕馨，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赞哦！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路况哦。现在啊，有一个排球的好消息，大家都等很久了，就是先前在国三北上63.5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总算排除了这个事故哦。原本是3台自小客跟2台小货车的追撞，一共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在处理。现在呢，北区交通中心说排除搞定，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不过这个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路段，回堵了整整10公里，还需要时间好好的消化车流。也请大家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小心谨慎，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在这个路段上哦。目前国三北上高原到大溪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40.8到68公里之间，林口 A 之前一直到右施交流道过后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也都已经撤除。新北市林口区竹林一路往西跟民享路的交叉口，原本说绿灯号志不会亮，现在都已经把它修复完成，正常运作咯。国一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大货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也都没有看到了，现场状况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跟富北地下道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民族东路往西介于建国北路3段到新生北路3段口这一带呢，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内湖区的港前路介于堤顶大道1段到瑞光路口沿线这边真的很塞，也请大家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啊，他这边就是没有保持2端的路口净空，堵上加堵哦。谢谢我们梁兄哥的回报。阿勾哦，忠孝桥往3重方向，还有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都是下班车多，那往台北右转环快这边的车速非常缓慢，尾端呢是排队到了3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那如果说是之前在这个重阳大桥往3重方向的车流表现，目前表现不佳哦哦，因为下桥处这边呢衔接的就是3重环河北路3段292号附近，这边呢有火警，直接影响到下桥的车流表现，导致呢3重端这边回堵到台北这里了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先避开重阳大桥往3重方向，目前是受到环河北路3段292号3重这边火警的因素，导致整个车流是下不太去的哦。好，3重集贤路、三信路口目前呢也是拥塞回堵，很不好走。桃园市桃园区玉山街平交道因为栅栏故障导致车流回堵，这个时候呢改道行驶国际路会是最好的安排，我们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好，其他方面，在新北市五股登林路往林口方向，在林口公

五路之前的这个故障车呢，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哦。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的这个抛锚车哦，大卡车秀斗停在内侧车道，也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喽。国一南下在 57.9 公里内坜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不晓得是他这自己一台自撞，还是说有跟其他车种发生碰撞，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国一南下 57.9 公里过了内坜交流道哦，这边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这个匝道上面呢，也有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事故，就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上。台64线这个西行线就过了中和交流道，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驾驶开在外侧车道摇来晃去的，不晓得是不是精神疲惫哦，不要疲劳驾驶哦，拜托拜托。后方来车呢要注意一下他的行动哦，这个台64线西行线过中和交流道要小心。

0: 我们单纯听歌就好了，有累有累，但是呢开车的时候呢不要摇摇晃晃哦，拜托拜托。来，先前在国三北上高原到大溪路段受到这个事故排除的影响，后方还是好堵又堵，回堵了10公里之长，而且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动线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避开哦。那原本在台北市大同区民族西路往东过重庆北路3段口这边的施工工程，不晓得还在工程进行当中吗？确认一下哦，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追踪一下。以及呢在南港区的忠孝东路7段往6段的方向，新中路口前也有道路施工，这个是稍早的资讯了。台北市的重阳大桥往3重方向，之前是受到3重端下桥之后，在3重环河北路3段292号火警，导致整个车流都非常的拥塞。新北交通中心回报，现场状况已经排除搞定，车流会开始疏解哦。3重区的重新路5段598号要往重新大桥的方向，中间车道小心啊，有一起事故哦。这个是在3重重新路5段598号这里事故占用中间车道。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非常开心呢，线上邀请到的贵宾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蔡尚盈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6: 好，我们主持人 Lucas 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是暑假期间，很多这个年轻族群的朋友都会骑机车，骑 Autobike 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针对机车组的速度管理来做一个贴心的叮咛，对不对？
6: 是，那个我想跟就是借着节目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暑期期间，大概我们现在18岁的驾驶朋友，大概都年龄都会比较偏年轻，那记得就是在暑假期间，如果有骑乘到我们的机车，一定要特别留意到速限的一个规定哦，因为我们在市区道路大概如果没有特别的牌面去设置，是不能超过时速50的。那我们台北市目前也建置了非常多的科技执法设备哦，所以如果超速的部分是会口袋会大失血哦。那我这边也要特别就是跟机车驾驶朋友呼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大概很多年轻族群的朋友，他们的驾驶习惯还不是经验还不是那么的充足，
0: 嗯，
6: 那如果速度过快的话，遇到一些危险的状况，他其实反应没有像比较驾驶经验好的人反应这么快，所以我们常说车祸10个9个快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速度越快，我们的眼睛的视角呢在反应的时间就会拉长，所以拜托各位就是年轻的朋友，如果您骑乘机车一定要放慢速度，千万不要超速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市区道路以前在还没有路权团体在做一些建言的时候，我们其实在3个车道以上一定要2段是左转，但是目前在3部分的路段其实有开放机车可以不用带转，可是在这个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通常机车如果不需要带转的状况之下感觉会比较安全，其实依照我们目前统计的数字其实未必会比较安全，因为你一次转弯的时候有时候会跟自小客争道，所以有时候反而是危险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呼吁驾驶朋友，就是您如果是要左转弯的车辆，然后那个路口是不需要2段式左转的，请您一定要事先驶入到内一或内二车道，千万不要从外侧直接用切西瓜的方式左转，否则很容易发生车祸。
0: 嗯，
6: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除了速度管理以外，我们要很留意我们标线的一个绘色还有牌面所做的提醒，因为我们机车朋友有时候常常会忽略到牌面的提醒，反而很容易就是不小心违规以外也会造成自己的危险，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提醒的。
0: 是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常常在听的同时呢，我们机车主呢可能就没有自觉想说了，这应该是开车的朋友应该该注意的细节吧。哦，其实不是哦，
6: 是是是，
0: 任何的车种包含脚踏车骑士也是一样，速度管理很重要，防御驾驶的概念人人都要有哦，包含行人也是一样的哦。那当然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个新闻时事画面当中也可以看到说哦，毒驾的这个案件数量攀升，那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哦，也就是提醒大家在服用药品后尽可能评估自身状态到底适不适合开车哦。那详细的说明呢也要请组长来提点一下啦。
6: 好， 那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我们最近新闻常在报的一个就是驾车的问题哦。那我想跟大家提醒，酒后驾车大家都知道，其实喝了酒不能上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规范在我们处罚条例第35条的部分，因为它在明文规定，就是汽车如果经过检定，它酒精浓度有超过标准值，其实是不能够开车上路的。
0: 嗯，
6: 但是大家常常忽略到，它其实在同一个法条的第二条又提到了吸食毒品、迷幻药还有麻醉药品跟相当管制的药品，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药价，就是说你服用了特定的药品里面，其实它有一些凯他因或者是一些就是会造成你精神分心或嗜睡的这种管制药品，其实一定要在服用药品之前一定要看一下那个医生的嘱咐，那个副作用那一栏。
0: 对，
6: 因为如果他有特别提醒您，就是说您服用之后你可能会有嗜睡或者是精神不集中，甚至不能安全驾驶的话，请大家就不要再去碰交通工具了，一定要搭计程车或请有人送你回家，千万不要吃了药品之后又驾车，因为这个也是触犯到我们处罚条例35条的部分。那这个更严重，还有刑法上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的一个刑事法则哦。那这个还处罚蛮重的哦。他如果是有因为你服用药品毒驾或者是药驾，就是药品的药哦，药驾，那这部分最重会罚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避课30万以上的罚金，所以这个是蛮重的。特别利用这节目也跟驾驶朋友做一个呼吁跟提醒。
0: 这个资讯真的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会忽略掉这个细节，那从此过后呢，我们在看诊或者是领药的时候呢，要稍微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他们在配药的整个成分当中有没有嗜睡的一个成分，或者是会影响到你开车、骑车、精神这部分哦。所以呢，要好好的问清楚哦。那如果吃了药之后呢，就不要开车，不要骑车哦，多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你的目的地哦，这是今天这个单元的宗旨啊。好，那最后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6: 没有，那接下来一点就要提醒大家，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台风的一些预警的一个交通状况一直出来哈。那我也特别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在这个就是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台风过境到我们北部地区的时候，出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6: 那我们不要抢快，能够尽量在家里就尽量在家里。那第二个，因为礼拜一的，就是台风过后的礼拜一，通常都是我们交通会比较有拥塞，或者是需要去特别处理，因为可能有一些树木倒塌啦，会影响到交通，或者是道路中断的一个状况，需要有公务单位去做排除。那这部分就请特别要收听一下我们电台的节目，收听一下即时的路况。那一定要小心开车，这是最后一点呼吁，这样子。
0: 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组蔡尚盈组长好在空中的呼吁跟提醒，感谢您哦，谢谢。
6: 谢谢卢卡斯，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6: 好，拜拜。
0: 好，来注意一下哈，路况真的非常多，我们慢慢的哈，好好的跟大家说明白。在国道一号南下 57.9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稍早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哦，但是后方没有回堵的情形，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路段这一波车潮呢，主要是受到先前在北上 63.3 公里事故造成的车流回堵，目前还在消化当中哦。由此可见啊，龙潭到大溪目前消化的速度哦是胜于高原到龙潭，甚至关西到龙潭这边，关西到龙潭目前车速也是低于30公里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下班的老状况，小心开车哦。行前的安全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口这边呢，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原先在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下桥之后哦，靠近这个三重环河北路三段292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排除解除管制，所以自然而然，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车速就会慢慢提升，但是目前也是下班车多，均速呢在30到40之间哦。同样三重的路况，还有在重新路五段598号通往重新大桥的方向，中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目前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 刚刚正在处理当中。好，那这个早上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从这个警广的频道或是新闻画面看到哦，不要吓一跳哦，现在这个路况还是持续着抢修当中。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哦，这个松山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受瓦斯管线破裂造成路面塌陷的一个情形，现场附近呢进行三个路段的交管哦，分别是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交叉路口往南哦，这边原本的交通管制现场呢各开放一线车道通行，也就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些管制点呢，它现场开放一线车道通行，持续的抢修路面当中，请大家要小心谨慎哦。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二段的交叉口，朋友说路面也有塌陷的情形，哎呦，要小心这个路口哦。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二段的交叉路口，目前这个路上也有塌陷的状况。谢谢中正第一分局交通分队。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毒油风暴在扩大，卫福部长为政策一变再变道歉。国民党三中案缠讼八年，前总统马英九无罪定谳。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到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642项已经流入市面。卫福部长

0: 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

0: 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1: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0: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2: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食安争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出四点原则，强调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要求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总统也希望立法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共同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更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大，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14号，周一及周二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6: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洪森说，
7: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6: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8: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6: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3: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9: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10: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讲那么久啊，还需要

0: 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1: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课程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0: 年底。
1: 对，
2: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5: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4: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4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传送8年，1、2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证交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3: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9: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8: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在

0: 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坎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1: 在前年的青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0: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廷小队长，则看见李坎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廷表示，李坎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2: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0: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坎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3: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0: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坎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6: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5: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50公里。南下316.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大溪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72.6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占用中线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都不

0: 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270到272公里之间，布袋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另外，在台84线西向6.4公里过雪角交流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况祝您行车平安。
1: C波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2: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2: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3: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达文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ko 场。
5: 6:49，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打开车头大灯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在排除的状况当中呢，我们要先提醒这个桃园区的朋友，原本在玉山街平交道这个栅栏故障导致车流回堵的这个状况呢，现场已经排除，车行速度正常咯。国三北上72.6过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新闻时段的时候就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二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路面有塌陷的状况，养工处达人现场说已经摆设了交通锥做交围，请大家经过这个路口呢要小心再小心，现场已经设置了交围设施哦。啊，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重庆北路三段，这个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撤除，谢谢我们王子的回报。汉口街一段要准备左转管前路，现场是车多，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不动哦，时速呢只有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其他方面，在台北市的庸塞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现场车多排队当中，往西的话呢则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这一段，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目前到了忠孝东路上方，这边车流就卡住了，一直延伸到圆山匝道这边都还是走走停停，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

车阵尾端，大概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以及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其他方面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台64线东行线 15.9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据报有事故啊，小心哦。东行线的 15.9 公里的位置有看到事故现场，你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就要小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早上到现在呢，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这边，受瓦斯管线破裂导致的路面塌陷，现场的交通管制呢有些许的变化哦。那先讲一下这个管制的范围，原本就是在敦化北路199巷二弄往北，民生东路四段56巷往东，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54巷的交叉路口往南，原本呢是进行管制，那现在呢这三个管制的路段各开放一线车道通行，没有完全撤除哦，只开放一线车道通行。现场人员呢也是持续的抢修这个道路，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注意他们的安全距离。台北市南港区新中路双向，介于忠孝东路七段到市民大道八段，这一段封闭道路进行险铺作业，导致了现在市民大道八段往东方向持续车多哦。这个从中午到现在都是一样在进行工程哦，只是说呢，现在的施工范围更明朗化了，更加清楚明了。新中路双向，从忠孝东路七段到市民大道八段这边呢，双向封闭进行道路险铺，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目前这一带呢，市民大道八段往东方向已经是车多拥塞，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0800-000-123被定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那先前在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598号往重新大桥的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6:10左右到现在。

好，那随着台风更加逼近台湾，请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哦。这个准备项目呢，除了在粮食跟这个吃的用品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去把关之外啊，这个物品哦，包含阳台、前后阳台，以及你如果是住顶楼的朋友，顶楼的这些设备，还有你自己的物品啊，一定要放进去里面一点点，不要靠近边缘，因为呢，有时候侧风一强劲，很可能会把东西吹落到这个一楼当中，就会影响到哦行人的安全。我们这个招牌呢，也要看一下有没有固定好，那个螺丝有没有松脱掉了，要看一下寻一寻哦。啊，当然呢，其他的这个安全措施，相信大家呢，哦，都可以呢做到相关的一个补足。哦，随着台风逼近，大家要好好的准备一下，也提醒家人朋友，这段期间呢，如果出去玩，不管是去山区还是去海边，请赶快呼唤他们回家啦，赶快回来哦，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先暂时不要前往溪水、海边跟山区哦。

0: 在邓富如的良人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要祝福大家齁、哦、这个夜晚愉快了。啊，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齁、哦、现在呢那个道路施工导致南港新中路双向都不好走哦。
1: 哎呦好，请大家赶快先避开 哦。
0: 嗯，那更多的路况资讯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提供给我们咯。好，带你告诉你。
1: 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一样四点钟如此美好 on air 现场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47到144公里三义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车多速缓。省道的施工消息，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台84线的西行6.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银阁系统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往前跨一步，就踮起脚尖，兄弟加速度，让汗水耀眼。
5: 美好的暑假时光，要努力自我展现，唱歌跳舞，让你的汗水耀眼。远离毒品，不飙车，坚定每一个信念，跟我们一起青春不留白。我是自信女孩 David 简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方面，当然就是要关心强烈台风八威了哦。那可能明天哦，中央气象署就会针对台风哦发布海上警报，甚至不排除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大家要严阵以待，因为这个台风哦真的是非常之巨大，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有60公尺，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也会来到75公尺，七级风。

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哦，真的是很刺激的一个台风。哎，它是不是可以哦稍微转向一些，不要冲着我们来哦？那明天的天气呢，都还是哦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午后呢，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就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呢，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就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雨这样的天气了。那接下来呢，10号、11号这两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了。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5度，温度还是非常之高，所以要提醒朋友记得好好的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喝水。

好，赶快来提醒路况。有朋友说在林口区中山路林口夜市停车场，它现在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也很多了，停车场已经停不下去了，恐怕还有很多朋友在找车位，所以赶快不要过来了。林口夜市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过来了。台北市的新中路双向，从忠孝东路七段到市民大道八段道路封闭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结果就影响到了市民大道八段往东方向的车流，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汉口街要左转管前路，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本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哦，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本来蝶三重区重新路五段598号前往台北方向中线车道上有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红通通的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稍微车多，南下机场系统开始哦，车行速度也会变得比较缓慢。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交流道之间均速又只剩下30-40公里。往南行驶过了中立转接道就会顺畅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甚至到了五堵交流道，均速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车流大啦，请大家呢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好几公里长，看起来车行速度很缓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靠近环北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北上的高架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只有30-40公里。国道二号今天看起来车流状况还不错哦，算顺畅好走。国三就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还好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就会提升，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就会顺畅。但是又从南下的安坑开始车很多哦，安坑到中和之间均速只有30-40公里，过了中和之后到了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高原交流道到大溪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60公里。

0: 间。
1: 舞娘，这是蔡依林的歌声。
2: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3: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0: 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车道路面出现塌陷的情况，现场已经设置交围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台北市新中路双向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之间封闭在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导致市民大道八段往东的方向车子就比较多一些了。林口区除了中山路林口夜市停车场满场周边车多之外呢，中山路99号的公有立体停车场哦，他说也是客满状态，同样也是周边车流大哦。国道3号北上的高原交流道到大溪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要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哦。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最辛苦，均速只能维持30-40。龟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环北交流道之间也是塞车回堵。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您有没有开始做一些防台准备了呢？除了要把一些室外的比如说招牌呀、阳台的盆栽呀稍微整理固定之外呢，很多朋友应该开始在想，如果说红台梯没有办法出门，是不是要有一些这个战备粮食的概念呢？所以可能就要开始来采购一些这个食材哦。好，那今天就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了哦。很多朋友都说啊，红台天我就在家吃泡面就好啊。当然啦，也不是不能吃哦，但就是要呢再搭配一些其他的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其实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肠道健康，还要保护眼睛、消水肿这些功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份防台蔬菜清单里头能够一次满足啊。随着台风半径持续扩大，可能礼拜五礼拜六会最接近台湾，所以大家呢都开始在准备一些台风的一些要吃的东西了。营养师就整理出一些又耐放但是营养价值又很高的蔬菜，让大家在采购的时候呢可以来做一些参考哦。那蔬菜在大多数人的心里头都觉得说啊，它就是很容易放的就坏

掉啊，哈，这种既定印象，导致呢，防台物资往往我们都是什么买什么泡面啊、水饺为主啊，那蔬菜的摄取可能就大幅减少。营养师强调，他说我们在采买物资的时候，其实不等同于大量囤货，所以你买什么品项，然后呢适量的购买，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不要台风过去了，买了一堆没吃到的东西啊，真的摆到坏掉，那就浪费了。好，在营养师所列出的清单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是强化免疫力的品项，以香菇最具有代表，最具有代表性了。它所含的多糖体跟维他命 D 被认为是有助于提升我们身体的这个防护机制的。好，再来就是洋葱哦，洋葱是辛香类的食材嘛，哦，应用也蛮广泛的，免疫系统的强化效果也都受到肯定。其实只要随便炒个蛋，就是很好吃了。那阿官家里头的洋葱也都会来拿来炒猪肉片，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吃。再来就是甜椒，因为含有很丰富的植化素、维生素 A 跟 β 胡萝卜素，对我们黏膜的健康维持有所帮助。而且呢，不同种类的甜椒可以提供差异化的营养来源，不管是红的、绿的、黄的，都就好。那当然呢，这个在保护眼睛跟抗氧化方面呢，玉米笋它所含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可以帮助降低 3C 产品蓝光对眼睛造成的刺激，而且它的热量低啊，纤维含量高，所以呢，买来当台风物资我觉得蛮好的。阿官今天的晚餐就有吃到这个玉米笋，就好吃。再来就是高丽菜跟白萝卜了，那它们都是十字花科，高丽菜可以帮助对抗体内的自由基，降低发炎反应，白萝卜呢则具备抑制自由基、保护细胞这样的功效。而且一颗高丽菜家里面如果是四口人的话，一颗高丽菜可以吃好几次，而且呢也比较耐放一些，所以红台梯的防台物资买一颗高丽菜准没错。再来就是白萝卜了，它巩固我们的黏膜健康，那白萝卜、红萝卜可以搭配烹调，这个风味呢更好，来煮个排骨汤，萝卜排骨汤，就好喝。好，那肠道健康跟代谢管理方面就会推荐四季豆跟大白菜了，都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四季豆帮助排便顺畅，然后大白菜则被认为对降低血脂还有维持血管健康有所帮助。再来就推荐黑木耳跟白木耳了，它们所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除了帮助排便之外，饱足感提升也是很的这个很具特色哦。不管你是要炒菜或是煮成甜汤都非常适合。阿官那天上个礼拜六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吃到一个算一杯吗，对，它是装在那个类似我们茶杯里头，陶的茶杯里头，那碗冷汤我就觉得很好，就问了一下，就是把那个黑木耳剁碎之后啊，然后呢跟一些其他的材料来做炖煮，觉得挺好喝的呢哦。好，所以黑木耳、白木耳都可以多多的运用啊，而且呢也是比较耐放了哦。但黑木耳如果是已经泡开的可能没那么耐放，但白木耳就是干的就比较耐放。好，再来就是青花菜，青花菜消化之后所产生的吲哚物质呢，它跟我们的细胞修复啊还有降低致癌的几率都相关。再推荐的是大黄瓜、小黄瓜，含水量都很丰富，矿物质镁的存在被认为有助于舒缓情绪。大黄瓜适合煮汤，小黄瓜很适合凉拌或是单吃，都非常的好。接着呢是冬瓜，富含钾离子，可以帮助减少体内钠的囤积，消水肿，利尿消水肿。好，那台风期间呢可能在家吃饭的机会相对会比较增加，如果真的有放台风假的话，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叫外送，因为外送人员他们 也怕危险，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上班。那自己在家烹调的话呢，可以把刚刚所推荐的这些放进你的防台这个蔬菜清单当中，从中间呢摄取多元的营养素，让你在台风天也一样吃得很健康。

双草在台64线东向15.9公里过了三重的车祸说排除了，新北市交控中心说车流大概回堵了有 1.6 公里这么长，要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

大大的拥抱，这是阿令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很缓慢哦。那其他像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要提醒朋友多小心。塞车只是一时的哦，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威台风即将袭台，农业部持续严密监控各地的降雨情形，启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机制，也提醒农民渔民落实各项防台准备。李一成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正逐渐接近台湾，预估9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10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农村水保署将持续严密监控各地降雨情形，适时发布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并请土石流防灾专员协助进行雨量观测及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若达警戒值将尽速通知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同步公布于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及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脸书粉丝专页供民众查询。农粮署呼吁农友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企划组组长苏登照说，
2: 八威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农粮署预请农友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并进行各项灾害措施及采收作业时务请留意自身安全。
1: 此外，目前市场整体蔬菜货源尚属充裕，请消费者放心。渔业署指出，海面航行与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已要求各渔港管理机关加强港区公共设施的防护与排水系统疏通等防台准备作业，需对近港避风渔船筏完成妥善停泊安排。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应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的燃气机组，明年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

0: 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1: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的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0: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3: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3: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路面有塌陷的情况，现在已经设置了这个三角锥围起来了。另外新中路的双向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之间则是封闭进行道路刨铺作业，造成市民大道八段是往东的方向车子比较多，现在车流是不是有比较好一点哦？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哦，感觉还是比较慢呢哦，平均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道三号车流状况也比刚刚又更好一些了哦，零星像南下的木栅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60。那因为南下土城到树林之间车子比较多的关系，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方向要进哦，要接国道三号的车流了，看起来车阵尾端是堵到了土城一。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慢一些些，但不至于太堵啦哦，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行驶就 OK 了。最新接到的路况是在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匝道，说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入口匝道2部小车发生车祸了。继续关好最猜喜乱忙是沈雅文的歌声。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市区方面没有接到新的路况消息哦，提醒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

蔡依熙暖帮继续关好是沈雅文的挂虾，有其他路况消息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刚提到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吗？吼，后里嘎仔已经排除。讲到这个台风天哦，到底应该做哪一些准备呢？当然是要看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门窗哦，是不是都很牢靠啊？啊，如果是店家的话，会有招牌嘛？哦，也要稍微检查一下，因为有一些招牌可能很久了哦，都没有去检查，万一呢哦，风一吹哦，这个掉下来哦，那就麻烦大了。那一般我们家里头可能阳台放了一些盆栽什么等等之类，也要稍微检查确认一下。那到时候如果真的台风来，风很大的话，可能要搬到室内去，或就搬进室内可能会比较安全。因为阿关这个之前有过惨痛的经验，那时候养了很多的多肉植物，就一个没注意都吹拍都吹个拍料料，很可惜。那个阳台的排水孔要定期的去清理它，才不会出现积水的情况。因为如果排水孔塞住了，水下不去你可能就淹水了。同时呢要当然要准备一些台风的粮食嘛，至少要有3天的饮用水啊，要有一些干粮啊、手电筒啊、行动电源等等的物资哦，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那家里面的瓦斯啊、电路的这个也要稍微都检查一下哦，这个有时候就多检查准没错嘛。那防灾用品的建议，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手电筒啊、电池啊哦，又或者现在大家能有。不晓得家里头有没有收音机，因为万一如果停电没网络什么等等之类，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听一下警管，听一下警管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也是蛮不错的。那还有一些急救药品，那饮水跟食物会建议说要有3到4天左右啦，而且比较不是那种一放就坏掉那些东西等等之类哦。那紧急避难包因为大家家里面不晓得都有没有做准备这个也是必定要这个去检查，然后每一次可能一段时间你就要去确认一下紧急避难包里头的不管是水或是这个食物是不是有过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台风正在侵袭当下就不要随便乱外出了，比如说你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就不要到外面去乱逛这也是蛮危险的，待在室内比较安全一些。那当然也不要去什么海边观浪啊、河边去戏水啊，甚至还安排登山啊那个也都很不 OK。 那如果说是住在一些土石流前市区或是 地势比较低洼容易淹水地区的朋友，就要配合政府因为现在会进行所谓预防性的疏散撤离嘛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事。其实相关的这些讯息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就是先做一些这个预防准备。那如果您的爱车是停放在堤外的一些停车场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都一样，有一些堤外停车场，你的车子是停在那边的话，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要关水门这样的讯息。如果要关水门的话，就要赶快去移车，因为没有移车的话，那相关单位因为也怕说大家的爱车泡水嘛，所以就会进行强制的拖掉移去。那到时候呢，你就要负担这个拖吊费跟保管费了。其实不管是台北市还是新北市都有提供简讯的服务您要到那个相关的政府单位的网站去做登录。那如果说是要关水门的话，需要移车的话，就会赶快发简讯通知。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也最方便的一个管道总比呢都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要移车然后车子万一这个真的泡水什么等等之类，那就不太好了。那这个礼拜六日本来如果有安排出游，因为现在

0: 但是暑假嘛，本来如果有安排出游的朋友，你也不要硬说我一定要去，因为就是这台风就来啦，所以拜托拜托大家注意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来道路状况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哦。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感觉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就是了哦。就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哦，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其他像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均速都有40到60。还有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正常。小心开车很重要哦，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不要觉得说啊有时候就会难免不晓得会不会大家开车开着开着会不会觉得有点恍神，尤其是职业驾驶哦，鬼刚弄连回家哦，但这个真的要避免哦，要提醒自己一定要随时专心看前方。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

到不了，这首歌曲是范玮琪的歌声。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外侧，说是路面出现塌陷，现在已经暂时围起来了，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待会准备8点整队时。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三南下157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一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意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阿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4: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4: 哈？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4: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哎呦，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4: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3: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4: 哦，真的是乖孙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Cry Me a River 这首歌曲是 Miss DD 的歌声。 Miss DD 是谁呢？你也许不知道她是谁，她本名叫做林志娟，但你一定知道范晓萱是谁，因为 Miss DD 就是范晓萱的妈妈。其实妈妈本来就很会唱歌，还曾经在各大 pop 都有驻唱过了。那后来范晓萱为了圆妈妈的歌手梦，所以呢就亲自担任制作人，帮她推出了这张 Miss DD 的英文专辑，唱了很多好听的英文歌曲，刚刚我们听的就是其中一首。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大家就小心通行就好。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车速比较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台北市稍早在新中路双向忠孝东路到市民大道之间封闭在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一开始其实在尖峰时间有造成车流回堵现在应该没有堵车了吧但施工恐怕还是持续在做。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则是路面有出现塌陷的情况，现在已经把它围起来了。有路况也后续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FD Island 跟金娜英合唱 FD Island 的经典歌曲《爱情病》（Love Sick）。道路状况，再麻烦朋友哈，有路况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应该晚上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为台风 还没有进来，但可能有些夜间施工还是会按照计划施作，对不对？
4: 是的。那首先比如说像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今天晚上在双向的这个中心还有大叶隧道里面还是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那还有国一南下的23到24的这个路段则是会有路面环路线圈的修复工程。那国一南下的15到16公里的这个内侧会有设备的安装施工。那国一北上的84到81，还有南下的56到58这两个路段则是会有这个路面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都会封闭到车道。那另外国一双向的38到40公里的内侧则是会有门架机组的这个工程施作。那还有国一南下的2到4公里，还有北上的这个汐止出口还有五堵出口，这些地方都会有路面的刨铺来施作。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新店碧潭安坑中和还有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另外像国三甲的台北一台北二隧道里面也都会轮流的封闭部分车道来进行隧道设施的维护保养作业。那另外国三北上的12到9公里这个路

0: 段一样会有路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最后是国三北上的45到42、53到49，还有74到71的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跑步，还有标线的施工，都要请这个经过的用户朋友特别的小心留意哈。那另外还有道路封闭影响的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预告提醒哈。首先是这个国二的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哈，为了要办理这个匝道拓宽的作业，那所以说在今天还有明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哈，如果在不受这个台风影响的状况下哈，会来封闭国二的东向大竹交流道的环道入口。好，那封闭期间要麻烦用路朋友改从平面另一个方向过来的这个匝道入口哈，一样可以来进入国二的东向继续来行驶。那再来是还有这个为了办这个路面的伸缩缝工程啊哈，那所以说在中和交流道这边哈，在下礼拜哈7月13到7月15号的白天，从10点到下午4点30。还有在7月16号到7月31号这段期间的平常日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来封闭国三中和交流道，要从这个台64线方向过来，还有从平面这个健康路的路口过来的这个入口匝道。那封闭期间，麻烦要上这个用路这个中和交流道的用路朋友，都统一从这个平面的中正路方向过来的这个入口，一样可以来接上国三了哈。
1: 嗯，
0: 那最后是还有一个边坡补墙的工程要做，所以在下礼拜1到5的晚上，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哈。那所以说在封闭的时候，要麻烦要往木栅的用路朋友，在上游的深坑端，就是还没进到国三甲之前，就可以改走这个新光路二段去接到木栅路啊，一样可以到接回这个国三甲万方交流道附近的这个平面道路哈。
1: 是。
0: 那以上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道路封闭资讯，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
1: 嗯，好，接着呢，就真的是跟台风相关的一些讯息要跟大家提醒了。首先呢，因为这个台风真的看起来哦蛮大的，然后我们可能例行性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强风管制的一些状况，是不是主任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0: 好，没问题哦。那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气象的消息，就是这个8位台风的它的动态啊。那当然，不过除了这个台风以外，其实接下来大概一直到10月、11月，都会进入这个台风比较频繁的时期。那尤其是对高速公路行驶的用路人来讲，台风期间我们一般就比较常讲的宣导的是豪大雨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外，另外就是这个强风的干扰，尤其是高速公路车速快，那稍微的比较强劲的风势，对于这个驾驶操控的感受上会非常明显，影响这个行车的安全，风险也比较大。好，所以说高工局这边为了确保这个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所以在台风期间，如果说气象署在预判风速有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针对一些这个地势比较高，或者是说周边没有遮蔽物的这个高架或特定路段，譬如说像我们北部这边，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国道1号的细武高架，还有武阳高架这个高架路段。
1: 嗯，
0: 那另外在国五的部分，则是在苏澳到头城的这个平原段，这些都是没有遮蔽物的。那像南部地区的话，就是国道1号的373公里以南，到这个高雄港的联络道，还有国道3号高平溪桥以南的这些路段，都是符合我们刚刚讲这个碰到强风需要特别管制的这些范围哈。
1: 嗯，
0: 那所以说强风管制的时候，强风风力比较强的时候，可能就会实施一些譬如说像最高速限降低，或者说甚至会执行到这个真的把它封起来的这些管制措施哈。
1: 嗯，
0: 那所以说应该说可以预期这次8位台风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边。
1: 对，
0: 那所以在台风警报发布的时候，很高的可能性就会在刚刚讲的这些路段执行这个强风管制的行车标准。那以下就大概跟听众朋友大概事前说明一下，可能会有哪一些管制的内容跟标准啊。
1: 是，
0: 那基本上刚讲我们依照这个气象署发布的这个风力预测来作为管制的依据。那气象署它大概

0: 每个六小时啊，一般来讲可能六小时就会发布一些各警戒地区的风力未来预测啊。它的预测内容会有阵风跟平均风力，那我们高速公路的强风管制标准会是依照这个平均风力的等级来判定，不是依照阵风。那当这个它预测到这个譬如说刚刚讲的这些路段的限制区域，它的平均风力的最小值有达到七级的平均风速的时候，按这个路段的最高速限就会发布，请大家最高只能开到每小时70公里，然后会进行这个大型车来行驶。那如果第二阶段这个平均风力的最小预测值到达了8级，这个最高速限就会再往下降，降到每小时建议就只能开到40公里每小时，那一样会进行这个大型车行驶啊。那刚刚有讲到有可能会有封闭的情况啊，这个封闭是说我们的预测值平均风力最小值就达到10级以上了，那就会有整个路段需要封闭禁止那个车辆行驶的这个措施啊。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为了就是这些强风管制的措施，主要就是要为了降低这个车辆在强风的状况下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的危险哈。那所以说，在台风期间，我们除了依照这个气象署发布的这个风力预报资讯以外，那我们跟气象署也有合作在国道沿线一共建置了大概将近80处的这个气象观测站所以它其实可以提供我们在判断上一些更精准的数据啊。所以说刚刚讲，我们可能在六小时前接到这个气象署的这个风力预测资讯之后，那其实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去看刚刚讲的我在高速公路沿线布设的这些这个天候侦测其他的这个风力变化值是不是真的有如同这个气象署预报的这样子有在增加啊。只要有发现到有这个趋势之后，我们就会在事前就会发布这个新闻稿跟大家说明说哪个路段在什么时间会实施什么样的强风管制措施所以在台风期间可能要麻烦用路朋友如果真的有必要需要行驶高速公路的话可能要多留意一下这样子的资讯那当然除了发布新闻稿以外，我们也会同时通报，譬如说像警广这边一起来协助跟用人宣导。那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在路上的这个资讯显示看板去大量，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就是基本上就大量的会把这些管制的讯息这个发布给用路人知道那所以说未来如果说不光是这一次的台风包含在未来几个月的这个台风高峰期看到这个强风管制要降速还有进行大型车通行的这个讯息要麻烦用户朋友要为了行车安全务必要遵守啦那因为这个虽然说是有强风管制啊，不过其实像我们北部地区来讲的这些强风管制路段，它其实它的替代路径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啦就譬如说这个国一的五羊高架、西五高架我们不能走，或者说走上去速限要比较低，那我们就建议都改走平面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更何况像是譬如说国五其实旁边就有一条县道191如果说高速公路有管制强风管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尽量走平面道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走就会比较安全啦那话又说回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强风管制措施也有可能都没有实施啊那不过这边还是跟大家宣导，毕竟台风天尽管都没有这些强风管制作为，不过不代表它不会有这个比较大的阵风会突然的一阵子来影响到你的行车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会建议这个台风期间请用路朋友除了尽量走平面道路以外，或是说平面高速公路以外，那最重要除非是必要还是请用路朋友尽量不要去在台风天外出去可能会面临一些比较无法预测的这个风险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在有必要要外出的话，受到这个强风或豪雨真的已经影响到你的视线行车安全的时候除了要降速之外，那最快的最安全的方式还是 赶快下交流道，
1: 对，
0: 嗯，到一些服务区啊，或是平面道路来暂时先躲避，可能会比较安全这样。
1: 没错没错，尽量不外出，嗯，那有时候真的没

0: 必要的话，真的也是没办法的话，安全还是最重要哦。哦，
1: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台风看起来真的是蛮可能会蛮严重的，
0: 而且它好像方向又更往南了一些哦。因为今天下午好像中央气象署说不排除会在东北角登陆哦，这个影响会更大。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哦，可能要做好防台准备，对，没错，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行车，影响到安全。啊，也祝大家这个台风天都行车都能行车平安这样子啊。
0: 好，谢谢主任，
1: 好，
0: 谢
1: 谢，
0: 拜
1: 拜。
0: 国道五号北上8.2到5.7公里哦，靠近乌涂隧道开始说外侧在进行哦这个道路整修的工程了。国道五号北上8.2到5.7公里啊，乌涂隧道前开始哦，到靠近石碇交流道的路段，包含乌涂隧道哦，外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那今天在差不多早上11:20左右，台北市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附近出现路面塌陷的情况。最后消息，松山分局说现在已经完成灌浆回填的作业，施工单位已经就塌陷的车道进行渐变的封闭，还是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走了哦，但请还是尽量能避开能绕道最好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待会儿呢准备要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时表示，台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紧密的时刻，针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近期跨境镇压事件，台湾将提升防卫能力，并与美国紧密协作，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民主普世价值。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再次率团访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访团时指出，达克沃斯日前的谈话提到，台湾的安全是世界的根基，美国国会也正在努力通过$140亿的对台军售，用最具体的安全承诺，让我们充分感觉美国这个国家的民主韧性与美台之间的信任。
3: 然而现在印太地区正遭受到明显的威胁，中国不仅在台湾的周边及其他的国家的周边进行无预警的大规模的各项军事演习跟灰色地带的侵扰，那对台湾也意欲要实施所谓的跨境镇压，目前已经有120个案子，134人士受到威胁，甚至在台的外籍人士都是他的对象。
2: 卓奎强调，为了因应中国日前通过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行政院已经成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提升决策层级。上周美国国会已对此发表声明，国务院也有回应，未来双方必定要有更多合作，更多的有效作为，来遏止这样的泛滥无限制行为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移民署追查一名持伪造身份证的失联移工，破获越南籍陈南威寿的伪证集团，利用蚵仔煎摊交易假证，警方逮捕7人，查出超过60名非法在台外籍人士使用，不法获利超过50万元，全案依法起诉，主嫌遭判4到6个月徒刑。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移民署事务大队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林伟祥指出，以越南籍陈姓男子为首

职不法集团，涉嫌制作中华民国身份证、居留证及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等假证件，提供非法在台外籍人士求职使用。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接单，每张假证件售价新台币5000元到10000元。

0: 变造或持用不实证件均属违法，将持续追查非法聘雇及仲介，全力斩断伪冒证件犯罪链，维护社会治安与合法移工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肺癌患者若肿瘤较大或是已有淋巴转移，过去免不了要切除大片肺部组织甚至全肺。卫福部已经将术前免疫制合并化疗纳入健保，不仅减轻病友负担，更有助保住肺功能。记者陈依琳报道。
2: 53岁林姓男子因胸痛就医，确诊第二期肺腺癌。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罗泽贤指出，患者的肿瘤大于4公分，且紧贴左侧的肺大血管与主气管。考量全肺切除对病人的肺活量是严重打击，日常走动都可能喘不过气，医疗团队决定采取先缩小再开刀的策略，建议术前免疫合并化学治疗再进行手术，成功保留功能正常的左下肺叶。
3: 6月1号开始，他可以做免疫治疗加化学治疗。他现在健保给付之后，可以帮病人省掉很多经济的负担。主要给付的内容，只要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那他的肿瘤大于等于4公分。或者是有淋巴转移的病人。
2: 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普及，越来越多早期肺癌被及早发现。罗泽贤医师提醒，治疗前必须与医疗团队充分评估副作用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等潜在风险，并确认是否适用健保新制。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5: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3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0: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5号北上8.2到5.7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在内，外侧车道在进行道路的整修工程，请小心。台北市稍早有提到说，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路面上有塌陷情况嘛？那中正一分局说，他8:30要开始开挖去厘清为什么路面会出现塌陷，所以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进行开挖工作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另外也是在台北市东华北路199巷16弄1号附近，今天早上也是出现路面塌陷情况，那后续经过一番的整理这个施工之后呢，它现在已经完成灌浆回填作业了，不过还是封闭了一个车道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今晚上的10:30到明天早上6点，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这几个隧道都会在外侧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再麻烦朋友也是小心注意安全。

用真行继续歌，这是林强的歌声，是199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由林强自己填词作曲。那当时这一张专辑呢，总共卖了40几万张，那也是、引进所谓的摇滚乐的风格，打破了、原来台语流行歌曲、比较悲情这样的曲风、真的很不一样哦。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测试，麻烦朋友小心行驶。北上的国道五号8.2到5.7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外侧车道上有工程正在进行，请您注意。

我觉得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应该很期待最后那一下哦，学不来，太厉害，那个弹舌音很厉害哦。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 23.4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径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哦，请小心。国一高架南下 23.4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路径小客车抛锚。现在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有照明测试正在进行哦，大家其实掌握好方向盘就好了哦，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太大，但就是要记得掌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另外国五北上 8.2 到 5.7 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呢，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正在进行。继续来听这也是很经典好听的台语歌，这是吴宗宪的歌声《三米三日》。

龟沟较南向 23.4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径有小客车抛锚，要请您小心。听完吴宗宪，来听杨宗宪的歌声，水中烟。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公里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照明测试。国五的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的内侧两个车道，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都要留心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在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车流跑出来了。国道三号的北上沙鹿到清水服务区，清水服务区前回堵1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四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2: 一，请接牌。法务部调查局综合调查园区。
1: 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3: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哈。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哦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哦。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4: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5: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

0: 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京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目前国道5号双向雪山隧道有隧道的照明测试正在进行，另外国五北上8.2到5.7公里有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其实有影响到车流呢，车行速度有变得稍微缓慢一些，麻烦朋友小心行驶，保持好安全车距。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外侧车道上路面塌陷，现在就开挖要厘清这个塌陷的原因，然后赶快做一些处理哦。所以总之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当心，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不曾回来过，这是李千娜的歌声。刚刚国一高架南下 23.4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排除了，国道5号本来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的照明测试工作现在也已经结束撤除了。国五北上 8.2 到 5.7 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包含乌涂隧道在内，外侧车道还是持续有路面整修工程在进行。另外台北市呢是林森北路往北往南方向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现在封闭管制哦，因为有路面塌陷，现在把它开挖出来哦，看看呢，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赶快要做一些后续处理啊，就麻烦朋友哦，尽量避开最好。那但是这里的外侧车道其实是有施工管制的，所以也请您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进行的是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药剂科的徐伟勤徐药师。药师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来聊一聊小朋友的一些用药须知。其实小朋友的用药，我相信我们要更小心谨慎才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会有一些迷思啊。今天就一并跟大家来做提醒。首先请教药师的是，这个大人跟小孩到底差别在哪里？他不过就是体重比较轻不是吗？是这样吗？
1: 绝对不是。儿童呢，他绝对不是大人的缩小版。因为像大人呢，他的那些消化器官或是代谢器官，像是比如说肝脏啊、肾脏、肠道，都已经经过就是发育，所以变得成熟了，所以对于药物的代谢跟排除能力比较稳定。但小朋友其实他们就是还未成熟的状态，他们的器官功能都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常见的是肠道蠕动比大人慢，然后肾脏的排除呢跟肝脏的代谢功能也比大人差。所以如果你只依照体重去看的话，那你一颗药给小孩的药量其实可能会大于说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实际上应该要吃的药量。那结果就是大人吃完药，他已经吸收代谢掉了，但小朋友体内的药物浓度呢可能正还处于高点的状态，那这就很容易就是会累积下来，会造成就是药物的累积中毒，那最后可能没有治好就是小孩子本身的感冒问题，那反而还会伤到小孩子的肝脏或是肾脏。
0: 所以下次不要再说啊，小孩子的药啊，就大人的拨一半给他吃就好，绝对不是这样子哦。好，那再请教药师的是哦，如果现在小孩正在吃药的时候嘛，就哭闹啊，不想吃，然后吐出来了，怎么办？要赶快再给他补吃吗？还是就算了？
1: 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是看他吃了之后是多久以后吐出来的。那如果呢，这个药喂下去，小孩子是在30分钟之内就吐出来，那我们可以

0: 认定说这个药基本上它还在胃里还没有被完全吸收的状态下就已经吐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补吃，因为就相当于它刚刚的那颗药就是根本没有进到小孩的身体里。
1: 嗯，
0: 可是呢如果是小孩子已经吃药然后可能超过30分钟或是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说那个药理论上都已经被小孩子的身体吸收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补吃，因为如果补吃的话就等于说你喂了小孩吃了两次药。
1: 哦，所以时间点很重要哦，请按照时间点哦来决定要不要补吃这件事情哦。好，那我相信更多家长也会面对到这个问题，就是小朋友就是很抗拒，就是不想吃药，怎么办？我给他偷偷加进牛奶里头好不好？可以这样吗？
0: 哦，这个问题其实它可以拆成两个问题啦，一个是可不可以加进某些东西里，另外一个是可不可以加进牛奶里。
1: 嗯，
0: 那它的答案是它可以加进某些东西里，但是不要加到牛奶里面。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喝牛奶可以补钙嘛，
1: 嗯，
0: 所以牛奶里面有大量的钙离子，那钙离子呢它很容易跟一些化学成分像是小孩子可能会尝试的感冒药或是抗生素里面的成分结合，那导致药物失效。那除了牛奶之外呢，就是果汁也不建议，因为果汁也是很容易就是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然后导致这个身体对药物的代谢速率变快或变慢。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药物被小朋友吸收的量就会改变，可能会变多或是变少。
1: 嗯，哎，那怎么办？他就是不愿意吃，那可以加什么呢？
0: 理论上有两个比较建议的选项，一个是果酱。
1: 哦，
0: 那对，那因为
1: 果汁不行，果酱可以的意思吗？
0: 对，因为果汁跟果酱虽然说他们你都可以当成是用水果做，但其实他们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是果汁如果你把药品加到果汁里面，那药物会溶解到果汁里，那果汁里面的成分可能就本身就会破坏药物。
1: 嗯，
0: 那而且药物也可能会改变果汁的味道。
1: 哦，
0: 那个小孩子可能以后喝了因为那一次喝了果汁之后，那他可能就会对这个果汁产生不好的影响，而他可能今后的人生都不敢喝果汁。
1: 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不建议加在果汁，但果酱就可以，是不是？
0: 对，因为果酱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半固体的状态，它不会让药物溶解在里面，它是把药物包裹在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果酱本身的成分不会跟药物产生过多的交互作用。
1: 嗯，
0: 那因为药物是在包在像算是果酱的中心吧。所以果酱最外层的那一层，就是他们的口感也不会改变，所以小孩子吃的时候就也比较不会有那种味道上的抗拒。
1: 嗯，你不要造成他以后都不敢这个喝果汁哦，不要加在果汁里头，因为那个果汁味道被改变之后哦，他以后一辈子都不敢喝果汁，那就糟糕了。那果酱就比较 OK。那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些口味的果酱又比较不建议呢？又或者比较建议呢？
0: 对，虽然都说是果酱，但它毕竟还是就是从水果做的，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疑虑。那比如说像是柑橘或是葡萄柚制成的果酱，我们会比较不建议，因为这几种水果是，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它会比较容易跟药物有交互作用。
1: 嗯，
0: 那虽然说在制成果酱的过程中，可能它的那些成分都被破坏掉，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疑虑的。
1: 嗯，
0: 所以比较建议的会是像是草莓或是蓝莓跟苹果的果酱。
1: 哦，好哦，所以呢，草莓、蓝莓、苹果果酱，就可以加进去，可以跟把药包在里面，赶快让小朋友吃下去啊。好，所以其实哦，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哦？这个有没有说更好的、更简单的方式呢？
0: 哦，对，像刚刚讲了很多嘛，什么果酱啊，
1: 果汁
0: 还有各种的果酱跟各种的果汁。
1: 嗯，
0: 那如果觉得很麻烦的话，其实药局应该会卖一种那叫做胃药果冻。那胃药果冻呢，其实它就是原理跟果酱很类似的，就是把药品包住它的中心，然后让小孩吃下去。
1: 嗯，
0: 那因为它本来就是叫做胃药果冻，反正就是被设计成来包裹那些药物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成分会跟药物产生什么交互作用。
1: 了解，所以我只要去那个社区药局跟药师说我要买胃药果冻，他们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
1: 哦，好，这更简单了。好，再请教药师的事，我们小朋友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应该都也很有经验，会拿到一些药水啦，比如说什么咳嗽糖浆之类，那这些药水回去之后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就直接冰冰箱，是可以这样吗？
0: 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要冰冰箱，应该说如果药师在发药给你的时候有特别只是说要冰冰箱，那再冰冰箱就好。那如果药师没有特别强调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不放冰箱。
1: 嗯，
0: 而且这个不放呢，不是指说不用放冰箱，是指说不行不要。

0: 哦，不可以放冰箱。
1: 嗯，哦，是不可以哦，吼。
0: 对，不可以。
1: 嗯哼哼。
0: 那会产生什么东西都想要放冰箱的想法，这也是蛮好理解的。因为假如说今天是食物的话，我们自然会觉得说，哎，食物放到冰箱，它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1: 对。
0: 可是药物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比起就是我们食物放冰箱，主要是要避免就是食物坏掉，避免就是细菌生长了嘛。
1: 嗯。
0: 那药物要更担心的是它的物化性质改变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它的药效会失效。
1: 嗯哼。
0: 那假如说今天是儿童的感冒药水之类的，那如果你把它放冰箱的话，它可能会就会因为温度太低产生一些沉淀啊结晶，那这样导致说你在下次再给小孩子喂药的时候，那小孩子刚开始喝到上面的那边就比较稀，那药效就比较低，那喝到下面呢就是药效比较多，反而又导致小孩子就是有可能会有药物过量的问题。
1: 是哦，所以除非说药袋上面有说要冷藏才放冷藏，要不然就是 那不然怎么办？我就放常温吗？
0: 对，那这个常温尤其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就天气比较热，我觉得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基本上要放在就是阴凉然后干燥的地方，不要就是放在什么会很容易晒到太阳的地方。
1: 嗯，不要放在厨房里头，因为厨房很热，对不对？
0: 对
1: 哦，啊，晒到太阳也不太好哦。那可以放多久呢？
0: 哦，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虽然我们的药品上面都会有些有效期限，但尤其在面对这个糖浆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咳嗽药水啊糖浆类的问题，它上面写有效期限其实指的是就是现在没有开封状态下的有效期限，所以说如果你有把它开封然后有喂个小颗粒，那基本上保存期限都是一个月，那一个月之后不管有没有喝完就是都要丢掉，不要说哎，它打开了然后才可以保存到就是它上面写的有效期限。
1: 嗯，好，三个有意思就是它有效期限是没有打开的状态，既然已经打开你就是一个月哦，这个要记住哦，在上面贴一个小纸条什么时候打开的哦，就不会忘记哦。那有时候医生可能会给我们好多种的退烧药哦，可能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塞剂，那吃了口服药没多久之后啊，觉得他好像没有退烧，我就再给他塞剂，这样可以吗？
0: 哦，这个所谓的没多久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啊，一般退烧药在我们体内可能通常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来发挥效果。所以假如说，哎，你先给他退烧药，那可能他隔30分钟之后你看没有烧，你又给他塞剂的话，那可能会导致就是药物过量的问题。
1: 嗯，
0: 那通常呢，一般来说，如果医生有给两种退烧药的话，那基本上成分不会是一样的。那这两种之间就是先用口服再用塞剂，通常最好是隔个2到3个小时。
1: 嗯嗯嗯，好，不同成分要隔2到3小时。嗯，
0: 对，那如果有时候可能会是同成分啊，同成分的话就要隔更久，就差不多要隔4到6个小时。
1: 嗯，所以要去分辨是不是同成分的意思了哦，因为同不同很重要哦，相隔时间是不一样的哦。那退烧药因为刚刚可能讲时间上可能没抓好，吃太多会不会怎么样，它会体温就一直往下掉吗？
0: 其实不太担心小孩子的体温就会像冷气机一样真的往下掉很多了。
1: 嗯，
0: 那它其实有一个最低点，大概35.5到36之间。
1: 嗯，
0: 那因为退烧的原理其实是把我们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所设定的温度重设，那发烧的时候可能大脑把这个体温设在39度，因为这样子比较好对抗那些外来的细菌啊、病毒之类的。
1: 嗯，
0: 那退烧药的功能就是把这个体温的设定点移回到原来的37度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就算你吃太多，它的体温就也不会真的说就是像冷气一样掉到18度之类的。
1: 嗯，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担心就是退烧药吃太多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怕就是导致药物剂量过高的中毒。
1: 哦，
0: 那像是这个退烧药成分主要是阿司匹林粉或艾布妥粉，那这两种成分呢，阿司匹林粉会造成肝负担，那艾布妥粉呢会造成肾负担，此外还会伤胃，所以如果退烧药吃太多，可能会导致小孩子的肝脏衰竭啊，那肾损伤甚至是胃出血之类的问题。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吃退烧药就是让它就是要就一下子就要回到正常体温，是这样的概念吗？还是不是这样？
0: 哦，其实不是的。退烧药的重点呢，其实并不是放在说哦体温到底下降几度，而是让小孩子的状态恢复正常。
1: 嗯，
0: 假如说今天有个小孩，他现在体温是39度哈，然后这个状态非常不好，就昏昏和很想睡，然后都不想喝水，不想吃药。 但你喂给他一个推测啊，可能

0: 大概在一个小时后，他的体温掉到38.5度。那38.5度，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正常体温嘛，它还是处于发烧的状态。
1: 对。
0: 可是小孩子现在的如果小孩子现在的状态已经是活动力很好，然后会笑会玩，然后也愿意喝水，就是那其实就也不用再塞塞剂啦。
1: 哦，所以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观察，它的一些状况哦。哎，有退烧，有稍微温度有稍微下降了，然后活动力很不错哦，也会跟他讲话，他也会玩，也会笑，会喝水，就不用急着要用塞剂哈。所以对于面对这个小朋友发烧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所有家长都会比较紧张了哈。所以大家可能要有一些基本这样正确的观念。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要谢谢徐伟勤徐药师跟我们做说明，谢谢药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刚刚有提到说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哦，现在外侧车道开挖在进行厘清哦，为什么路面会塌陷嘛？那所以中正一分局还来回报说，林森北路现在往南的方向车子有点多哦，现场有员警在疏导指挥，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的路间有休旅车停放，我们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四个月变成一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3: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
4: 对。
3: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2: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正应要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研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6: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5: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

0: 六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

0: 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1: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0: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一些夜间施工哦，开始进场施作了，要赶快跟朋友们提醒哦。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工程，另外在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北上的45.3到41.6公里过了树林到土城那次两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本来在南下中和出口路间修理车停放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北上雪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本来在北上8.2到5.7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靠近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还是持续的哦，正在进行工程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现在还影响到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的车流，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是走建国高架往北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可能就要先有心理准备了哦，因为这里呢有一些塞车回堵情况。最主要原因是国一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现在进行开挖，因为路面塌陷嘛，然后要开挖去厘清到底问题出在哪

0: 哪里才能够赶快把它修补起来，所以现在封闭了外侧车道。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车子就是比较多一些的哦，还好中正一分局说现场有员警在协助疏导指挥，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就 OK。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八强，而且呢对战组合也都全数确定了，法国要对上摩洛哥，西班牙要对上的是比利时，挪威对上的是英格兰，阿根廷要跟瑞士来比赛哦。那不管是因为这一次呢三个主场加拿大、墨西哥、美国通通都被淘汰了。那摩洛哥呢则是连两届都踢进八强哦，上届拿到第四名的成绩，成为呢非常等于说这个世代最强的一个一支的非洲球队哦。那埃及则是创下了队史最佳的16强，几乎都要击败阿根廷了，不过还是遭到梅西扭转乾坤那场比赛，很多朋友都说非常好看。那埃及的战绩其实还是称得上是非洲二哥了，那阿根廷则是唯一打进八强的美洲队伍。好，那八强赛的第一场比赛是由法国要对上摩洛哥，那预计的比赛时间是我们就是台北我们的台湾时间7月10号的凌晨就要开踢，是礼拜五的凌晨。如果说礼拜五可以放台风假的话，看世足赛好像是不错。那你知道我觉得网友们很可爱，他说因为实在是台风很大一天，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放假没关系，台风不要来。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棒的呢，没有为了要放假就说台风赶快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怕真的造成太多的灾害也不行啊。好，希望台风呢可不可以转向不要来啊。好，但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台风要不要转向要不要来，但是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工作。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跟朋友们提到说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真的要做呢，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哦。
1: 我会哭，但是我

0: 领悟是辛晓琪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已经影响到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圆山往北方向的车流，要接高速公路车流哦。提醒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五号现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
1: 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其实车速会稍微慢一些哦。看那个73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其实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哦。麻烦朋友哦，就是耐心的循序前进很重要。

Fade Out 这首歌曲是《落日飞车》的歌声。《落日飞车》其实在今年的金曲奖有赢得最佳乐团奖，而且他们的这张专辑《Quiet Quietly》有入围年度专辑奖哦。国道五号现在北上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进行工程。南下36到41公里是在宜兰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的北上8.2到5.7公里乌涂隧道前开始到石碇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都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也管制在进行施工，林森北路往南方向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影响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要上高速公路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北上的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的内侧两线车道，通通都在施工。

今天晚上夜间施工比较多一些，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施工影响车流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施工，所以呢有影响到车流。国道一号南向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进行的工程，则是影响到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高速公路车流，所以也麻烦朋友小心注意了。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金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来关心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还有北上372.1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是在蓬山隧道外线、雪山隧道内线跟8.2到5.7乌土隧道到石碇前的外线车道。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进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马丹娜的版本。昨天还记得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上半场，对不对？零比阿根廷落后，我想说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吧，这个世代的球星都要在世界杯落幕了吧。下班回家，然后我也没有再看，继续睡，起床发现3-2，嘿，怎么回事？真的是很精彩呢。如果你有看，你有熬夜看球的话，恭喜你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当然你支持如果是埃及的话，那你会觉得这啊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对不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哦。

台。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再来，这里国一南下圆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这边的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如果在那边要留意一下好吗？国三甲东上0-1公里之间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哦。他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把我踢》。

来自郭采洁，这首歌《不过问》。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从这边上来，要注意喽哈。国一南下圆山的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匝道跟路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五月天《玫瑰少年》，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随着迎风面水汽的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由于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未来几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台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风雨。那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各地的风强雨大，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那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厘调和油。

0: 0.6 公升，642箱已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若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

0: 会负责。
1: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2: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1: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2: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0: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五到六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五万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鱼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千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5: 每年都会固定看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价格是大家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4: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八成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7: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6: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四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8: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9: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也你要攻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10: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 就可以实施
9: 年底。对，
8: 林秋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

0: 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缠讼8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政教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这边有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陈竹生慢麻辣丹力。

一天，我肚子经什么？

这是陈竹生的歌《曼曼拉丹利》。国道二号往西八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国三甲东向零到一公里，这边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来欣赏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

初次见面，你好，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咯。还是要留意一下台风啊，真的是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防台准备措施呢。今天是7月8号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的动态看起来啊，哦，这个速度上好像没有很快，那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因为它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接触到台湾了。明天如果白天还有机会，赶快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咯。这是蔡昌宪林董 C， 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再回来。

0: 我会当一世人零风吹。
1: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北上的74到71.5公里。这个路段呢，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封闭，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哎，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啊。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刚是宋博伟的歌，在黑暗中进行，11:08，台66线东向15.5公里，桃园市杨梅区这边有事故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再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本来内侧2线封闭，现在改内侧3线封闭哦。

Capital Letters 来自 Hallie Stanfield 的作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还有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喽。国一北上71.6-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耳后柏林。

来自叮当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上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哦。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喜欢音乐无需指南，只需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一刻，
0: 世界进入慢动作。吃一口魔法草莓，把所有烦恼通通忘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的歌是吴宇凡《浅浅在这里》。11:37，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哦，这边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蔡日轩为你许个愿。

来自蔡日轩歌曲《为你许个愿》。好，台风的消息啊，看起来这明天可能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通通都会发布，要记得赶快啊，趁白天的时间把你的防台措施都做好准备喽。

Crossing 跨世兄弟歌曲《爱上 me》。在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台66线在东向15.5公里杨梅区这边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Miss Coke 中山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啊？好啦，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二号东向的4.4到5.1公里，这边大竹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啊时速比较慢，回堵2公里，但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一点耐心。然后稍早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间机车误闯哦，这状况还没有排除哎。如果你还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务必要留意啦，好不好？这摩托车骑上来，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冈山到高科哦，时速相当缓慢哦，哦不到20公里啊。这边因为看起来有施工的影响哦，速度上确实是非常的慢。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看起来内侧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了，就经过这里特别的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0-123，在12点前一起来欣赏，它是瘦子一首，首歌叫《Wait Up》。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Let it out。精简明显，说的不多，巴拉里面的几颗星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已足够。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间来到了7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速是相当缓慢的，不到20公里，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国道一号呢，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三甲那东上0到1公里哦，内线施工封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

这是来自 Jade 的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12:21，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上比较慢，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咯。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施工封闭。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完美的对象总是在你脑海里跑来跑去，不论是他的发香或是迷人的大眼睛，都让你疯狂着迷到喘不过气。
1: 这些我们都懂。

0: 但迷恋的同时，也别忘了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的警察广播电台，
1: 跟着尚恩安排的好歌一起迈入午夜，再一起离开午夜。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午夜午夜。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尚恩in the night。

12:31。在国道1号北上，这冈山到高科啊，目前虽然施工持续，不过车流好像是有恢复顺畅喽。来，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The Cure》。

Lady Gaga 这首歌 The Cure， 还有刚 Olivia Rodrigo 的歌也叫做 The Cure， 12:39。这台风，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好吗？防台措施一定要做好，白天该准备的，不管是你的粮食，还是你的相关的，比如说电池啊等等的，一定要都准备好，好吗？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12:47，在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还有国三北上的土城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这是萧煌奇还有李炳辉合作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之间，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前呢，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最后要听戴佩妮这首歌《双生火焰》。好了，礼拜四白天赶快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吧，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好吗？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路间有碰碰车停放，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5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

差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2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
0: 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
4: 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这是诈骗，
3: 哎，
5: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哈哈哈哈，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啦，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礼拜快过完了啊，这个重头戏呢，可能是明天、后天，对不对？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吗？好，虽然说好，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都算是蛮稳定的，对不对？啊，我刚刚呢要骑车来到电台路上，从我家的阳台啊，想说啊要工作了哈，就看一下天空，舒展一下啊，呵呵，准备一下要进入工作的情绪。那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在阳台上，然后呢，这个光害比较少，因为大家就陆陆续续关灯要睡觉了，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抬头伸着懒腰的过程当中，哎呀，好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啊，看到了一颗、两颗、三颗，然后呢，这越看发现越多颗，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在我自己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但是大概看了几秒呢，随后啊，就一股凉风吹过来，哎呀，今天变得比较凉一点，开始有一点点微风，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台风还没有来，而且各地事实上白天哈都还会飙出36、37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还夜间的这个气温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0啊，有地区29度啊，啊，那28、29度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哈啊，但是今天开始出现有这个微风，可能就要开始警觉咯啊，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变，过两天呢，这个台风的侵袭势必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赶快把最后的防台准备措施都给做齐了啊，才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受伤或者是有灾损哦。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小乐吴思贤陪你一起飞，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伴你一起夜间开车啊，这个不疲累啊，一路安全。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居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是半半施工，好、啊、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 71.6 到69杨梅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里也才四线车道，三线车道施工啊，那就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好吧，反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设计桌面荧幕锁屏都是你，夜间开车小心安全，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田雅获得小醋瓶。

来自田雅霍这首小醋瓶，1:18，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各车道轮流封闭有进行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三号呢，首先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么在特地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可能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上一个服务区应该是南投服务区再下一个呢是西湖服务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但是南下呢这个出入口不受影响所以南下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去使用了好，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好，在国道五号方面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小心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是 Twinkle 的歌曲《说我爱你》，之后是郭采洁《都是你》1:25。今天呢，这个各地国道省道的施工还算是不少哦。在国道10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都在施工。然后在国3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站到田寮交流道，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

线封闭施工，改道走台15线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健雅，好无聊。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

0: 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呢，这个大概台风这个字会常常挂在嘴边，对不对？但目前台风走到哪里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它的这个观测啊，在昨天晚上8点呢，哈，它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是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啊。这个今天明天哈，非常重要的是转弯的角度，它到底转的角度大还是小呢？因为转太小啊，可能会这个持续往西行走，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的陆地造成比较严重的波及，甚至有可能会登陆啊。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路径潜势图来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北部的外海哈擦边球，然后呢就这样子通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事实上也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会形成西北台，西北台的话呢，这个沿海地区就非常需要留意防海水倒灌了。

啊，不过还好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7月9号星期四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暂时还没开始，但环境开始转吹东北风了，所以这个凌晨可能会觉得这个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啊，但因此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么随着水系增加，在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但是在今天一整天受到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各地都还是会处普遍标出34

到三十五度高温，甚至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容易到达36度。像是昨天花莲的玉里达到37.2，屏东的竹田也有

那么当然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算稳定呢，就要赶快趁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做最后的防台准备咯。啊，这个防台准备到底要做什么呢？这个有几项动作一定要做。对，虽然说这多数人哈、有一项动作一定会急着做，怎样？冲到超市买水啦，买泡面啦、这个买食物吃啊。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要做啊。根据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哈、等等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综合防台建议呢，以下几点带你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一一来检查一下喽。啊，这个住在比较高楼层、怕说这个防强风窗户容易被吹破，赶快急着在窗户上面贴胶布、在玻璃上面可能贴米字贴井字的这个胶带，好像是家庭 常用的这个防台手法，对不对？但是呢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会帮到忙、曾经有这研究人员在铝窗上面的普通玻璃哦，比较、贴上 X 字还有井字还有口字，完全贴还有不完全贴胶带等等做法，然后呢再模拟这个台风、进行风力的加压，结果发现呢、贴胶带的玻璃不论你是贴什么字，贴什么 X 字也好，井字口字等等都好，大多在16、17级风就陆陆续续因此爆裂了，没有贴的反而能撑到17级风以上、当然太强还是有可能会破掉，原因可能是呢胶带增加局部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脆弱，所以呢、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是建议了，与其贴胶带不如直接换个窗户吧、换上这个符合 CNS 国家标准的门窗还有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是加装防爆膜防台的百叶窗才能够真正挡得住风，但是窗户不用贴胶布还是有其他动作要做咯，比方说呢阳台如果你有放盆栽招牌等等东西、这个可以取下的就赶快把它取下、因为强风一来呢很可能这个吹落砸碎玻璃或者是伤及行人，所以呢消防署提醒房屋外庭院里的悬挂物要赶快取下、这个以免因为强风尤其呢在顶楼的住户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没收好呢从高处砸落，就算它只是一个花盆哇，从这个十几楼掉下来、就好像一颗炸弹一样，也会让人受重伤的。这个台风除了会有强风，当然最重要的也可能会灌进豪雨，对不对？而且雨可能一下就是一整天，虽然说呢以这个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来看，有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影响期间一天到一天半应该是一个不拖泥带水的台风，但就算是一天雨量可能也会很可观，很可能会造成排水孔堵住，排水孔堵住事实上有可能是里面本来就有沉积物了，所以呢赶快趁还没有下雨之前看一下这个水沟当中是不是有囤积垃圾落叶跑进去了呢、尤其像顶楼阳台的排水孔最容易被落叶和垃圾卡住，趁风雨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清一清、在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排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这个就算是可能星期六台风的那个风雨最强，但是呢，这个一整天你可能也不方便外出，对不对？也不会有外送可以叫，那你一定会备妥食物、水分咯。但是呢，事实上其他东西还是要多加留意，像是这个准备好手电筒，这个尽量避免使用蜡烛，以免呢有这个短路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就有照明可以使用。你说手机有手电筒啊，但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蛮耗电的，对不对啊？而且说不定你到时候还需要借由手机做好多的事情，所以呢特地准备个手电筒，而且确保这个电筒手电筒的这个电池有电，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电池、行动电源、充电线做好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如果出现电力的问题就

可以这个紧急备用。紧急备用除了电力之外，可能也会需要储水，对不对？当然确保这个水塔打满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才会有水可以使用。但会怕的是什么到时候水用光了这个家里的这个设施当中也没有 储水这个台风天不方便出去提水回家冲厕所啦或是要洗碗啦洗手啦就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消防署也建议可以在浴缸或是水桶多装几桶水，到时候如果需要冲马桶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那么另外呢，住在一楼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过去在这个下豪雨的时候，你家都是处于比较低洼地区，需要慎防积淹水状况呢，就要赶快囤积沙包了，对不对？这个一楼的门口可以放沙包或是防水闸门来挡淹水，然后呢，家电尽量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像电风扇、电锅等等电器，把它垫高才不会被水泡坏了。如果临时买不到沙包呢，事实上在日本防灾单位曾经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法，在垃圾袋当中这个装水做成水囊，或者是保特瓶中装满水塞进纸箱，接着排成一道简易的堤防，就可以暂时阻挡水淹进家门当然了这个像纸箱它如果被水给浸湿的话，其实也会这个完全失去它挡水的功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闸门或者是沙包，把握时间处理一下。

在台风过后呢，难免需要清理家园啊。这个清理家园就会需要使用到雨鞋，戴上手套，不然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污水哦，细菌的感染，因此生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室内呢，这个需要清洁，也可以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所以为了啊，在这个台风过后清洁家园比较顺利，哎，像是一些保护的这个用品，手套啦、雨鞋啦、口罩啦啊，或者是这个垃圾袋啦、漂白水啦啊。这个消毒水啦等等的，你也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

1:54，刚刚听到旧以斯啊，他在去年发行《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如果把他的才华换成桃花，哇，那应该是桃花朵朵开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啊，这个为了衬托出啊，觉得这个声音好细是一种很好听的这个细哈啊，他这个唱歌也非常的有细，哎，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种被花痴迷住了这样子感觉哈，发花痴，然后呢唱歌唱的心花怒放，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心花怒放了，听听着歌曲的感觉啊，把这样子的生活小确幸给找回来。1:5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待会来到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送给你，他是黄靖伟的歌曲《远处传来他的声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系统，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到其他地方休息，但是南下

卡呢进入清水服务区或出来都是 OK 的，可以使用啊。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这个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龙潭堵隧道都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4: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5: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6: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4: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写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嘛我靠，应该是无落雨声了哈。明天这个时候不知道啊，所以呢，做好防台准备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在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但是呢，这个除了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有单线车道进行工程哈，会到清晨的6点钟。然后呢，台北市的长安东路2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的路段路基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一样到6点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半施工啊，整个7月都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的晚上到清晨的6点都会有工程。那么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十二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的匝道是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呢，阿林主持金曲奖，中间有个桥段是他模仿二姐江蕙，不模仿还好，模仿了之后才发现，哎呦，神韵还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呢啊！刚刚听完江蕙，现在就送上阿林给你，难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当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哦，这个因应八威台风强势来袭哈，这个开始有一些交通预告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像是空中的航班有一些呢就取消、提前或者甚至延后。除此之外呢，像是淡江大桥公路局表示哦，预估在10号，也就星期五中午呢，平均风速可能会达到8级，晚上呢可能会达到10级。那届时达到10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封闭淡江大桥，以维护行车安全。像阿里山铁路呢，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哦，列车就会停驶。那么其他的支线呢，也会视状况，至少了哈，7月10号到12号也会全线预警性停驶。除了台风天，这个维护安全之外呢，这个后续哈也可能要先需要做一点维修啊、检视，确定安全无虞才会重新开放。除此之外哈，有些森林游乐区啦，这个也会有这个预警性的暂停开放措施啊。当然了这个台风天尽量避免出门尤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绝对不要前往海边，维护自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不出门，待在家里，滑手机，哎呀，也要小心哦。这个手机的资讯当中也可能隐藏着许多的诈骗，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民众对于交通违规通知的关注心理，假冒这个监理机关、警察机关的名义，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像违规未缴、这个罚还逾期等等的通知诱导你呢点进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人资料像这个月呢是这个俗称的汽车燃料税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月哈，但现在已经改成公路养护费了，对不对这个小心哦如果你收到这个简讯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汽燃费这个逾期未缴，你一定要查清楚这个简讯的真伪，以及点进去的网站呢这个如果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啦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号啦这些其实都是在盗刷的行为如果要查询交通违规记录或是相关的缴费资讯，事实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或者向各监理机关、6都的裁决机关来查询，以确保正确无误。

啊，可是呢，这个诈骗的花招百出，可不是只有啊，在这个热门的缴费期间、报税期间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这个随机让你以为你真的有什么罚单没有缴，然后点进去假的连结，然后就因此被盗刷了哈。啊，一个案例跟你分享。某 A 呢 ，A 在家里滑手机，在这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账号贴文贩售新版的战斗陀螺啊，最近这个战斗陀螺似乎是很有名哈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啊，看到入手的机会，不想再因此而造成遗憾，所以马上留言表明要购买。对方呢就因此这个私讯了一组网址连结，告诉这个 A 说啊，哎，我们用卖货变来进行交易吧。哎，这个过去呢 A 也曾经在卖货变购物，哎，不疑有他，想说应该是没问题吧。直接点进去呢，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填完之后页面跳出讯息告诉他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就没有办法交易了。接着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求 A 呢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你看公事千篇一律，对吧？这个加入了客服人员之后，对方提醒 A 呢这个配合进行账户重启呢就不需要验证身份了。那么客服就要 A 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呢只是各种花式的操作。当时 A 只是想要赶快入手新款的战斗陀螺，不疑有他，就这样子不小心转出了数万元，自己都不知道。对方还这个告诉他说，这其实只是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是预约密码作为系统认证。可是呢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跑完了，诈骗集团觉得哎，该骗的钱骗到了啊，整个程序用完了之后， A 冷静下来才发现不对啊，战斗陀螺有这么贵吗？重新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还有客服资料，才发现这个网址和官方卖货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所以呢他后来当然是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战斗陀螺，还赔了钱啊。提醒你啊，网络购物呢这个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处理交易绝对有问题，网址看到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官方核对一下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异状要立刻停止操作啊。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来完成认证，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或者是账户筹起什么无卡提款啊，网银操作事实上都是金流的授权行为，绝对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啊。接下来这个几天这个周末建议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这个台风来呢，虽然说它主要影响可能会以北部为主，但因为暴风半径真的是非常大，连中南部都会有影响啊。那么待在家里期间无聊拿手机进行网购，那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诈骗猫腻咯。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上的42-38.50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差不多路段啊，南下的38-40.80之前哈，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41.6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过了雪山隧道，在南下的36-41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新浩跟陈怡婷，幸好是有啊有你。

幸福是有我有你，而且刚好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让这首歌曲增添了幸福感。虽然说他写的是这个一个人在感情路上，这个身边陪伴的人换了又换，终于遇到了双方都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可是呢，一边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几个人心哇贵了这嘴泥。这个对于夜间生活，不知道你对一个人生活，夜间工作，对于这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啊？独来独往，虽然说呢也是轻松自在，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孤单，自己一个人工作累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个同事哈，有个什么伴一起说说笑笑，又觉得等一下充满动力了。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比较有体力。虽然说了这个打开景广，让逸勋呢陪你在夜间听听歌说说话，也算是陪伴，但是陪伴好像在这个有形的陪伴之下，这个动力的这个燃起似乎也会比较多，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间一个人奋斗工作之余，当然是辛苦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平常要多多跟人互动，就像这首歌一样，幸福是有我有你。有一些可以说说话的对象，也才会幸福吧。幸福是什么呢？再听一首幸福的歌曲，它是许慧欣，幸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就算夜间自己一个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抓稳节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比较低落或心情比较亢奋的时候，节奏就乱掉了，对不对？让逸勋陪你一起把节奏抓回来咯。2: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工程在进行。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

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呢，大概在2000年前后，所以大概就有20年前哦，啊，这个 R&B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音乐非常的盛行，啊，当时呢，我们刚刚有听到像是许慧欣的《幸福》，然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都有浓浓的 R&B 味道，然后一直到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更是唱得非常的丝丝入口，真是非常的销魂呐，啊，除了华语音乐呢，在同一个时代哦，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抒情歌啊，在 K-pop 也有不少。所以在三点之前，就要送给你这首也有浓浓 R&B 风味的，他们是神话带来的秘密。等等，在三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啦。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施工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右施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南下的3到5公里八堵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也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分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维护，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的其他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

工程，国道5号雪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8.2 到 5.7 乌土隧道之前到石碇这里外侧车道有整修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1: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3: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3: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当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

有那么一天，然后呢，这一天过后叫做长大，然后这一天之前叫做还没长大啊。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么明确有一天叫做长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长大好像是一个缓慢然后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以爸爸妈妈的角度似乎就不一样了，得赶快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每一天，觉得好像明天眼睛一张开，这个儿子女儿好像就已经长大了一样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张柏芝《长大的那天》。如果是看歌名的话啊，还没有听这首歌，还想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变成成熟女人的心境转变。但听一听，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一个爸爸妈妈写给儿女的期待。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1。

点五来收听喽，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最新路况，再欢迎你帮我们通报警广了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廖文强，成为谁的家？

来自廖文强这首《成为谁的家》，我在听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一个对话的场景啊，比方说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不太喜欢小孩啊，跟小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啊，但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呢啊，到了真正自己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哇，却比谁都还要这个爱小孩啊，成为小孩控，甚至成为小孩王，身边不乏有这样子的人，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今天这个道路状况似乎跟天气赶快啊，现在外面天气还算稳定嘛，对不对啊？这路况也是很稳定的啊，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就持续帮我们维护到天亮了，好不好啊？这个持续夜间施工还是不少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啊，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内侧两线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这个道路缩减很多哈，有许多路段呢可能都是一次封闭两线车道哈，甚至有部分路段这个封闭到三线车道，就麻烦你看清楚夜间的施工标示，这个互相礼让，车道缩减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了。

0: 拜拜。
1: 连续两首歌曲，佳佳的 Night Lights， 之后是9M88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说拜拜啊，这还不到3点半呢，我4点才下班呢啊呵呵，这个体力也不能先拜拜，如果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讲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在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这个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哈 你如果要休息呢，提早可以借由南投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过清水服务区，就下一个应该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就不会受影响啦啊！但麻烦你不要走错路啦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回到国道喽。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麻烦你提早改道，改道汇入国道三号才会方便。

0: 们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当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晴朗稳定那即时温度呢大概是25到29度。好，稍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更新最新强烈台风巴威它的一个即时讯息它在稍早凌晨2点呢中心位置在北纬17.6。东经130.8度目前正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台风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尤其呢西北侧还有东北侧各都有430公里这么宽意思就是说这个台风呢只要一半就好就把整个台湾给罩住了非常的可怕所以呢这个明后两天呢当台风受到这个影响到台湾的时候这大概是全台都会有影响。即使呢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预测路径应该都还是以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为主。可是呢因为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可以到380公里所以说在台南以北届时都有可能直接笼罩在7级风暴风半径之内做好防台准备绝对不要轻忽了这个今天大致上事实上天气还算稳定但到了晚上呢下午晚上这个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一直到星期五这个阵雨就会越来越大风就会越来越强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尤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南部山区雨势都会非常明显但幸好这颗台风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星期天呢台风逐渐远离环境会吹偏南风不过这颗台风它引进来的西南气流并不会非常的强在这个周日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但不会到西南季风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地区仍然留意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所以就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的天气状况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稳定了从星期五星期六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之外到下一个礼拜三呢都还是会有些残存的水汽不要说携带雨具备用而已了这个出门都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安全来自吉娜罐子一家人的餐具

吉娜罐子这首温暖的歌曲《一家人的餐桌》，一家人就得一起在餐桌上吃饭，才能够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嘛，对不对？这个逸勋呢，在我自己的妈妈过世之后啊，因为这个家里好像通常刻板印象，或者是像普遍的，可能妈妈呢负责掌厨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呢，妈妈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掌厨了，大家各吃各的哈。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自己来这个简单做点菜，然后呢召集家里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这第一次把全家召集起来，然后吃我做的一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家常菜啊，这大家讲讲话，分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评点一下这个菜的味道好不好吃啊，跟以前妈妈做的一不一样的时候，突然才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家人如果没有在一起吃饭，那么家人到底还有什么交集呢？再忙也要跟家里一起吃顿饭咯。时间是凌晨的3:4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走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呢，这个全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有紧急的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世轩，三菜一汤。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今天夜间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稳定了哈。目前呢，这个只有夜间的施工在市区，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单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二段的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路基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6点钟。好啦啊，看能不能挑战零路况到天亮。它是罗文玉带来的清汤挂面。

最后呢，在一勋节目要结束的这几分钟啊，这个安排了一连串都是跟吃有关的歌，三菜一汤，两碗汤面，现在这个是清汤挂面，听着听着都肚子饿了，对不对？还是说起床的朋友来碗阳春面，来碗馄饨面，哇，一定是非常赞的，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只有早餐店吧。好啦啊，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果呢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0.8公里啊，南桃园之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送给你一碗销魂饭吧。啊，今天星期四，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0.8公里南桃园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没有办法使用，要麻烦您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不受影响。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强烈台风巴威，看来哈，这个是不会变心啦哈，坚持他的路线。然后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径预测哈，是奔着台湾来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目前。在今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840公里海面了哦。那今天就要关注是否有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哦。而在天气方面呢，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很热，对不对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桃园以北、东北部就变成零星短暂雨了。现在在平地的温度更高了，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屏东的新园、南州，主要现在是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30到31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有26到30度左右啊。

哦，罗时丰的歌声没魂探过。你知道那个台风来的时候，你出来物件哈，什么回卡什么，要赶紧出存起来哈，不要那个强风来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飞来飞去、飘来飘去，有一种脱离现实哈，一种迷离感。个当提出风采真正要来啊，一定爱注意哈。四点十三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哈，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一线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所以这是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内一线嘿。还有国二的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哈。所以事故点跟这个施工的点非常接近哈，马就吉那背后跟拜头一下。另外在国二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这边外线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4:18了。目前在国二有自撞事故，马丘的背后金哈，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哦，内线要注意哈，小客车自撞。然后在附近东向7到10公里

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有作业，以及国二的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外线也在施工哈，所以国二特别在东向这边，南桃园前这附近一定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哦施工的点嘛，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了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好，萧敬腾的歌声，请记住我。4:22啦，目前因为在国二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二的东向10.8公里南桃园浅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线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而在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有工程在进行，要注意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有自撞的事故哦，东向在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哦。而在国二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哈，以及东向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一，哎呀，现在这个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好，目前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然后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北上埔园系统这边是轮流，这个车道轮流哈，都有工程在进行啊。而国一的北上右施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杨梅外二线南下过8堵外线哦，以及在林口南下林口一这边内二线，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南下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哈。国三一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哦，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还要留意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有作业哈。哦，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暗哥国一哦，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抛锚车，马就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抛锚了，刚停下来哦。这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要小心，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车子抛锚了。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

哇，很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来自三浦大知唱的歌曲《Crave》，渴望啊，那、哦、这个渴望会升级，你知不？前面都还好，越来越嗨这样子哈。OK， 4:38了，来，目前因为几分钟前才刚通报国一啊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五车够就听你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因为又在那一线，拜托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把住了背后金哈，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哈。赛季一哈，那现在在国一这边施工的点非常多，不止国一啦，国三、国二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也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太好了！国一原本南下过头的内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感谢。阿伯，那个车子故障停在内线哈，实在也蛮危险的。感谢这么快就排除了。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国一、国三哈。那尤其像国一的话，那北中南哈，真正拢爱注意。然后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一个电话嘞，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让大家听了脚底会凉的外电报道。立陶宛这里哈，它的首都有一座高耸入云、外形说看起来很像幽浮的建筑。

那是它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好，很多大都市都有电视塔哈。那这个电视塔高达326.5公尺，是立陶宛的最高的建筑。1974年动工，在1980年底完工。那在当年啊，那个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但是到现在哦，它已经不只是历史的地标，还变成热门旅游景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推出一个高空活动，叫边缘漫步。那个要去进行这个活动之前，还要签署风险承担的同意书，然后呢，穿戴好安全装置以后，站在67楼，大概距离地面170公尺高，67楼，你想看吗？在户外平台边缘，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防护网，那你就走在这里，人有这个所谓的穿戴式的安全装置，但它脚底就是一望无际的城市跟森林。哇，这个现在站上去看起来哇，好壮观辽阔哈、哦！但是你在卡带领没哈，腰没啊那哈。那除了边缘漫步，他们还提供另外一种高空体验。参加者可以在塔身幽浮结构下方的观景平台行走，虽然它是有防护网，但是因为它脚底下踩的都是透明玻璃，哇，这也是有的人看的是头皮发麻，但是又爱又怕这样子，还是很多人去走。

哦，王瑞小狗佣兵小心，不只是要小心爱情，妈呀，小心红台没来呀、啊！好 ，OK， 像那个强烈台风哈、哦，看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没有打算更换路线的感觉哦。那目前，尤其在今天，要开始关注哈、哦，可能在这个台风警报方面，在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吉纳利哈。特别是在今天然后到明天哦，这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真的没有改变心意啦哈，真正要来台湾路过哈，不管是路过还是买一摆坐，哇，这个台风的规模哈，它的一个范围实在太大，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哈。哎，不管他哪情况哦哈，管他要不要来，对不对哈？哦，4:51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现在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北上是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还有高原路段也在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然后。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的，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哦，注意起来哈。

这是冰球乐团加上宋云桦所演唱的《不小心》，4:5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宜兰路段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要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23。

现在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斗阵来拍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点，您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有工程，而北上在杨梅的外二线，还有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过八堵外线都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呢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施工封闭，还要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以及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要留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还有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看样子不打算改变路线呢，哈，一直奔着台湾前来。好，那先前有很多的预测的资讯哦，都说可能影响的时间哈，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今天呢，也要留意是否就会发布了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哈。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但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它就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了哈。而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桃园以北东北部就会转为零星短暂雨了哈。那今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温度其实还蛮高的，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已经有到31.2度了，林雅区30.8，然后屏东新园30.7哈，主要在高屏地区哦，温度是比较高，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有26到30度左右啊。

新北去打拼，前辈故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恁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待我。

好，庄正凯歌声好淡季，台风要来之前，大家真的不用气气，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赶快提早完成啊！我想今天菜市场应该是真不用哈，大家赶紧红太妃来进行观音杯菜。好，5: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事故通报，哎，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要留意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大货车的自撞点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都要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帮你把工作的困难，帮你倒传一挂。加油哈，不过出去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5: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2公里哦，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啊。那国二现在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啊，东向呢4.4到5.1公里大竹的外线都有施工哦。有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123。

哦，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路径说有稍微偏南，但是代表更靠近台湾哦。所以哦，当然目前啊，说接下来是一个关键期，它到底会擦边过，还是下礼拜坐真歹讲哈，还在未定之数，但是可以预期的风会非常强啊！哇，光它靠近以后，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阵风哈。我们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你听到那个说几级几级风力啊，没啥感觉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停课停班的一个参考指标，十级以上就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那如果说是大概哈七级的风，七级的风那个树摇动，你迎风走的时候就会感到阻力了。那到八级到十级，这已经是大风了哈。八级的话，小树枝就可能折断，路边机车可能被吹倒。到九级的话，建筑物就会像小片的屋瓦，瓦片会被掀起。十级呢，树木就有可能被拔起来。招牌跟铁皮晃动哈，这时候十级这已经风大到对行车的交通安全、户外人员真是造成威胁。好，然后如果到了十一级，尤其十一级到十二级，那部分的铁皮屋可能被掀走，窗户玻璃也容易碎哈。户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危险。那万一来到十三级，

路树会大量倒塌，甚至车子都有可能被翻覆，然后电力通讯的设备会有毁损。好，所以其实只要如果来到十三级，那真的是不要外出了，因为连车都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安然的停放在那个地面上，何况是人。所以特别除了说观察这个台风它的一个动态之外，就算它没有直接登陆，因为它的一个范围真的太大，那所夹带的这个风力，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好，现在时间5:2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三，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这边要留意，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欧木村拓哉唱的歌曲很轻快，对不对？这首歌叫做《芹菜》，芹菜，哎呦，台风要来之前，你有发现那个菜价开始蠢蠢欲动啊？阿哥五哈，那个菜价波动，这个不要紧，不一定买得到哈，对吧？小话题哦，5:26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哦，大货车自撞哈，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微0800000123。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连拉回到李家哦。而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了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然后国三北上三义到铜锣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再来，在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外侧工程也在持续哈。另外，在林口这边北上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一北上还有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北上还有杨梅的外二线南下在过八堵的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在施工，南下是土城前内二线还是有作业。再来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北上还有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哈。然后国三依然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以及北上清水富区出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前，包含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雪隧内侧、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南下在宜兰路段外侧。都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号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后来是陈势安唱的 I know that， 看来知道的真相没有让他很快乐。好，5:37，原本国现在最新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因为外侧路肩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而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哦，来自戴佩妮唱的歌曲《四季天》，不管哪一个季节都是思念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已经5:43了。不管你开车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背后金哈，不要松掉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先前这边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特别是台风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哇，今天的那个温度真的是比较热哦。哦，夏天的热家常便饭，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盛产的一些蔬果它带的这种清凉退火。来，我们来讲一下苦瓜。苦瓜在蔬菜界来讲，维生素 C 之王啊，哇，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哈，然后在夏天吃哈，又可以这个清凉退火，热量也很低，好，所以有足侪，而且营养丰富，而且呢，它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哈，它的膳食纤维高比高丽菜多两倍啊，而且它是属于软的膳食纤维哈，特别适合帮助排便啊。然后本身因为它富含高钾，可以帮助高血压患者平衡体内的钠，对降。

血糖稳定，血压也是有所注意哈。好，然后呢，苦瓜颜色越深就越苦，但是相对的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高哈。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吃苦的啦，那就选白玉苦瓜或苹果苦瓜，但想要吃比较脆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可以选择山苦瓜或绿皮苦瓜。好啊，真的很怕苦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一层薄膜一定要去掉哈，那一层白色的薄膜。还有穿烫后冰镇，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料理前呢加了少量的油或者是醋来把它搅拌一下，都可以降低苦味哈。但是因为刚刚说呢，苦瓜是维生素 C 之王，在蔬菜里面，那因为维生素 C 是不能够高温烹调就破坏掉，所以你若要料理苦瓜，快炒凉拌，短时间穿烫，这是最理想的哦。不过因为苦瓜属性还是比较寒哈，所以这个肠胃不好的哈，体质虚寒的就不能吃太多啊。

哦，西班子乐团山口歸，很有哲学意涵的一首歌哈。为人真正是走苦瓜的路线，对吧？哈，成就别人，把吃苦当作吃补安尼。5:51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过北斗内线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国四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哈。随即，这是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三台水泥预拌车哈停下来。然后，在国三现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说会延迟，有可能要到7点才有办法收工哦。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国三基本上很主席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至少会延迟1小时哦。而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的情况哈、哦，小心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流氓阿德曲为歌 Q， 加油吧，加油吧，干巴得，干巴得。哦，有时候这个鼓励自己的话是在心里边哦，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哈，还是讲对家己的一个鼓励啊呢哟。哎呀，真正是哈，台风紧逼，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原本的计划有了变化。然后有的呢是康葵要提早哦，那赶快哦来进行哦，这也是忙碌的一天哈、哦。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哦。5:57哦，来，原本在国三北以上竹林前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在国四啊，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这边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而国三目前呢，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会延后，预计可能要接近7点左右才有可能收工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哦。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哦，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呢高温炎热，哇，橙色灯号36度的，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

高雄、屏东、花莲哦，然后台北市也有到34度哦。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高雄苓雅区、屏东新园、南州哦，都是到30.7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以利高路的歌声轻快的生活，把东海岸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带进来。台风，以目前的它的一个动态来看，看样子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不过今天该做的一些防备，事先的准备，先该关头喝水，但是还是要保持能量，充满信心，今晚已经到炸，6:09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不但还在施工，而且说延迟可能要一个小时，预计有可能要到7点左右才会结束，哇，那这个接下来车子会越来越多，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这边又一下子有两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考虑一下你是否要先调整动线了，因为国三北上在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这边外侧两线的施工没办法马上结束哦，可能

得到七点左右哦。那以及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那三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换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加油打气哦，阳光也很灿烂。下川里美的歌声。

0: 哦，下山里美安里屋小调，把阳光召唤出来，把你的精气神啊召唤出来。6:13，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散落物哈，以及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池出口外线要注意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国三很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没有那么快结束，预计得到7点才能收工啊，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家勋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现在已经进入暑假期间了。好，我那个前几天听到有家长说那个暑假7月份跟农历7月份差不多都是开鬼门，这是小鬼放出来的时候。
2: 真的
0: 、那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真的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蛮多的哈，但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在提醒大家防诈骗哈，真的在暑假，现在小孩子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孩子被骗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
2: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来讲其实被骗的年龄层当然说每个年龄层都有分布，但是你如果说快接近暑假，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
0: 新鲜人
2: 啊，或者说可能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求学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或是这些学生，其实在暑假这一段期间其实是最容易接到很多一些诈骗讯息的一个风险开始。哇。

0: 因为他就闲下来了，
1: 对，
0: 哦，每天闲闲没事，
1: 对啊，因为有的，除非说有的是那种国三生要考高中的，或者是高三要考大学，当然这段期间都会做一些可能因为、啊、
0: 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1: 对，但你如果说一般的可能其他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处于在就是当然放暑假，当然大家都放想轻松，
0: 对，
1: 没有错，对，
0: 哦，但是我们真的也会担心哈，因为这一阵子看到比较多。就是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在上班嘛、嗯、他在家里面自己玩手机，然后有可能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情况，
1: 对，那其实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接触到的这个网络讯息很多，那其实也都来自于就是手机或是平板或是电脑、嗯、那当然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哦、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五月多发生、哦、有一个国中生，他刚好可能在某一天的假日、哦、因为他本身有玩 一款他就是长期都玩一款这种手游，然后刚好有一天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一则这个讯息，那刚好这个影片说、哦、这个只要这个留言按赞、哦、就可以领取这个游戏的 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游戏币啦，
0: 哇，
1: 对，那所以你说对一个学生来讲就很心动，因为我也不用花任何钱、啊、
0: 对，
1: 然后我就只要按赞留言我就可以得到、这个、
0: 他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1: 对啊、嗯、这其实普通人来讲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0: 而且这种按赞留言在网络的活动里面真的很不
1: 容易，对啊，对，每个打卡按赞、啊嗯、我们去餐厅有个打卡按赞什么都可以，
0: 你就可以给你傻逼死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然这一则的案例就是说这个国中生就刚好、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最后这个对方就私讯了这个国中生、
0: 嗯、
1: 那跟他讲说那因为后面有一些活动要去做验证，所以要跟他互相加 LINE、哦、所以他就跟了这个国中生、啊、国中生就跟对方就加了 LINE、那他们换到一个视窗，就是跟这个对方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那这一名这个自称是我们就讲诈骗集团好了，
0: 对，
1: 诈骗集团就觉得就跟这一名国中生讲说，因为我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0: 门号嘛，
1: 号，对对，要先确定要做验证、
0: 哦、
1: 所以你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我这边验证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游戏币就直接传给你那个连可以下载的一个地方，那、啊、当然这个国中生你想嘛，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方便，那我就赶快传过去了、
0: 嗯、
1: 那当然他这个手机号码一传过去之后，这时候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会看到一则简讯，那这个简讯内容会有一个验证码、
0: 嗯、
1: 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
0: 传给对方，
1: 哎，再传回去、嗯、那这时候当然这名国中生照做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国中生过程当中哦。也确实有拿到游戏币，但是这个游戏币据我们案件来讲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太多啦，可能大概一二十块那一种的游戏币而已、
0: 啊、
1: 对
0: OK，
1: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是刚好在这个事情的过 我印象当中这个案件是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0: 嗯、
1: 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突然间发现简讯，他妈妈的手机的简讯突然显示说，这个你的号码已经被列为这个诈骗电话，现在帮你停话了、啊、然后某个电信业者传简讯给他，后来这个妈妈就很担心，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赶快跑到门市，就电信业者的门市就去问了，然后也把那个账单印出来哦、
0: 嗯、
1: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看那个 app 或是看电子邮件，他妈妈就很紧张到全部都印出来，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这个月当就这几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就被打了上我记得是上百通的电话，而且电话都是打给对方的，都是手机门号
0: 哦，然后这一些电话费都算这个妈妈的，
1: 对，算这个妈妈，而且这个妈妈又发现突然间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特别讲的案例，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Number。 One Number 的这个
0: 功能
1: 就是有点，它其实就叫一号多机。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身有一个门号、
0: 啊、
1: 那我可能开启了这个功能，我可能可以在我的 Apple Watch，
0: 对，
1: 我可以用我
0: 的
1: Apple Watch 或者是我的平板，
0: 或者我车上你也可以，
1: 对，我可以直接用这些设备去打真正的那种门号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习惯都是打那种网络的那种通话嘛，
0: 对，
1: 那我只要用这种功能开启之后，我其实在我的装置其他外的装置我都可以用这样

0: 样的功能直接去打那种室内电话。
1: 所以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只有一个门号，但是有这么多装备，它
0: 可
1: 以打出去。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同时打很多电话。
0: 对，所以杨莹你看哦，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诈骗集团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功能。那所以诈骗集团才用他们那边的设备去打了很多个这种手机，
1: 而且他是打去诈骗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付费那一种嘛。
0: 对，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后来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个妈妈提供的这种明细，我们才发现说他打的那些电话，真的有接到的民众有来跟165做报案，说他有接到这个所谓
1: 就是这个门号。
0: 对对对，
1: 所以记录就是说这个门号是诈骗者的门号。
0: 对，因为为什么是诈骗？因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民众打讲说，这个都是讲说他是什么健保局的啦，可能是他是某个医院的啦，或是那种假冒中华电信的这种所谓我们常讲的这种假冒检警的这种诈骗电话。
1: 对，
0: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之后，后来电信业者其实也侦测到他这种通话的，
1: 这算是异常了，
0: 对，算异常了。
1: 所以那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冻结起来？
0: 对，他就把它停话了。
1: 对，哇，所以这个第一个我很好奇，既然是小孩子的手机，为什么是妈妈的门号？
0: 其实你要想，小朋友他自己没办法办门号，
1: 所以
0: 一定是他的家长，
1: 名字都是妈
0: 妈
1: 的。
0: 妈
1: 妈
0: 的，对。
1: 哦，这是一个。那他的损失，第一个就是他被盗，就是用他的手机打了很多电话。
0: 对，没错。
1: 他那个损失的是电话费。
0: 对。
1: 还有第二个，他用他那个一号多机，
0: 对，
1: 就变成他的账号变成人家诈骗的工具。
0: 对。
1: 那他除了被停话之外，他还有什么后果吗？
0: 其实如果被停话来讲哦，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刚刚讲那种人头电话被，这个电话被利用会成为人头电话的问题。
1: 嘿，
0: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到时候针对这种案件来讲，一定会通知这位妈妈来到案说明，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说他这支门号除了刚刚我讲的有人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外，还有其他的被害人有接到，只是还没有报。
1: 所以他会牵扯这个
0: 后面的刑事案件，
1: 因为包括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很耗
0: 时间。那你说有这在我们警方如果这边有就是证明完之后，其实我们这案件因为它是公诉，因为诈欺来讲它是在刑法上它是公诉，那基本上案件都还是要移到地检署。那当然这名妈妈你最后还是要到，
1: 还是要走法院的意思，
0: 地检署顶多就是检察官可能就会先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会给予其他的一些处分。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必须除了要走警察机关以外，你还要跑到地检署去，其实你这个时间上是花费很多，而且心力也会交瘁，因为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对，
1: 而且这里面暴露真的蛮多问题哈，但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这时候家长就会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了。

0: 哦，6:24，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原本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检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在不用等到7点，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再来，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3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啊。听来，我们呢继续要来请教，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好，张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小朋友闲在家里，他有大量时间上网，
1: 对，
0: 那他很容易暴露在一个容易被诈骗这样一个环境。刚刚讲了一个案例，是小朋友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骗了。那他那个用的是家长的门号，
1: 嗯，没错，
0: 所以呢变成到最后验证码因为也

0: 传给对方，所以导致呢，那个他的手机就被拿去诈骗集团哦毛起来打，哇，那个缴了好多电话费，
1: 对啊，但这个就真的是后面还要走
0: 对，而且还以那个一号多机，然后还变成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然后家长还得去走法院，哇，那真的是太麻烦。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家长都会觉得说啊，那洗别诺哈啊，那个暑假到了，我们在外面忙，他们在家里吹冷气看手机哦，那真的会很担心哎，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啊？
1: 其实如果像这个案件来讲，其实 我想、哦、我们现在手机的一些 APP 功能都蛮方便的，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当然暑假期间孩子会使用这种网络的时间一定是会变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适时的去关心说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状况会怎么样，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要适时的去关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电信业者都会有自己的 APP，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定时的，或者说你可能每天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0: 账单，
1: 或者说你自己的 APP 有没有被开启什么样的功能的通知，都要随时去看一下，这样才可能提醒自己、啊、
0: 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我开启那一号多机，
1: 对，
0: 电信业者会不会通知你？
1: 其实会的，他是会的、
0: 哦、会，他其实应该会传个讯息告诉你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只是说有时候家长可能忽略了，
1: 会漏掉讯息了、
0: 啊、哦，那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不要被骗，你觉得这个难度会不会很大？
1: 应该说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些过程他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我来说、嗯、其实家长如果多关心他的使用手机，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嗯、所以就是说要关心他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跟他提醒说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是怎么样、嗯、不要跟他讲太多的诈骗手法、嗯、他可能会听不下去，你可以跟他讲说最近可能小朋友在玩手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诈骗，那可能就要跟他提醒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可以了，
0: 嗯，就把那个案例跟那个故事告诉他就好，
1: 没有错，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父母在控管孩子，你说你要去了解他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有时候蛮难的，
1: 没错。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朋友讲、嗯、其实像刚刚如果说真的你想要跟孩子表达就是说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欸、其实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你只要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只要在那个关键字的那个栏位，你只要搜寻、不管你要搜寻什么，比如说我搜寻游戏两个字，它就会有很多的案例出来，那家长就可以去看看说哪一些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比较容易有这些小朋友被骗的一些案例、嗯、都会在这上面。
0: 好，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手机的使用，
1: 对，
0: 有时候他真的就被骗了，
1: 对，
0: 但除了像这样的模式，特别在这种暑假期间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比较容易遇到的诈骗模式还有什么吗？
1: 如果说像我们会遇到，我们他大概会去看哦、喔、其实在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大概应该都是这种游戏诈骗比较多，游戏诈骗，
0: 游戏诈骗就是说诈骗集团用这个游戏相关的，我要给你不管游戏币或什么，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诈骗然后诱使他，對，那对这样的孩子他主要是要骗他什么呢？
1: 其实主要是骗个人资料、
0: 哦、
1: 还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手机号码，
0: 哦，
1: 大概都会这样子。
0: 这个手机号码对诈骗集团来讲是很好用的，对，
1: 对
0: 不对？
1: 就像我刚刚讲，它主要再多一个，刚刚讲开启那个一号多机的功能的时候，那惨了，那家长的手机就又会被人家利用了。
0: 哇、哦，所以对于国中国小的孩子，常常那个诈骗的梗就会从那个
1: 游戏，没有错。
0: 哦，所以家长真的要好好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你也不见得知道要怎么讲。
1: 对，所以我们
0: 多参考一些案例。
1: 对，
0: 哦，这是国中，那有没有高中啊？或者是
1: 你如果像是高中，可能会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其实高中
0: 升学压力吗？
1: 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升学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那种压力，其实你就是要升大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其实很多高中生他其实时间都摆在他的课业上比较多，因为你暑假大概都会去什么暑期的那种补习班啊，寒假会去寒假的补习班，当然也有少部分的高中生也有被骗过，大概会被骗通常就是买东西啦，可能我就买我喜欢的偶像的那种应援小物啊，可能就这个过程当中我汇了款之后结果东西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汇了款之后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其实大概在高中生来讲 会有少数的案件
0: 会有这种。但是我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些学生们，然后暑假想说他因为他可能想要买东西啊、嗯哦、他也想要买手机或者买游戏，他想去打工
1: 哦，
0: 特别在学的学生想去打工，其实也很容易被遇到诈骗嘛。
1: 对，但如果就打工诈骗来讲，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暑假快到，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案例就是、哦、那个比较偏向说是大学啦，然后大学生、
0: 哦、大学是遇到车手的问题。
1: 对车手，或者说这种可能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可能被骗去到、这种东南亚的国家、
0: 哦、工作的诈骗，
1: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海外求职嘛。
0: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大学在学生，或者是刚毕业还找不到工作的，
1: 对，
0: 有可能、
1: 这个、会比较多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会有不同的、遭遇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啦。
0: 嗯，我只是觉得说在特别在暑假期间，当然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国中小学这样的孩子比较需要被注意，
1: 对，
0: 因为他们的判别能力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1: 没有错、
0: 哦、但是现在手机坦白讲他手机哪有可能给父母看啊、
1: 对啦，其实没有错啦但是
0: 他跟谁讲什么他绝对不告诉爸爸。
1: 确实啊，现在的小朋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说就变成要提醒家长说，其实就算小朋友没有给你看说他到底跟谁聊天或者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就 透过这种所谓的通联、就是你的本身这个电话账单，去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说有那种开启什么样的功能从来你们都没用过的，而且那个电话费突然间变高
0: 暴增那一种，
1: 那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啦，真的
0: 啊，只能这样子啦哈。所以希望这个暑假七月不要变成你的农历七月这样子哈。好，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勋的分享。
1: 好，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哦，现在时间6:33了。路况方面呢，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一侧这边路面有塌陷了。然后现在最新的进度说，柏油已经回填完妥，然后预计还要养护到中午12点哈。那在这个养护期间，现场有警示引导，好 ，OK， 好，务必配合哦。这是在台北市林森北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目前还是在持续养护当中哈。而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留意路肩有散落物啊。再来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先前外线就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10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

0: 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1: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哈，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0: 中和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2: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十七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0: 今次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0: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要赞，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位待计，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那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还是要注意，有三

0: 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曾伟忠送起为关口雄鹤安排，真的很适合套在时阵来听哈、哦、啊！希望你这个展开美好的一天，虽然说红台的步伐越来越近，不请自来哈、哦。不管他有没有登陆，但或是擦边，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大，体型之庞大哈、哦，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要。

随时关注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哈。那现在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哦，中线说有角铁让离家，要注意一下是铁制品掉落哈，掉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一定要小心掉落物是角铁哦。再来，目前在台北市哦，这里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先前这边路面的塌陷，因为柏油已经回填完妥，但是还需要养护的时间，预计会到中午哈。那这段期间，现场有这个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 353.8 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有角铁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外电报道。在这边呢，有一家医院，他们的妇产科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哦。同样在妇产科里面，竟然有高达17位护理师同时怀孕，都怀孕了，然后满心期待宝宝的诞生。他们的怀孕周数从12周到35周不等。哇，一下子在同一个医院里面，同一个科里面有17位护理师怀孕，哇，那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说是非常开心啦，说这一波婴儿潮令他们呢非常的雀跃，大家是在几个月时间里面陆陆续续知道哎，有同事怀孕了，结果最后呢这样数一数，哇，17位耶，哇，这当然是很特别一个现象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去研究因为本爷红水是不是比较特别哈，或者有人会去看见叫我什么名字啊。OK， 哇，这个一字排开哦，这个画面真的很壮观哦。

0: 欧怡，中央气象署公布呢，各城市跟离岛就在接下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今天凌晨4点的资�讯哦，最高是基隆100%啊，台北市、新北、宜兰、桃园99%，新竹县98%，新竹市、花莲、宜啊、哦，还有苗栗，好，都超过95%，哎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提高警觉，那当然随时都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啊。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以榜单的评委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1: 吃早餐啊。

我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68.7

一公里高雄前，务必留意内线哦，有铁板掉落了。而在国一南下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务必留意中线哦，有角铁掉落了。而台78线西行31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路面塌陷了，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是必须要进行养护哈，原则上要到中午12点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时间哪里敢会
3: 当搁慢车慢车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4: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3: 慢车慢车行，
5: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驶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后，受到沉降作用的影响，太阳很大很晒，所以擦好防晒，戴上墨镜，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前几天下午回家的路上都有下雨，昨天没有，而且不过就是从电台走到捷运站，我的脖子好烫，感觉像在烤猪颈肉哦。当时我就在想，现在是怎样？暴风雨前的宁静吗？因为八威台风来势汹汹啊。八威台风呢，在今天的北转路径是关键哦，它的这个转弯的角度会影响它到底是登陆、靠近还是擦边，以及到时候对台湾风雨的分布哦。那它现在呢，就移动的速度有一点点慢，所以影响我们的时间也延后，但不变的就是它一样又大又圆又胖。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80公里，等于整个可以把台湾给包覆起来，所以真的不能不当心。那依照目前的路径呢，气象署是准备在今天发布海上警报，那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可能就会发布陆上警报了，所以也请大家看看窗外的好天气，这个好天气不是让你欣赏，而是让你检查沟渠，提前做好防汛准备的。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5度，降雨几率零；中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0到10%；南部27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30%；东部25到34度，降雨几率零。紫外线指数红到发紫，请注意防晒跟补水。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一首轻快而且充满青春活力跟祝福的歌曲，这个时间点听来有没有觉得晴了呢？是的，大家都在晴了市长，因为希望明天放台风假吼。那像我这样子风雨无阻的上班族怎么办呢？我只能晴了你了。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说到八位台风即将来袭哦，所以呢，考量到这个考试的安全，这个只有加油考生的人知道了哈。本来周末呢要进行这个考试的分科测验，因为台风确定延期到下个礼拜一二，也就是13、14号。那考量台风过后，考场、学校要整理环境、清洁消毒，还有市场的布置嘛。所以不管你实际考试是哪一天，如果要看考场跟看座位的，一律在7月12号下午4到6点只开放这个时间，请考生、请家长要多加注意啦。那再来呢，就是公路讯息方面了。这个台风预计礼拜5到礼拜6带来强风，所以公路局就预估台61线淡江大桥礼拜5中午的平均风速可能会有8级，晚上也许有10级。所以平均风速8级的时候，汽车道会降低速限到30公里，同时封闭人行道跟机车道。那如果风速来到了10级，就会封闭淡江大桥。另外，台二甲阳金公路、台二线滨海公路、台七线北横公路、台九线北宜公路以及台九甲新屋公路也都在警戒的范围。除了公路讯息方面呢，像风景区之类的也要注意哦。龟山岛从今天开始到12号，预警性封岛4天，暂停游客登岛。另外，像国家森林游乐区、林业铁路也都是从今天开始就陆续的进行预警性的休园、停驶跟暂停开放。所以原本看着今天窗外的好天气，还准备要去郊游踏青的，请注意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休园或者是暂停开放了。

在国一南下39.6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西武高架北上19.6公里过了下塔悠出口的路间小客车停放。那在台62线往西10.9公里这边是暖暖出口前的中间车道角铁

掉落。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口外侧路面塌陷，目前柏油已经回填完毕，预计要养护到中午十二点。那中正一分队说呢，现在缩小了管制范围，只占用外侧 0.5 线车道，请大家经过小心慢行。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台风步步逼近，你是不是也已经到市场、到卖场、到超市去备好你的存粮了呢？那你都存了哪些东西啊？该不会都在存超加工食品吧？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呢？就是经过高度工业化处理的食品哦，加了大量的糖、油、盐跟色素，还有防腐剂跟香料等等的化学成分，它们共通的特点就是便宜又好吃，所以你会不自觉的越吃越多。常见的超加工食品有什么呢？含糖跟碳酸饮料、零食跟甜点、速食品，比方说泡面跟冷冻微波食品，还有加工的肉品，香肠配跟火腿、肉干、肉松，全部都是超加工食品。那根据国内外的研究都告诉你哦，如果说你长期的在吃这些超加工食品的话，你真的是会越来越不健康，不只是影响你的情绪稳定，甚至还阻碍你大脑的发育，也让你的专注力节节下降，甚至是肥胖的速度蹭蹭蹭的往上。美国最新2025到2030年的饮食指南就强调，希望大家吃真正的食物哦，鼓励大家呢回归天然、少加工的饮食模式。那什么叫真正的食物呢？像比方说蔬菜啦、水果、豆类、鱼类、鸡蛋、坚果这样子的原型食物。超加工食品因为经过太多的步骤，而且添加了非常多的糖、盐、油，还有人工香料等等，所以对健康真的非常不好。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大脑跟身体都在快速发育的阶段，所以这些高糖、高油跟高盐的饮食就会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也就是很多家长都听过的 sugar high。那对大人的影响呢？医师也从多年的健康检查跟预防医学观察中发现哦，越来越多的年轻族群开始有脂肪肝、代谢异常、慢性疲劳，或者是肠胃功能失调以及情绪压力的问题。那会导致这么多状况的出现，其实饮食形态的改变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医学研究发现哦，人体肠道跟大脑之间有一个密切的是肠脑轴，这个连结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长期摄取过多的精致糖类跟加工食品，就会导致肠道菌相失衡，就会慢性发炎，那就会影响到免疫的功能，也就会进一步的出现情绪调节跟认知表现方面的不稳定哦。那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是中老年的疾病，奇怪，今天讲话好像不是很标准哦。反正呢，就是要提醒还觉得自己年轻的族群，可能很多病你过去都觉得应该是50-60岁才会有的，比方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或者是代谢症候群，但其实代谢异常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开始了。当然我们前面讲到的饮食形态的改变就是重要的原因嘛，手摇饮的文化啦，我们高压的生活啦，高糖的饮食习惯会让很多人其实提早就已经有血糖控制跟胰岛素阻抗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开始建立健康的饮食。但是健康的饮食并没有那么的痛苦，不是说你全面就不准吃这些超加工食品，而是希望大家能够适量，懂得从食品标示

的阅读，开始去认识这些成分上面的陷阱，控制热量、糖分跟钠的摄取。那每一餐呢，尽量摄取蔬菜啦、优质蛋白质跟原型淀粉，比方说像是地瓜、南瓜这一类的，减少加工火锅料、油炸食品跟浓厚的酱料。那手摇饮呢，当然还是可以喝，但你不要每天都来，从每天一杯改成比方说三天一杯、一个礼拜一杯，然后呢多饮用白开水，或者是如果真的不喜欢水的味道，像无糖茶或者是鲜奶都是很好的取代品哦。那当然还有规律的饮食节奏了，不要吃宵夜了，三餐定时定量，同时呢不要边追剧边滑手机边吃东西，才能够避免干扰肠胃跟代谢功能。

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有在关注世足赛的朋友应该都有看到，今年挪威的成绩非常好哦，由哈兰德领军，他们今年对造了史上最佳纪录，是不是有机会再往前迈进就要继续关注下去了。那当然，哈兰德他拥有的绝佳身体素质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他的饮食就非常的单纯，主要呢是不加盐不加油烹调的鸡肉还有意大利面为主，再来常常吃各种鱼类搭配大量的新鲜蔬菜，而且喝水占大多数，不太喝含糖饮料，也不太吃加工食品。

他每天会摄取大约6000大卡的热量，而且吃进去的这些东西是精挑细选的。那这一套饮食习惯，据说就是跟提前出局的葡萄牙名将C 罗学来的。那当时呢，看到34岁的 C 罗还能够有非常高档的表现，就决定要跟他学习这一套饮食模式。那这一次比赛呢，挪威国家队也带了3个厨师哦，到当地为这些选手们备餐，准备了超过300公斤的海鲜。那后来球队闯进8强，厨师们还特别飞回国备料哦。哈兰德并不是第一个就是因为好的运动表现让大家去好奇他的饮食习惯的人，像比方说大谷翔平，他的饮食也是有被人家拿出来做就是讨论的，就是能够拥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素质，其实自律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饮食啦，然后作息啦等等的，要各方面加成哦。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现在呢已经完成灌浆回填作业，维持1个车道通行。台62线往西的方向10.9公里，在暖暖出口前的中间角铁掉落的状况排除了。

西武高架北上 19.6 公里是过了下塔悠出口的路肩小客车停放，而在国一南下 39.6 公里这边是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低于60公里，而在高工局到林口不到3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30到40的车速，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呢，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道1，以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是落在50公里上下。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50左右的车速。那在国三南下方向土城到树林50，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以及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烈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是1991年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明后两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疯狂雨骤，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慎防破坏性强风，并严防致灾性大量降雨。彭佳屿东北角以及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还需要注意毁灭性强风的出现。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将逐渐

0: 变小。面对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风豪雨的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具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水源报道。
1: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滞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2: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滞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1: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已出货642箱。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改变变造成民众困扰而道歉。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厘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4: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5: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4: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5: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3: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发动六波搜索，将李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6: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一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证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6: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 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

0: 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喽，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专用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这边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作业，现场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而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同样有路面塌陷的状况，柏油也已经回填完毕，预计养护到中午12点。那现在缩小了管制范围，占用外侧0.5线车道。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以及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加路道车速50公里上下，高工局到林口20到3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低于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加路道40到50之间。国一往北方向，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内坜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40。汐五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公里上下。国道3号这边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到50，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以及土城到安坑50公里上下，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国道三甲双向车流大致正常，有60-70起跳。国道二号往东有60到80的车速，那往西瓶颈点是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哦。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0800-00-123，这是警广的。

阿杜的名曲之一，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2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天黑》。这个早上呢，来听几位苦命系歌手的作品。前两天，小玉接了一通电话，电话结束就要跟我说：“天哪，莎莎，刚刚那个人的声音好苦哦。”我想说，哇，真是一个 good idea 哎，来听一下有哪一些苦命之声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杜了，声音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家觉得他在唱情歌，很撕心裂肺，非常的感伤，那个情绪满满。所以如果要找这种苦命性情歌的话，你会想到谁的作品呢？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都是车多。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在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往东要下新店端，以及往西方向中和到板桥，车多不好走。台65线这边的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出口。台66线往西，平镇二要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是车多。

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同样的状况哦，台北市的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也是路面塌陷，已经回填完毕，预计呢养护到中午十二点。那中正一分队说，现在先缩小管制的范围，占用外侧 0.5 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慢行。说到苦命之身的苦命系歌手，我还想到了这一位，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你的名单。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受到瓦斯管线破裂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作业，现场

0: 透过《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歌唱选秀节目出道，他是杨宗纬。听到这首歌曲《洋葱》，是五月天的阿信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哦。洋葱呢，也是取自他名字的谐音，他真的就有一个绰号叫做杨宗纬。那也因为歌声的声线非常有渲染力，所以真的有苦情王子、催泪歌神这样的封号。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今天到底什么天呢？现在看起来是大晴天，但是晚上明天到底会怎么样？会是什么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张晨传。Hello， 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环境风场会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随着迎风面水汽增加，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提高，开始也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现象。那气温的话，今天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最近几天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那目前的话，台东已经有出现5公尺左右的长浪，如果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至于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向西北朝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北部跟东北部风雨明天会越晚越明显。那明天晚上到周六一整天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特别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的路径还有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不会，
0: 拜拜。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说一上桥的中内线车道，蓝色的掉落物。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方向加入车多的行列喽。国一北上46.4公里是过了桃园，外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再一次提醒，台北市东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受到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路面塌陷已经完成了灌浆回填作业，现场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就在市民大道口的外侧，路面塌陷也已经回填完毕，预计养护到12点。那现在呢，缩小管制范围，占用外侧0.5线车道。说到这个早上的歌单重点哦，苦命戏情歌怎么少得了这一位呢？张宇的歌声用心良苦，歌曲过后8点喽。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46.4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